0: 一直用功念书，生活起居都靠你们，真不好意思。
1: 哎，说的什么话啊？没规矩没礼貌，就你这么迂腐的读书人呢，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哎，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说这种话干嘛？太见外了。
2: 是啊，哎，贵哥，我们也不是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呢你能当一个官儿，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帮人呐走路也可以很威风了。
3: 嗯，是啊是啊，二哥，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求的，我只求你到时候当一个大官儿，给我谋个什么差事，那我就很开心了。
1: 行行行了，你们两个没规矩没礼貌，一个说话还含蓄一点，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没规矩。哟，你看这天又开始下雪了啊，哎，咱们各自准备过冬吧。
3: 啊啊，好，
1: 走走走，
2: 走吧。
0: 下雪了，也就是快过年了，宝钏你可好，年后就要抛绣球了，他在忙什么，是不是像我一样在想他？

0: 小姐，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你小心着凉啊。咱们进去吧，啊。走吧。
1: 平贵，你在想我吗？
0: 走吧。哦，好冷啊。
1: 外面开始下雪，我担心平贵在外面行乞会受寒受冻。
0: 哎呀，小姐，你就不用担心了。其实小莲已经偷偷上街去看过了。
1: 你去看过她了？
0: 嗯。
1: 你怎么没告诉我？
0: 哎呀，这种事情告诉你做什么呀？
1: 你越来越放肆了。
0: 小姐，人家是跟你开玩笑的嘛。其实呢，我也是关心薛公子才上街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外面是越来越冷了，整个长安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乞丐的踪影。哎，
1: 看不到乞丐？
0: 嗯，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里面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0: 嗯。
1: 是谁啊？
0: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他还说，现在都是他们那帮人出来乞讨，薛公子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用功读书，勤练剑术。
1: 武家坡？
0: 嗯。
1: 武家坡在哪儿？
0: 这我也不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好像是在城外吧。对了，小姐，我听说啊，那些叫花子把人家当初烧窑废弃的那些破砖窑布置成一个很温暖的家。
1: 那破窑能躲雨吗？能避寒吗？哎呀，真让人担忧啊。
0: 哎呀，小姐，你也担心的太多了吧。据小莲所知呢，这烧砖啊是绝对不能够漏水的。还有啊，这烧砖啊是要用大火去烧的，砖窑的墙壁是很厚很厚的，所以那边呢是绝对不会受寒受冻的，搞不好啊那里还比我们相府温暖呢。小姐，
1: 你懂得比我多，比我聪明。
0: 哎呦，小姐，不是我懂得比你多，也不是我聪明，是你啊担心太多，乱了分寸。对了，小姐，你放心，我跟那个张伟说过，如果天气一放晴，薛公子也有空的话呢，我希望啊他能够进城来见见你。
1: 我倒是不想见他。
0: 啊？为什么？你不是很想见他吗？
1: 如果真的照他们说的，平贵在那儿用功苦读，那我不想他因为我而分心。再加上抛绣球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听娘的话，别跟他见面，免得节外生枝。
0: 小姐，你呀，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替薛公子着想。

0: 想呢。如果啊，有一天你能嫁给薛公子，那你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嫁给了别人，我就是一个很坏的妻子了？
0: 小姐，小莲怎么敢这样说你呢？小莲的意思是说，这全天下的男人，不管是谁，只要娶到咱们家小姐，那她肯定是最有福气、最好命的人。
1: 好了，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消息？
0: 哦，对了对了，我刚刚听说啊，这每年的年底之前呢，西凉还有南诏那些藩邦属地都会派使者前来进贡贡品啊。这两天就有个西凉使者来进贡，但是听说大姑爷跟二姑爷还问那个贡品受伤了呢。

0: 爹，您还在为苏龙和魏虎的事儿生气呢吧？
1: 爹，大姐夫跟魏虎都已经尽力了，你就别再生他们的气了吗？
0: 爹，苏龙说今天教场上让您失望了，他非常自责，请您原谅他吧。
2: 好了好了，都下去吧。
3: 是
4: 是是。
1: 哎呀爹，你就别再喝了。爹，魏虎都已经把肩膀给摔裂了，都没有得到爹的安慰，爹还要怪他，这真的是很不公平啊。
2: 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当初西凉使者前来，就是魏虎张口闭口说他能降服那红鬃烈马，这下子在教场里摔了个四脚朝天，不但他丢人，就连爹的面子也给丢尽了。你可知道，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你爹可就无地自容了。
0: 爹，你就别生气了，苏龙说了，过两天他愿意再试。
2: 哎呀，爹年轻的时候也喜好马术，爹也知道苏龙的马术是一流的，可是这匹马实在是太古怪了，就算他再试也一样给摔下马去。
0: 您也这么认为？那可怎么办呢？
1: 爹，你要是怕皇上怪罪下来，那就赶紧想想这朝中有哪位将军可以降服此马，让他去试骑呀。我就不相信有谁能赢过魏虎的。
2: 你呀，整天就知道护着魏虎。
1: 我
2: 你
0: 迎川，别给爹添乱了，乱出什么主意啊，真是。
1: 大姐，我倒觉得我这个主意还不错呢。
2: 这倒是个好主意。老夫明天就上奏朝廷，如果谁能降服这红鬃烈马，老夫就请皇上下旨加官进爵。总而言之，老夫绝不能让西凉使者看笑话，这要传到西凉去，对咱们大唐可是大大的不利呀。
5: 这靖川怎么进去这么久啊？
6: 哟，大公爷，您可要当心啊！
5: 没事，没事。
7: 哎，小姐，你看大公爷在那儿。
0: 大姐夫。
5: 哦，
7: 大姑爷。
5: 三姨妹，靖川去书房了。
0: 宝川是来看大姐夫的，听说你受伤了。
5: 哦，惭愧啊，是我自己不小心让自己摔下马来，还因此让岳父丢了脸。
7: 道姑爷，你不是很会驯马吗？怎么会摔下马来的呢？
0: 这匹马的性子真的这么烈吗？
5: 此马名为红鬃烈马，性格十分刚烈，我打算伤好之后再去试骑。不过

0: 我依然没有把我将其驯服。爹，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儿身，要不然呢，我一定可以替你分忧解劳的。是啊，
1: 老夫最遗憾的就是，只生了三个女儿，未有一子替父分忧啊。哎，想到这儿啊，我就怪你娘，争气。
0: 爹，你说这话就太不公平了。咱们家三个女儿什么时候给你丢脸过呀？再说，大姐夫跟魏虎也是入赘咱们王家，你是多了两个儿子。是
2: 啊，爹，这件事跟娘没有关系，是女儿女婿们没给您争气。
0: 哎呀，刚才爹呢说错话了。其实啊，爹的三个宝贝女儿啊，个个如花似玉。
1: 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人不夸我王允好福气呀？更何况，找到了苏龙、魏虎两个贤婿，又对爹娘十分的恭敬啊。就是啊，
2: 爹，如果你再这么说，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孩子呀，这三个女儿当中啊，就属你最骄纵了。
1: 爹真是后悔啊，这宝钏也不争气。
2: 当初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鲁俊武功不错，深得皇上宠爱啊。爹如果直接做主允婚，可能又多了一个贤婿呀。爹，您就别后悔了。如今蒙皇上赐下半副銮驾，又能彩楼招亲，没准啊，这次给您挑一个更好的贤婿。
0: 嗯，看这个情形啊，爹多么希望这些王孙贵胄。
2: 武艺超群的快抢宝钏的绣球啊，这样爹就可以再多一个文武双全的家婿了。这可难说了，爹，你少打如意算盘了。
3: 哎呀，银川过来，你别乱说话，我哪里乱说了？这爹最疼爱的宝贝三女儿，他的想法很奇怪啊。 什么王孙公子、皇亲国戚，他都看不在眼里，偏偏就喜欢一个。爹，你可得小心一点，万一到时候宝钏给你选了一个乞丐做女婿，那不仅是你的面子挂不住，到时候咱们相府的颜面也得扫地喽。
2: 银川，不许乱说话。
0: 银川，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爹。
4: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呀，最好自己去问你那个宝贝三女儿，反正我跟她是从此不相往来了。哎呀，大姐夫是朝中猛将，那如果大姐夫都没把握，谁还能降服呢？不是我夸口，在朝中，如果我不能驯服此马，再无第二人。
2: 大姑爷，这小莲就不懂了。既然是一匹烈马，那为什么西凉要拿它来当做贡品呢？我认为，其中一定有它的作用。
4: 三姨没果然细心。这西凉啊，明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2: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4: 岳父大人和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建议岳父赶快将此事上奏皇上，尽快出榜招贤。若是能招到可以降服此马的英雄好汉，不妨……爹、娘、岳父、岳母，刚才啊，三姨妹本来要去看我，结果在大厅里碰到了。
2: 不枉我白疼这个妹妹一场。
5: 是啊，大姐夫、大姐这么疼我，自家人当然应该互相关心。
6: 相爷啊，你看咱们宝钏多懂事啊，一听说苏龙病了，这马上就来看他了。
0: 是吗？可我听银川说，从此不与宝钏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0: 这二妹吧，她性子急，任性。她说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是呀、啊，自家姐妹又没有外人，怎么会不和呢？
2: 宝钏，爹问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薛平贵呢？
1: 相爷，宝钏她……
2: 夫人，你不要插话，我等着宝钏答复呢。
0: 小姐，爹，没错，女儿心里是想着薛平贵。
2: 荒唐，真是荒唐！
0: 爹，
2: 宝钏，你可知道那个薛平贵如今已经沦落为叫花子了，在这长安城的街里行乞。你要知道，你可是堂堂相府的三千金，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心里想着个乞丐。
1: 哎呀，相爷，乞丐也是人呐，咱们宝钏只不过是想报恩而已。再说了，那个薛平贵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呐。
2: 就算他是救命恩人，咱们已经答应给他酬金了，可他不领。怎么着？难道说他救了宝钏，宝钏就得以身相许吗？
0: 爹，你先别急，您倒是听听三妹她是怎么想的嘛。
3: 是啊，岳父，我想三姨妹一定有她自己的想法。
2: 好，那我就听听我的宝贝女儿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0: 爹，薛平贵不爱爹的钱，并不是要以退为进，贪图更多的荣华富贵，而是薛平贵心中内有大志，他不想不劳而获。
2: 哦，好，接着往下说。
0: 薛平贵为人正直，谈吐应对得体，他不但武功好，更难得的是他勤于念书，他正为来年的科期奋发图强，用功苦读。爹，这样的人才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2: 宝钏啊，听你这么说，为父也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他可以找爹，爹可以帮他。来年科考的主考官都是爹的学生，爹可以帮他榜上有名，谋个一官半职的。这是爹对他救你在人情上做的最大的让步。但是宝钏，爹不准你有别的想法。
0: 爹，宝钏如今要彩楼招亲，宝钏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2: 好，但是我听银川说，你打扮成丫头的模样去看薛平贵，你要给爹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岳父他都知道了吗？
0: 爹，女儿无话可说。
2: 好，你跟薛平贵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再见薛平贵，你听见了没有？
0: 爹，如果女儿说如果女儿的绣球抛中了薛平贵，那又当如何？
2: 既然皇上下旨，我的女儿抛绣球抛给了谁就嫁给谁，这一点爹无法反对，也不敢抗旨。如果那个薛平贵真有那个狗运气，那爹也就认了。
0: 真的，娘。
1: 好了，这件事还早着呢。宝钏啊，娘早就跟你说过，快过年了，这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为来日自己出嫁做准备。
0: 是，女儿知道。
2: 宝钏，这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0: 爹娘，女儿告退。
2: 哼，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宝贝女儿。哼。
0: 哎呀，娘，你快去劝劝爹吧，待会儿气坏了身子。
4: 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

0: 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波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

0: 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4: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5: 魏若来，你确定？
6: 确定，我怀疑之前暗杀李胜达的人就是他。
7: 暗杀我呢？

0: 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我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银行添很多的麻烦。
1: 这股价怎么不动了？不是让你做空吗？
2: 我一直在卖，代理人一直在买。
1: 你就把所有的单都挂出去，大空打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

0: 在这儿，
1: 常规操作。
2: 老板，那我们就庭上见。
1: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3: 李晓。
4: 李晓飞与卡扎外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0: 你们谁也别想进来！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我爸三姨妹的愿望又落空了，那可怎么办呀？宝钏跟我说过，她这辈子笃定是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了。那你觉得呢？我站在我的立场上，自然是希望她嫁给一个王孙贵族，以后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我这个妹妹呀，她心里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跟我爹的性格极其相似。
1: 外表看似柔顺，实则呀刚强。那你是站在三姨妹这边，还是站在岳父这边？
0: 龙哥，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说呢？
1: 一个人的幸福啊，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夫认为。
0: 应该成全三姨妹。好啊，可是我也帮不上忙。龙哥，那你就帮帮他们吧。
1: 娘子放心，我苏龙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三姨妹的。只是，千万别让爹知道，否则一定会对你不利的。嗯，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对他们不利的。 只有一个人，
0: 你是说魏虎？

二哥，来吃药。这是大夫专门给你开的药方，我亲自给你熬的，你要多吃几口，多吃几口才能好得快呀。

0: 二哥，你先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魏二哥，你怎么了？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1: 我没事，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1: 其实这些事情让家里的下人做就好了，你不用操心的。
0: 没事，你要吃什么，我亲自给你去做。魏二哥，看你这个伤势，恐怕得过年以后才能好吧。

0: 我看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时候就要到了，可是，威尔哥，我想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吗？我当然喜欢。从我第一次见到宝钏起，我就一直深深的被她吸引。我今生今世。
1: 一定要娶到她，
0: 小琪，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其实，我希望你能娶到那个王宝钏，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钏。
1: 你哥？你见过你大哥？没有啊。
0: 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本来我是想去找他，可是现在你伤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先留下来吧。啊，
1: 其实我没事，你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0: 你去休息吧。不了，我告诉我哥我住在这儿，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没有来找我，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我想。
1: 我还是先留下来照顾你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0: 小琪，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威尔哥，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如果你不让我照顾你，我就生气了。啊，
1: 好，好，好，我喜欢你照顾我，只是我怕委屈你。
0: 不会的。快快快，你先躺下，先躺下。 你好好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顺便给你熬第二副药。威尔哥，你还不赶快躺下？

0: 现在养伤在身，别说杀薛平贵，就连开春的彩楼招亲，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去。薛平贵的事情我要先放一下，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
1: 你们给我听仔细，为父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去。
2: 啊，岳父大人放心，您交代小旭做的事情，小旭绝对不会张扬出去。
3: 爹，你这两个女婿就是魏虎最听你的话，你交代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没有照办过呀？
1: 魏虎啊，
2: 在。
1: 你可知道薛平贵现在人在何处啊？
2: 哦，回岳父大人，薛平贵的下落曾经让我弟弟去查过，可是您也知道，
4: 最近这西凉送来的红鬃烈马
2: 把我们都给摔伤了，所以才没有继续调查薛平贵的下落。
1: 好，不管有没有薛平贵的下落，彩楼招亲的那一天，我你绝对不能让薛平贵进入彩楼。
2: 岳父大人放心，小旭一定办到。
3: 爹，你堂堂一个相国，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把那薛平贵抓起来杀了？这样可一绝后患呢。
1: 你懂什么呀？正是因为爹是一国的宰相，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地杀一个平民百姓呢？
3: 那也可以叫长安的知府把他抓来，扣他一个大罪名不就得了吗？
2: 岳父大人，银川说的也没错，此事您完全不用出面，您让小旭去办就是。
1: 不行，宝钏那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薛平贵，薛平贵被官府抓去的事情宝钏一定会知道的。你们也知道宝钏的个性，到时候闹起来爹怕更加难看。
3: 爹，你就是太宠宝钏了。可是我也真不明白，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不嫁，偏偏要嫁给个

0: 乞丐，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爹，你在朝中也会颜面尽失的，你要好好教训他。爹，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越说爹心越烦。哼，
2: 银川，岳父大人因为此事很烦恼，咱们应该帮岳父排忧解难才是啊。
0: 这抓也不是，杀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
1: 哎，目前还不行，等到将来咱们找到机会再把他除掉。魏皇
2: 在，
1: 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2: 回岳父，如果薛平贵真的沦为乞丐的话，那小旭就在三姨妹彩楼招亲那天，以京城安危为由，通知长安城内的乞丐不准上街，并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布下兵力。如果薛平贵真的现身的话，那小旭就用危害京城的罪名治他。
1: 好，此计甚妙，就这么办。
2: 小旭遵命。
0: 爹，你看魏虎总是为我们王家尽心尽力的，来日啊，你可得在皇上面前替他多美言几句，让他加官进爵哦。
1: 放心吧，如今朝中除了刘义老将军之外并无大将，这件事情别会留意的。
2: 多谢岳父大人栽培。

0: 小莲，新年快到了，别说什么不好，让娘听到会不高兴的。
1: 不是的，小姐，我……什么？爹跟二姐夫他们竟然……小姐，如果二姑爷真的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驻守重兵的话，那这样子，薛公子就算长着翅膀，也飞不进彩楼啊。
0: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小姐，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找大小姐，还有大姑爷帮忙了。因为现在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
0: 太过分了！这银川跟魏虎怎么能跟爹出这种主意呢？
2: 大姐，
1: 如果命中注定我无法嫁给薛平贵，那我无话可说。可是爹和二姐夫居然设下层层障碍，阻挠薛平贵，这……
0: 这可怎么办才好？你一定要帮我。
1: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你跟大姐夫说过？那大姐夫他……
0: 他说会全力帮你的。真的？
1: 小姐，你听到没有？有了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0: 大姐，你对宝钏真好。
1: 姐妹之间客气什么呀？来坐。
0: 宝钏，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
1: 大姐，你说，
0: 彩楼招亲，天定姻缘。如果你的绣球没有抛给薛平贵，那也就说明你跟薛平贵没有夫妻姻缘。到时候，你一定不能做傻事。
1: 绣球抛给谁，你就认命做个好妻子。小姐，小莲觉得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大小姐和大姑爷都答应帮忙了，那小姐你也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呀。
0: 好，大姐，我答应你，不管我绣球抛给了谁。<笑>

0: 我都会尽力去做一个好妻子。
1: 好，这是我的好妹妹，你放心吧，你跟薛平贵的事我一定会盯着你大姐夫去办的，日子也快到了，你就安心的准备吧。
0: 谢谢大姐。

0: 魏二哥，我亲手为你熬的粥，你尝尝看。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小心，别烫着了。

0: 小七，这些天辛苦你了。
1: 我一点都不辛苦，咱们俩素未平生，是威尔哥肯收留我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报答你的。今天这些事是薛琪心甘情愿做的，威尔哥不用客气。给。我帮你吧。

0: 看雪琪这么温柔体贴，又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任谁看了都会心动。这些日子相处，真的发现她没有半点心机。如果不是我喜欢王莽川，雪琪都是个理想的对象。
1: 哎，你盯着我干嘛呀？
0: 没什么，只是在想，我在想，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等我伤好了，我带你去买一些首饰。不，真的不用了。我从小在山野中长大，基本上首饰我都用不着。
0: 是这样。
1: 那等我伤好了以后，我陪你回去拜祭你爹。不用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想这两天就去祭拜一下他们，马上就要到年关了。
0: 我想念我爹和我娘。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了。
1: 威尔哥，没事。
0: 哦，对了，你大哥薛平贵，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
1: 不知道。
0: 奇怪了，按理说。
1: 你们兄妹的感情应该很好才对，他怎么就没来找你呢？威尔哥，你别再提我哥了，我下定决心，我要跟他断绝所有的关系。你的意思是，威尔哥，你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这一过完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就要到了。
0: 我，
1: 你在担心什么？
0: 没什么，我是说，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呀。

0: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小心压到你，我知道你受伤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疼啊？没事，我真的没事。
1: 那就好，你先休息，我先走了。
2: 谢谢君爷啊，谢谢。哎，小静，小静，啊，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我跟你说，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了。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好啊，好啊。
3: 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煮给贵哥吃。
2: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3: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2: 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3: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
2: 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百天要练剑。嗯，要不呢，也是他补，你也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哎，
4: 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3: 哎呀，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也是浪费。哼，喂，
2: 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是想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哦，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二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贵吃呢。大哥，二哥不在寒窑。
3: 啊，他不在寒窑，那他去哪儿了？哦，
2: 二哥去啊，
3: 嘿嘿，我才不告诉你呢！喂，张伟，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哎呦，大哥，你看张伟他，这人跑哪儿去了？那奇怪。

爹，娘。虽然平贵不是你们亲生的，可是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平贵永远都记在心上。小琪他找到了，只不过我跟他之间有些误会。他现在就住在一个叫魏豹的人家里。最近呢，承蒙一个叫葛大的乞丐他收留我，孩儿谨遵爹的教诲，在家里好好的用功做学问，希望来年吧，来年的科举我希望可以求得一官半职，到时候就可以为朝廷效力。啊，平贵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她叫她。

0: 他对平贵真的是痴心一片，不过只可惜，他是相府的三千金，一个千金小姐，一个乞丐。
1: 孩儿不敢奢望。

希望爹和娘在天有灵，保佑平贵能够顺利地把小七找回来，好让我们一家团圆。

我知道，大哥他一定来过了。这样，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没缘分吗？

0: 爹，我知道了，大哥是来告诉你，他爱王宝钏，他要娶王宝钏，是不是？不行啊，爹，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哥，我从小就决定了长大以后要嫁给他的。要过新年了，我先来看看你们，你们也不想女儿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不是？对，我要去告诉他，我要把事情告诉大哥。
1: 行行好吧，行行好，给点吃的，
2: 给点钱吧。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丐帮小弟？有一个是瘸腿的，还有一个头这边贴着东西。哦、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见过，没有，没有没有。
3: 戴湛，你怎么回事啊？出来根本就没有心思逛街，东张西望的，找乞丐干嘛？我一时跟你也讲不清楚。
2: 行行好，给点钱吧。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男子，差不多这般高，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会一点武功，有吗？
2: 没看见，没有。给点钱吧，小姐，好冷啊。哎，小姐，
3: 怎么会这样呢？不但找不到薛平贵，连丐帮兄弟也不见踪影。
4: 哎，别急别急，你想啊，既然在中原你只认识他，说明你们有缘分呢。既然有缘的话，早晚可以找到的啊。
3: 可是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担心。
4: 哎，没事的，咱们在这附近找一找，也许就能找到他呢。

0: 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出现在我面前吧！我来的时间有限，如果见不到你，这次回大连，恐怕我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1: 你怎么回事啊你？
0: 对不起，对不起，恕不小心，我急着找我哥，那也不能。算了，也是我不好，小心事没有注意到你，不疼。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哎，这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这中原果然美女甚多啊。丽娜，我觉得你话中有话，你是不是想跟我说？ 薛平贵，他可能会有意中人。哎呀，戴湛，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啊！哎，对了，过几天就是新年了，你看这街上这么热闹，咱们别找了，去逛逛吧。对呀，马上就是新年了，乞丐们一定会上街行乞的。

0: 相爷，难道你们大唐之中就没有能人能驯服这匹红鬃烈马吗？哼，
1: 我朝中的大将很多，只是年关将近，皇上令一些将军巡视四处和边关，所以并没有前来这么多人。
0: 哦，是这样吗？
1: 相爷，凌霄相信终会有人驯服此马，只是过两天就要年关了，过年以后凌霄就要回大梁，只怕无缘目睹驯服此马的猛将了。

0: 你敢动，我立刻要了你的命！
1: 薛平贵，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样，只想你把我的妹妹薛琪还给我。
1: 薛琪是你妹妹，
0: 你不用再装。你到底把她藏在哪儿了？
1: 其实，你真可以放手。我现在受了伤。如果我叫的话，你再娶我性命也不迟。其实，你的妹妹已经不在我这儿了。
0: 她不在你这儿，那她会在哪里啊？
1: 我怎么知道？她一天到晚心里只有你这个哥哥。可是你不来接她，我有什么办法？
0: 可是你的家丁不让我进来，他还说你家里没有血气之人。
1: 没错，他在我家里面可以进出自由。

0: 为了避免人家乱说，我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就薛琪都不认识他。
1: 你说的话是真的吗？啊，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花言巧语，我总觉得你把他藏在这里是另有目的。
0: 你真是冤枉我，我能有什么目的？薛平贵，我坦白告诉你，我找你麻烦，那是因为王宝钏。如果你答应我，你不跟他见面，我愿意出钱出力，给你兄妹盖一间大房子。
1: 不需要，我薛平贵才不至于那么窝囊。文豹，看在你照顾我妹妹的份上。
0: 你以前对我做的种种事情，我给你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敢对我妹妹做出非分的事情，我第一个不饶你。
2: 你可以亲自问问她，我是怎么关心她、照顾她的。
0: 好，要是我在外面找不到她，我会再回来找你。
2: 等一下。
3: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4: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 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3: 哇，太！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

0: 害，
1: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定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一万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

0: 关税高，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限到限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4: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5: 魏若来，你确定？
6: 确定，我怀疑之前暗杀李胜达的人就是他。
7: 暗杀我的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我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银行添很多的麻烦。
8: 这股价怎么不动了？不是让你做空吗？
9: 我们一直在买，代理人一直在买，
10: 你就把所有的单都挂出去，
9: 打工打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哎，
2: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3: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4: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5: 我们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6: 常规操作。
2: 那我们就庭上见。
6: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7: 李晓。
8: 李晓飞与卡扎外卖之间并非是矛盾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9: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

0: 时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要是薛琪回来的话，我叫他到哪儿找你？
11: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会回来找你。
10: 你还没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见王宝钏。
11: 那是不可能的。

0: 这雪聘贵居然没有上当，虽然我不知道你住哪里，但只要我手上有血旗，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你等着吧。
1: 什么？真有此事？臣无能，请皇上降罪。
2: 真没想到，这匹红鬃烈马居然如此难于驯服。是啊，微臣也在担心，西凉使者见我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对我大唐的声望打击太大。
1: 是，的确有此顾虑。那么，此事该如何是好？启禀皇上，老臣有个建议。
3: 说，
1: 皇上如加开科期，下旨召集能人异士降服此马。若谁能降服红鬃烈马，那就破例录取，入朝为官。不知皇上。
4: 意下如何？这主意真不错。
1: 皇丞相言之有理，那朕现在就下旨，看咱们国内有什么能人异士可以降服此马，朕将封他为神威将军。是，老臣接旨。奇怪，我总觉得最近好像看见一个跟皇上相似的人。
4: 王丞相，啊，在想什么？啊，启禀皇上，
1: 老臣这就去办。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希望年后在西凉使者回去之前能降服此红鬃烈马。嗯嗯，
5: 说的是，对呀，
6: 对呀。哎呀，哎呀，哎呀。
7: 老大，这是我要的钱。哇，
8: 真的不少啊！这是我的。哎，还有银子呢。哇，还有银子。你小子，我也要了不少，你也要了那么多。哎呀，
7: 咱们这运气怎么这么好啊？嘿，你看，我也有收获。
8: 这什么呀？这个，
7: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上次那个肉摊的老板娘啊，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出面帮她解了围。
8: 结果今天他送我这一块大的猪肉，哎呀！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了。你看，
7: 我们要了这么多钱，哇，今天可以好好来办个年夜饭了啊！请
8: 平贵大吃一顿了。
7: 是啊，是啊，
6: 今天晚上我们可都有肉吃了。张伟，
7: 我先告诉你哦，这个贵哥要多吃一点，你不可以吃太多。
6: 好啦，你就想到你的贵哥，来来来，肉给我，我来料理。
7: 哇，哎，那咱们回寒窑好吧？
9: 哎，好，
6: 走走走，
9: 走走走，
6: 走了，哦，走。

0: 在这儿疗过伤。
1: 你跟他是在这儿认识的？
0: 不是，不是。
1: 那你们约好了在这儿见面，又或者是他在这儿等你？
0: 也不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1: 那你到底来破庙干嘛？

0: 是你们的。
1: 原来是你啊，姑娘，看来我们还挺有缘的。
0: 是啊，我想请问你们来这里多久了？有没有看到还有别的人呢？
1: 从我们进来

0: 这里应该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人了。谢谢你们，我先告辞了。难道说他也认识这些乞丐？难道他也是来找薛平贵的？辛苦了，
1: 哎呀，去吧去吧，啊，
0: 谢谢谢谢。
2: 哎，老大，又有新的皇榜，我去看看写什么。
3: 这谁写的？
0: 你看够了吗？字认识你，你又不认识字，看什么看？
2: 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字啊？
4: 哎，我告诉你写什么了，那个上面写呀，就是年关到了，大家要提防宵小，就这样。
2: 好，我也认为是这样，还是老大有文化。
0: 那你还看个屁呀、啊！走啦，
1: 走啦，走，
5: 就是，哎、走啦。
6: 苏将军，你送来这么多吃的用的，看来你们中原人过年很丰盛啊！多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中原地大物博，过年的时候呢，也讲究一个合家团圆。诸位远道而来。所以皇上特别命我过来犒劳各位兄弟。
6: 如此，林某多谢皇上犒赏。
1: 啊，哪里的话，这次前来呢是王丞相想请林使者吃顿年夜饭。
6: 丞相的美意林萧心领了。你们中原人过年不是讲究合家团圆吗？那么林某就不打扰了，我和西凉兵士们在一块过年，也感受一下你们中原人的过年氛围。

0: 如此，我就先告辞了。
1: 送苏大将军。
0: 不必了。

0: 表哥，他们真的送了很多东西啊。
1: 嗯，
0: 一官还说晚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呢。
2: 我对他们吃的和用的都不感兴趣，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中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降服我的红鬃烈马。
0: 中原果然就是没有勇将，全都是饭桶。
2: 公主小心隔墙有耳。
0: 怕什么，外面守着的都是我们大梁的士兵，真的隔墙有耳我也不怕。就是这中原啊，果然没有能人。他们还发什么皇榜，说是只要能够驯服此马的人就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我看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人能够驯服咱们的红鬃烈马呀。
2: 话虽是如此，可是公主丽娜，可能中原人士
3: 不像咱们塞外游牧之人
2: 善于骑射，但他们调兵遣将的本领还是不能轻视的。
0: 嗯，你说的对，反正这次来我们已经探清中原的虚实了，其他的事情回去以后慢慢商量。
2: 我已经想好了，一过年关我们就回大梁。
0: 对了，我听说这儿的元宵灯很漂亮，我想留下来看完了再走。我出去逛逛，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2: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2: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0: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你说，
1: 你别坑我了！
0: 是，或者不是？
1: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0: 当然不行。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正在大谈大谈的叙事，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1: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0: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
1: 我绝不会让你去的。好，那你就拦我试试。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0: 算了，随他去吧。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 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0: 要是这样，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1: 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
0: 你请罪？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戴震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1: 凌霄，你听我说，戴湛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
0: 真的，
1: 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
0: 死里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的
1: 处理和你的那件事。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戴湛的婚事。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
0: 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
1: 戴湛的，我祝福你，凌霄。我的一切都是以你为出发点。
0: 多谢。
1: 所以，等过了年，看看他们如何找到驯马之人。你若想走，就先回去。
2: 现在是盛年夜饭的时候吗？街上这么空无一人，我要到哪里去找薛平贵呢？
1: 戴湛，李娜，你刚才过分了啊！谁让他拦我的？他要是想拦你的话，你能走得了吗？我看得出来，凌霄的功夫是在你之上的。
2: 就算他的武功在我之上，他也可以出手打我呀，我又不怕他。
1: 我不是说你怕他，只是他那么让着你，你竟然出这么重的手打他。唉，
2: 我那一掌自有分寸，伤不了他的。
1: 别那么心疼。我哪有心疼？你虽然没有打伤他的人，却打伤了他的心。你知道的。
2: 凌霄是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你竟然为了薛平贵打他一掌，
1: 我看他心里的伤是没有办法磨灭了。
2: 丽娜，我告诉过你，我是真的喜欢上薛平贵了。
1: 我知道，就像我喜欢凌霄一样。

0: 他不喜欢我，你的意思是，薛平贵他不喜欢我？这个，哎，薛平贵他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你四处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找到，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想他，我想跟他见一面，想跟他说说话。
1: 我看呢，今年是没办法了，等明年吧。
0: 明年？嗯，为什么？因为今天呢是中原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明年啦。<笑>你个死令！
1: 啊，气我！
0: 好了好了好了，我已经跟凌霄说好了，这几天呢他们要是再没有找到驯服红鬃烈马的人，他就先回去，我们呢就在这儿多留10天半个月。不过。 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再找不到薛平贵的话，你得跟我回去啊！好，我答应你。嗯，如果再过些天，我还是找不到薛平贵，我就真的死心了。好啦，这中原呢，虽然没有我们那儿冷，可是还是凉飕飕的，咱们回去吧。
1: 好吧。

0: 哥，表哥，你别生我气了，来，喝杯水。
1: 夜深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0: 哎呀，凌霄，戴战他是真心想跟你道歉的，别这么不近人情嘛。
1: 可能真是我不近人情吧。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严肃刻板。
0: 不是这样的，表哥，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的，还打了你一掌，还疼吗？
1: 拜战，我问你，这次你来中原是为了找薛平贵的，这才是你跑出来到这的真正目的，是吗？看来我说对了。
0: 哎呀，凌霄，戴战他也是无心的呀，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吧。
1: 我从来没有跟他计较，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大唐的目的是要打探他们的物力和军力的虚实。不早了，休息吧。
0: 都是你，你让我跟他道歉，人家根本就不稀罕。你也知道凌霄的个性的，消了气就好了，别生气了，早点休息吧。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表哥，你为什么不谅解我呢？

0: 这衣服是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凑了点钱给你做了一套衣服这一番心意料子不是很好啊
0: 你对啊
2: 对
0: 收下吧
3: 收下吧
0: 收下吧收下吧二哥
4: 为什么要送我新衣服啊
2: 二哥今天可是元宵了再过几天啊就是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日子了你总得穿身像样的新衣服吧
5: 哼日子越近我就越气我恨不得当天把他五花大绑的绑起来让他出不了门
4: 各位兄弟你们的大恩大德平贵没齿难忘
6: 哎呀那么客气咱们说这个了
1: 重点是啊你先穿着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再出去改我真的希望啊你那天一定要抢到绣球
7: 苏将军在长安这些日子承蒙将军照顾林某人感激在心还请将军有空的时候到西凉一游好让林某能略尽地主之谊啊
8: 好说好说能和西凉第一勇士林萧相识也是我苏某的荣幸希望林使者回去以后能够记住我苏龙并且希望咱们将来能够成为朋友
7: 苏大将军你怎么会知道林某人呢
8: 我们中原有一句俗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更何况林使者生得如此气宇轩昂让人难以忘记
7: 过奖了这些日子和将军相处深知将军为人林某人由衷的希望和将军成为朋友
8: 哦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何时动身呢
7: 明日一早启程回西凉
8: 那恕不远送
7: 再会

0: 公主，丽娜，那我这就带队回大梁了。你们在中原，一切要小心。
1: 放心吧，表哥，我知道我很任性，这次来中原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就不必了，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大梁。别忘了
2: 你的使命。
1: 我跟公主都说好了，再玩一阵子我们就立马赶回去。是啊，你不用担心，我最迟会在2月初5回到大梁，我还有要事要和你还有父王母后商量，我预计会在4、5月攻打大唐。
0: 好，公主，那我在大梁等你。
1: 一路小心，表哥。

0: 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男人，脸长得挺漂亮的？
1: 没有，没见过。哎，谢谢啊。
0: 两位大哥，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概长这么高的？
2: 没有，没见过。
3: 大过节的，给两个子儿吧，
4: 给点钱
3: 吧，给点赏
4: 钱，谢谢谢谢。
3: 哎，给两个子儿吧啊，哎，给两个子儿啊，哎，
4: 给点赏钱吧。
5: 哎，大战，你看他们这个元宵节好热闹啊，这么漂亮的彩灯，你怎么没心思看呢？放心，总能找到薛平贵的。
0: 可是我们来到中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的下落，难道说我跟他真的没有缘分？
5: 那我们是不是这两天就要回去了？漂亮啊，
0: 这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啊。
5: 我听说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是王相爷他们家三千金王宝钏在这彩楼招亲呢。
0: 难怪了，台上这么大，还有那么多士兵守着。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5: 你呀，只知道问乞丐找薛平贵，其他的事儿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我看不如咱们看完这彩楼招亲再回去。
0: 好，那我们就以二月初二为限，如果到时候我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我答应你，初三我就跟你回大梁。不过他们搭的这个彩楼啊，看上去真的挺漂亮的。
5: 是啊，咱们大梁就没有。
6: 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相爷请起。大家都起来吧。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8: 皇恩浩荡，赏赐这半幅銮驾，有劳公公亲自送来。
7: 应该的，应该的。咱家还要在这里恭喜三小姐，通过抛绣球的方式找到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亲国戚做女婿啊。
8: 多谢公公美言呐。
7: 相爷，咱家先告辞了。
8: 宋公公。夫人呐，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宝钏吧。
9: 是相爷，走。
8: 苏龙，韦虎，
10: 在。
8: 你们两个明天替老夫好好的盯着，如果没有请柬，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彩楼。
10: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照办。小婿一定尽力。
11: 威尔哥，
12: 啊，
11: 等等我。
12: 怎么了？
11: 我知道你要去彩楼抢绣球，我也好奇，你带我去看看吧。
12: 啊，这彩楼抢绣球全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方便吧？
11: 这人家之前只听说过抢绣球、抛绣球的，从来都没有看过。你就让我开开眼界，带我去看看吧。再说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
12: 大哥告诉我，在四处街道布下了重兵，并禁止所有的乞丐上街乞讨。就算薛平贵想去，

0: 也进不了彩虹，也不可能见到他妹妹。
1: 威尔哥，别再考虑了，带我去吧，去吧。
0: 好吧，看在你这么好奇的份上，我就带你去。
1: 好啊，好啊。大哥会不会为了王宝钏去呢？我一定要去看看。威尔哥，你等等我呀。
2: 哇，看到没有，
3: 好
2: 啊，我们家平贵呀，啊，就一个字，帅。怎么样，
4: 大哥帅不帅？
5: 帅。
6: 哎呀，既然长得这么帅，还怕娶不到老婆？你还抢什么绣球？这是气死我
7: 了。你行了吧你啊。
8: 谢谢各位。
9: 没事，
10: 二哥你别说什么谢不谢的，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抢到绣球，娶那个王三小姐为妻，这样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啊。哇，
7: 哎，平贵你放心吧，我们陪你去，大家在外面帮你加油打气，这个绣球啊你放心大胆的一定要把它抢下来。
9: 嗯，是啊是啊
11: 是
9: 啊，
11: 哎，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7: 没规矩没礼貌。
2: 没看见我们家平贵穿得这么帅吗？啊，就是要去彩楼抢绣球，你给我来一句不好，招打呀！
11: 不是老大，是你让我出去打探虚实的，你又打我。
2: 那说吧。
11: 哦对，说今天长安城里不准出现乞丐啊啊
2: 啊！怎么会这样？
10: 老大，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魏虎故意不让二哥去抢绣球啊？嗯，
7: 有这个可能。
10: 那怎么办啊？
7: 我想想怎么办？我想想。
10: 就是啊，这怎么办？
12: 这事儿吗？
6: 贵哥，那你就别去了。既然你喜欢玩抛绣球的游戏的话，我有个办法。
10: 哎，葛青，你有什么好办法？
6: 哎，我可以做个绣球啊，然后站在窑洞上面这样丢下来，然后贵哥你去接不就好了吗？
10: 你别神神叨叨胡说八道了，这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着急呢，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穷开心。
12: 就是啊，
9: 是啊，
6: 我本来就穷啊，我本来就开心啊，我开心的是贵哥最好不要去。
2: 我想到了，
4: 刘大，刘大叔，
10: 说说说呀。
4: 老大
10: 叫什么？说呀
4: 说呀，
12: 老大你说呀
7: 说呀。今天是2月2龙抬头，照道理呢所有的寺庙要开放斋饭施舍给我们这些乞丐，我们就凭这一点进城去说我们是来要斋饭的。哎，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谁也不能阻挡。
11: 对，
4: 好啊。
10: 老大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2: 要不你来当老大。
10: 老大就是老大，
2: 就本来就是老大嘛。
8: 我怕我们这样一去会和官兵发生冲突，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2: 哎，不行，如果大牛没回来说这事儿，你一个人去我还放心点。哎，这现在明摆了是魏虎要阻止你去彩楼抢绣球啊，那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
10: 对，二哥，如果要你自己去的话一定会很孤单的，所以啊就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11: 对，
4: 我们做你的后援团。
11: 是啊，就是。
8: 谢谢各位。
13: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4: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

0: 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

0: 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
3: 擅长什么？
2: 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也不错。
3: 想拜我为师吗？
2: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4: 金融界盘根错节，
5: 往出干，文景王，
6: 掏，快点掏！
7: 你们都不死的，
8: 我们能烦死啊！
9: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亲眼看到了吧？
2: 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9: 他们是隐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2: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此事。
3: 魏若兰，
10: 中国
11: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10: 我相信你和孟云知道，只有孟云才能救中国。
12: 中国有救。

0: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哎，
1: 你这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2: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3: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4: 我们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5: 常规操作。
1: 老板，
2: 那我们就庭上见。
1: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2: 董晓。
1: 你小飞与卡扎万籁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6: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看我们出发吧，好吧，哎，预备，

求你，老天爷，千万别让贵哥接到王浩川的绣球，什么都可以抢，就是那个绣球不要落入贵哥的手中。哦哦，老天爷，别说我不拜你，今天临时抱佛脚，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今天的佛脚让我抱一抱。哦。

0: 真的就这样走了，哼，气死我了。
1: 下一个。
2: 魏将军，
3: 程副将，怎么样？
2: 这彩楼外所有的地方，末将都布下了兵力。嗯，而且末将会亲自带队，加紧巡逻。请魏将军放心。
3: 很好，程副将，等今天的事情完成以后，只要本将军有晋升的机会，我一定会帮岳父好好的提拔你。
2: 多谢魏将军栽培，臣刚一定尽心尽力。

0: 去忙吧，臣刚告退。可以了。文官将军，
1: 走吧。
0: 魏将军，记住啊，所有的请帖必须认真的检查，仔细的核对，没有请帖的一律不准放行。是。还有，记得搜身，只要进入彩楼的人，都不准携带任何武器。是。
2: 下一个，这个绣球我可是期盼已久啊！我也想抓到他呀！我布下了天罗地网，程刚也加紧去巡视了，我就不相信薛平贵你敢往这里闯！
0: 哟，大姐夫，
3: 魏虎，你怎么在这儿？
0: 今天不是三姨妹抛绣球的大日子吗？
2: 我过来看看，会不会有闲杂人等混进来？不必了，岳父叫我在此看守，这里有我就行了。你四处去巡视巡视吧。
0: 有大姐夫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去看看彩楼布置的怎么样了。
2: 去吧。啊！薛平贵到底由何处而来？如果他来了，我怎么想个办法帮他呢？

0: 是。这就是皇上御赐的绣球，
1: 真是皇恩浩荡啊！宝钏啊，要不要先试试啊？
0: 明天再穿吧，我想先上佛堂。
1: 啊，对对对，应该的。那娘先到佛堂去等你。锦钏，一会儿你陪着宝钏一块儿过来啊。
0: 嗯，谢谢娘。夫人慢走。宝钏啊，去佛堂是不是要求菩萨保佑你明天一定要把绣球投中薛平贵呀？
2: 那是当然了，明天啊小姐要去求菩萨好好保佑，那绣球一定要抛给薛公子。
0: 多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慌乱。怎么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3: 我一想起爹和二姐夫要为难薛公子，就很担心。
0: 好了好了，我已经千叮咛万嘱咐，跟你大姐夫说过了，到时候啊，一定要让薛平贵进得了彩楼里面去。你要是不放心呢，晚上我再回去跟他说一遍，你就别担心了。
3: 谢谢大姐，只是我的眼皮一直在跳。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2: 小姐，如果心里不踏实，那我们赶快去求菩萨保佑啊。
0: 宝钏呐，娘每日为你上香敬佛，咱们姐妹俩也是敬神供佛，神佛呀一定会保佑你的，让你啊心愿达成。

0: 爹娘，宝钏来了。女儿拜见爹娘。啊，
1: 不必多礼了，你身上穿的可是皇上赐的凤冠霞帔啊。
0: 是。
2: 宝钏啊，你今天可要把眼睛瞪大一点，看清楚了啊。
0: 女儿会留意的。
1: 夫人呢、啊、你尽管放心，今天所有的嘉宾都经过层层检查，如果没有请柬是进不了宰楼的，别说是闲杂人等，就是连一只鸟也飞不过苏龙卫虎的层层戒备。
3: 嗯，我说三妹呀、啊，本来我这个二姐是不想跟你啰嗦的，不过既然你今天要去抛绣球，那我就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爪子可要放亮一点，要是看到什么不相称的人，这绣球可千万别乱跑。

0: 好，否则不只是你一个人后悔，连咱们相府也要蒙羞的。
1: 迎川，宝钏马上就要去抛绣球了，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呀？
2: 谢谢二姐忠告，宝钏自会小心。爹，女儿想让大姐陪同前去。
3: 这
4: 啊，这样也好，让金川陪着一起去，有什么事也可以出出主意嘛。要不然那么多人在那起哄，我怕会吓着宝钏。
3: 好，既然这样，那就让金川银川陪你去吧。
0: 好啊，那我就
2: 不用了，女儿只要大姐陪同前去就行了。
0: 王宝钏，你以为我愿意去啊？要不是爹说了，你抛什么破绣球我才懒得看呢。
4: 今天是你三妹大喜的日子，你在这瞎嚷嚷什么呀？
1: 迎川，迎川，宝钏她只是有点胆怯，让大姐我去陪陪她。你再说这么不得体的话，不仅娘要不高兴，大姐也生气了。
3: 好了好了，今天就是我的宝钏最大，他让谁去谁就去。
2: 多谢爹爹。
3: 宝钏呐，记住喽，给爹带个佳婿回来。
2: 爹，你说过今天是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不管是富是贫是贵是贱，女儿都得依从，是不是啊爹？
3: 那是当然了，皇上的旨意确实如此，所以爹才要你小心谨慎呢。
2: 是，女儿明白了。女儿这就前去彩龙。
3: 好。
2: 女儿拜别爹娘。
4: 去吧，你们也都去帮忙吧。
5: 是。

0: 他那副架势，要是他抛绣球可以抛到一个比我丈夫魏虎还要好的人，那我王银川三个字就让他倒着写。
1: 银川，你怎么净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你这个性是一直不改，咋咋呼呼的要气死我！
0: 哎呀，老爷，好了，别生气了。今天是咱们女儿宝钏大喜的日子，咱们就在这儿静候佳音吧。是啊，
1: 老夫。 真是迫不及待地想看宝钏到底给咱们找的是哪门子亲家。
0: 菩萨保佑，保佑我的女儿能选到一个如意郎君。

0: 既然魏虎下令封锁城门，不让乞丐进出，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1: 哎呀，不用担心。哎，你没看你刚才官兵都让我们过了？
0: 哎呀，可是我实在是担心啊。哎
2: 呀，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你护送到彩楼去抢到绣球的。
3: 对
4: 对，
2: 这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
1: 走。
0: 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今天吃坏了东西吧，现在肚子疼啊。
0: 啊，那怎么办？
1: 等你弄完了，那时间都过了。
5: 不然我们回破庙吧，等我清理完了，咱们再回去，好不好？
2: 不行啊，葛青，依我看不如这样，我陪你回破庙，然后呢，就让大哥陪二哥去彩楼。嗯，
5: 不要，我不要你陪。我要贵哥陪。
0: 我陪？
1: 哦，那我看这样子好不好啊？那个大牛阿狗啊，你们先把葛青加回破庙里去，等我们送了平贵，接了绣球，我们再回来集合，好不好？
5: 不要！
1: 对对对对对，大哥应该亲自送你去。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大哥送你去，哎，大哥送你去啊！哎呀，你看怎么样？别玩了，我还不了解你，快说没事，快。

0: 见王宝钏，真是气死我了！
1: 快点，快点，戴湛！
2: 哎呀，
1: 再慢就赶不上彩楼招亲了。
2: 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有什么可看的呀？
1: 啊，我还没看过呢，总要开开眼界嘛。
2: 啊，我知道了。你呀，是想看一看，然后学一学，等回到咱们大梁也来个抛绣球招亲，是吧？
1: 怎么说起我来了？我才没有呢。嗯，
2: 我明白了，你放心吧。等咱们回去了，我就禀告父王母后，在咱们大梁给你盖一个最大的彩楼，让你抛绣球，行吧？
1: 讨厌，讨厌！
2: 怎么了？我好像刚才看到了一群乞丐。
1: 我说你怎么一出门就找乞丐啊？我可警告你啊，今天是找你来陪我看彩楼招亲的，不准你再去找什么乞丐问什么乞丐了，听到没有？
2: 好了，现在就算问也来不及了，反正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大梁了。
1: 你知道就好，走吧。
2: 哎，对了，反正抛绣球招亲的时间是在4:00，
1: 嗯，
2: 时间还早，咱们先去茶楼喝个茶再去也不迟啊。
1: 还喝茶？
2: 我渴了吗？
1: 哎哎，
3: 好，王公子请。哎呦，
4: 你也来了。
3: 哇，好，可以了。
2: 好气派，
3: 里面请。哎，这位小姐，你干什么？
5: 冷香。
3: 哎，魏公子来了。哎，大胆。
5: 嗯，
3: 你们不知道吗？这是魏将军的弟弟，你们还送他身下去。
5: 哦，是，没事。对了，我有个小妹妹想进去看一下，安排一下吧。啊，
3: 没问题，里面请。好了，可以了。
5: 好，
3: 请
5: 苏将军。
3: 等一等，苏将军。
6: 好，
7: 一切都还顺利吗？
3: 非常顺利。
7: 嗯，好好把守，知道吗？
3: 是，
7: 继续吧。
3: 下一个。
8: 到现在都没看见薛平贵，他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了？
9: 官兵，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来，你说吧。
10: 站住！说你们呢，站住！
11: 啊？干嘛呀？
10: 你这个乞丐，竟然敢违抗魏将军的命令，聚众进城，给我打出去！
12: 站住！
13: 等等！
14: 哎呀，我葛大今天是真生气了。哎，我是城副将军，我是尊重你的，我不是怕你。你上回平白无故打我一顿那事儿，我还没报官呢。哼，
11: 就是。
14: 哎，您知道吧？每年的农历2月初2龙抬头，是长安城内各大寺庙开放斋饭，救济我们这些乞丐和穷人的人。
11: 对啊，
14: 这是朝廷以前就立下的规矩，我们可以进城大吃大喝一顿的。
11: 就是啊，
14: 就是嘛。你魏将军的命令，比皇上老爷的还大吗？
11: 不
15: 就只是个小小的副将吗？
11: 是，
16: 敢吗？
14: 跟您报告啊，您今天要是敢拿我们呢，我就到知府老爷那儿去击鼓鸣冤，告你假公济私。
11: 哎，对，就告他假公济私。
17: 好啊，原来上次我大哥受伤，你也有份。
14: 就他。
17: 哎，你不要以为你当官我们就怕你哦，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11: 这是，
17: 告诉你，我们就等到哪一天啊，皇上出巡的时候，我们就来个御前告状，告
11: 你，
17: 告到你的官帽落地。
1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走吧。
14: 哎，兄弟们，去龙华寺吃饭喽！
11: 啊，对，吃饭。

0: 气死我了，这帮臭乞丐，总有一天我要收拾他们。
1: 程副将，
0: 魏将军，
1: 没发现可疑人物吧？
0: 没有，没有。
1: 没有就好，给我记住，千万不能让薛平贵给我混进来，要不然我拿你脑袋开刀。
0: 魏将军放心，薛平贵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
1: 去行事吧，
0: 臣刚告辞。走
1: 走。
2: 奇怪，魏虎怎么会在这儿？而且刚才还不让那些乞丐们进去，为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
2: 你不知道？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拉着我呀？我要不拉着你，你就冲过去了。哎呀，那些乞丐我认识。
3: 你们认识啊？
2: 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乞丐，只有他们知道薛平贵的下落。
3: 可是现在魏虎将军在那儿，我们跟他也见过几次面，他应该认得我们，怎么办呢？
2: 我们就要回去了，我也不想节外生枝。算了，转个弯绕过去吧。
4: 刚才幸好你们大家掩护我，我才可以走出来。
5: 你们几个啊，一会儿四处分散，这一路上只要看到官兵就跟他们吵，设法拖延。我陪兵卫先去采楼，咱们一会儿采楼集合啊。
0: 好，
5: 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啊，这边看。
4: 大哥，当初我答应三小姐，别说天煞下刀子，哪怕我只剩下半条命，我爬都要爬到采楼，所以我是非去不可。
6: 蒋信，我支持你。二哥，我也支持你，
4: 谢谢。
7: 亲，
8: 我挺胸啊！
1: 这个节骨眼别给我闹事啊！耽误时间，看我怎么罚你！
5: 哎呦！哎呀，那些王孙公子都赶上去采楼了，咱们也赶快去吧！
4: 好，走走，
5: 走！
9: 还是跟着去吧，不然不放心。

0: 薛公子来了没有？这边。哎，宝钏，你要不要休息一下？给我！小姐，
1: 小姐，
0: 小爷，
1: 怎么了？
0: 哎呀，下面好多人哦，他们一直在催你，赶紧掏绣球啊！
1: 那你有没有看到薛公子？

0: 心慌得厉害，没看清楚。哎呀，
1: 你怎么还不快下去看看，仔细看看清楚，看他来了没有？
0: 是。
1: 哎呀，这薛平贵，他会不会不来了？他答应我，他一定会来的。但我怕他遭到二姐夫的阻拦。
2: 就这儿来，
3: 大哥，
4: 平贵，我们只能掩护你到这儿了，时间差不多了，赶紧进去吧。
2: 是啊，快进去，
5: 去了。
6: 二哥，加油！
2: 加油啊！
7: 加油
2: 啊！
6: 二哥，
2: 加油！加油！
7: 加油！
2: 去吧，二哥，加油！
7: 二哥，
0: 小姐，
1: 小林，
0: 小姐，
1: 怎么了？
0: 我去看过了。都没有薛公子他的踪影，
1: 还没有他的踪影。
0: 小姐，抛绣球的时辰已经到了，那些人一直在催着你，赶快抛绣球啊！
1: 这薛平贵到底去哪儿了呢？
7: 哎，干什么呢？啊，
4: 我进去。
7: 进去？凭什么进去？啊？有这个吗？
4: 有这个。
7: 是啊，没这个，有多远滚多远。
6: 哎，官爷。他没有，我有。
7: 你有什么？
4: 手雷啊，
7: 拿回去。就这么点钱，我告诉你们，里面有请帖的人呢，每个人至少送我一锭银子，有的还送金子呢。你们这点破钱就想进去待着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臭乞丐，有多远滚多远。
6: 喂，不，你凶什么凶啊？
7: 我凶？我还想打你们呢。滚！不走，来人打。
8: 是。
9: 小心。
7: 别打了，你还敢还手？你非要逼我叫当地人马过来吗？啊，来人上。
6: 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
6: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0: 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
10: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4: 可卿，刚才谢谢你啊。
11: 人家要打你，我叔叔帮你也是应该的。
4: 直播大哥，我答应过宝春，我不能走的。哎
10: 呀，可是看这个情形啊，要进去很难的。万一真的跟他们起冲突，那到时候更麻烦。
6: 可是这时辰马上就要到了呀，这二哥到现在还没进去，绣球万一要让别人抢去，这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4: 就是啊，这绣球，我该怎么办呢？我答应过宝春。我一定要堂堂皇皇、光明正大的从大门进去，从宝春手上接到这个绣球。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
12: 老天爷，我的祈求是不是灵验了？哈，这下子鬼哥连门都进不去了，真是太好了，我太开心了。
10: 没规矩，没礼貌啊！人家都进不去了，你还不想办法，还在那边幸灾乐祸。
13: 长时间了，哎呀，
4: 时辰都到了，为什么三小姐还不跑绣球？
13: 就是，哎呀，
14: 弄什么绣球？就
10: 是。小莲，啊，去把绣球拿过来。
1: 小莲，你先去把绣球拿过来吧。
0: 姐，
1: 没关系，你随机应变吧。到时候看不到薛平贵，你就不要跑绣球。
10: 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跟三姨妹还唠叨这个呀？三姨妹，请吧。
7: 哎，你看三姨妹出来了。
10: 今天是我们相府的三小姐抛绣球的大喜日子，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只要谁抢到了绣球，就是我们相府的三姑爷。

0: 平贵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他答应我一定会来的，到现在还没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1: 三姨妹，时辰真的到了，赶紧拿起绣球抛吧。
2: 把绣球抛下来，
3: 三小姐，把绣球抛下来。
1: 三姨妹。
4: 四时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这下面的人都等得着急了，你为什么不把绣球抛下去啊？
0: 哎呀，我说魏虎啊，这抛绣球选妻那可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她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啊？等她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1: 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三姨妹，那你选好了吗？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啊！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了，再把球给抛下去。啊！抛啊！
5: 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1: 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
6: 不会的，
7: 我早想了。哎，
6: 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她一定不会丢绣球的。
1: 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半天还不把球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
0: 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当然要慎重了。你看看把宝钏吓的，让他歇一会儿吧。
4: 大姐，三姨妹，大姐，三姨妹，各位，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各位，安静，安静了，各位。
8: 小姐，他现在怎么办呢？
4: 各位，安静。
0: 小莲，你先别着急，薛平贵应该已经过来了，但是就是进不来，你去看看。
4: 三小姐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呢，还得慎重考虑考虑，请大家谅解，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9: 快点跑！
10: 小莲姑娘，
8: 全部就这么多人吗？还有没有别的人啊？
10: 请帖就32张，我都数过了，一个不漏，全都进去了。
8: 谢谢啊。
10: 小莲姑娘，你在看什么？
8: 我看什么关你什么事啊？你守好你的门不就好了吗？

0: 哎，小林，小林，小林，这边，来来来。
1: 小林，哎，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是不是进不去啊？嗯哼，就是。我们
2: 也想进去啊，我刚才贿赂你们那个市里演的门官呢。
3: 就是啊，那个四大贪官，
1: 根本就不让我们进去。
4: 我还跟他起冲突了。
1: 你们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啊。你们在这边等着啊。
2: 辛苦了，
1: 谢谢，
5: 不客气。
1: 小林姑娘，嗯，你刚刚说里面总共有多少人呢？32人。不对吧？我刚才从里面出来数过，只有31个人吧？
2: 不会啊，请帖都有32张，我没有数错啊。
1: 哎呀，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就在这儿把请帖拿过来，两个人一起数数看。
2: 有这个必要吗？
1: 你没听乡爷说过吗？ 这次啊，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啊，所以啊，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啊。这，哎呀，你还这什么这的，快点啊！啊，
2: 拿过来，
5: 给。
2: 1、2，
1: 我帮你数吧。哎呀，帮忙捡，快帮忙捡，姐，快帮忙捡。
2: 拿到了，拿到了！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拿到了！
1: 谢谢。哎，这地上怎么会有银子啊？是谁的？啊？
6: 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零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
7: 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8: 是吧？哎，
7: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8: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9: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
10: 谢谢。
9: 越好，
1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令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
10: 是是是，
11: 一看就不一样。
10: 是是。
1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再用，他再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
0: 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

0: 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手指又僵又麻，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

0: 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着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
2: 擅长什么？
1: 计算还算特长，记忆力也不错。
2: 想拜我为师吗，
1: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3: 金融界盘根错节，王福刚、文景王，
4: 好好的跑！
5: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们亲眼看到了吧？
1: 女人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5: 他们是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1: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此事。
2: 魏若兰，
6: 中国
7: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1: 我相信你很为人知道，只有魏若兰才能救中国。
8: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河破万里浪。
1: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你在一身雾无言，你在天下必无耻。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0: 王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九块九，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九块九，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2: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哎，站住！你怎么又来了？啊，我有了，啊，有了。
1: 你怎么会有请帖的？
2: 哎呀，那既然有请帖，就让他进去嘛。
0: 可是他刚才来还没有请帖，这个请帖肯定是假的，我再检查一下。
1: 哎，让他进去嘛，他有请帖。

0: 惨的，苏将军，
1: 大姑爷，
0: 发生什么事情了？苏将军，你看这人穿成这个样子，想冒充王孙公子混进去抢绣球。
2: 哎呀，你胡说什么？他是我的朋友，这张请柬啊是我亲自给他的。
0: 哦，你朋友？
2: 可是相爷交代过，不许闲杂人等进入，所以我要严加审查。我说的话你也不信了吗？
0: 是。
3: 哎呀，你也是，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故意的吧？啊！
4: 是啊，相爷他说过，不能穿得太好，要不然霸气外露，这很危险的。
2: 哎呀，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时候不早了，快进去。
0: 哦，谢谢啊，谢谢。
2: 哎，
4: 二哥进去了。
2: 大姑爷，你赶紧去告诉三姨妹，人虽然是进去了，但缘分还是要靠天定。
4: 谢谢大姑爷，这次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了。
2: 你不要多说了，快去吧。
4: 嗯，我走了。果然是千金小姐，居然有那么多人来这儿抢绣球。王宝钏，你到底有什么魅力？不过就是个丞相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的？ 居然长得那么漂亮！小姐，好漂亮！太棒了！小姐，从认识魏二哥至今，从未看到过他这么兴奋的表情。他真的那么喜欢王宝钏？他看王宝钏的眼神，为什么我的心中好像有那么一丝丝的嫉妒？
5: 别担心，如果大哥真的来抢绣球，我血气发誓，不管他有没有抢到绣球，我再也不理他了。
0: 王三小姐，对不起，进屋，进屋。
5: 哎呀，什么？对不起。
0: 大姐，
5: 凑什么凑啊？
0: 对不起啊。
4: 怎么真的来抢绣球了呢？干嘛呀？哎呀，你凭什么来这里？这是什么人？就来了，就来了。这有啥？穿成这样都没来这里？谁说穿成这样都没来这里？小姐，怎么样？薛公子他进来了，真的。小丽。
6: 谢谢你，小姐，不要谢我，是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才能进来呢。我跟你说没问题吧？快帮绣球吧。嗯，小姐，来，快。这是谁呀？喂喂喂，
7: 原来薛公子也来了。魏公子，你认识他？
6: 何止认识，而且很熟。
7: 那他谁呀？怎么进来的？
8: 就是他，
9: 就是他，
8: 他是谁呀？
6: 不管你们的事，准备抢你们的绣球吧。好，好，好，好，不管不管了呗。看来你是想尽办法混了进来。
10: 长时间了，就是啊。
6: 好说好说，我不是说过吗？
10: 是。
6: 对于王三小姐，我是绝对不会放弃。我也一样。那我们好好的比试一下，来个君子约定吧。
4: 神佛，请你们保佑，让王宝钏的绣球能抛中他薛平贵。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川，恭喜你。
1: 是啊，恭喜小姐，薛公子抢到绣球了。
2: 里面那一个个公子哥都不是你的对手，太棒了！
3: 哎，多亏了各位兄弟的支持，我才能拿到这个绣球啊！

0: 再见再见啊。
1: 怎么王相爷三千斤的绣球会被你一个乞丐得到呀？
2: 多谢千让，老爷真是太不长眼了，长得这么漂亮又有钱的千金小姐居然会嫁给你这么一个人，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兄弟们
1: 说话
2: 呢，是不是
3: 就是这乞丐娶千金，这真是咱们大同有史以来啊最大的奇闻了。
0: 怎么样，球在我们手上，羡慕嫉妒啊？啊，
4: 球在我二哥手上，你们回去吃每天供吧。你
5: 走吧，
0: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咱们这会儿回相府。哎，撒花花，
6: 撒花花，
7: 撒花
8: 撒花，
9: 撒花
10: 撒
9: 花，
10: 撒花
9: 撒花，
10: 撒花
9: 撒花，
10: 撒花
9: 撒花，
10: 撒花
9: 撒花，
10: 撒花
9: 撒花，
10: 撒花
9: 撒花。
11: 薛平贵，你居然真的跑来抢绣球，完全不顾我薛七的感受。薛平贵，我恨你。
12: 撒花
13: 撒花
14: 撒花
15: 撒花
16: 撒花
17: 撒花
18: 撒花，
11: 是他，是他。糟了，威尔哥还受伤了。
19: 哼，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0: 是被薛平贵给抢走了绣球。
19: 你不是说在长安的街上你布下了兵力，禁止乞丐进城乞讨，在彩楼外设置层层关卡，在城门外有士兵检查，那为什么这薛平贵还能混进这个彩楼呢？
20: 是小旭的疏忽，请岳父原谅。
19: 如此重大的事情，你让老夫我如何能原谅你？
11: 爹。起来吧，这件事儿你可不能全怪他，说不定是宝钏偷偷把薛平贵带进去的。
19: 起来吧。
20: 谢岳父。
21: 银川，你不能这样胡说呀。
11: 娘，我哪里胡说了？爹娘，你们想想看，这魏虎这么孝顺，这么听爹的话，他在四处布下了兵力，除非……
19: 除非什么？
11: 除非宝钏从相府出去成轿的时候，就偷偷地把薛平贵藏在轿中给带进了彩楼。
20: 岳父，银川说的没错呀。除此之外，薛平贵怎么可能进入我在彩楼外设置的层层关卡？不仅如此，他还带了凶器，把我的弟弟魏豹给刺伤了。
19: 真是可恶！
21: 相爷，那可是薛平贵得到了绣球。既然彩楼招亲，这抛绣球姻缘全凭天定，那咱们就应该把宝钏许配给他呀。
19: 哼，什么姻缘全凭天定啊？如果真像银川所说的，那宝钏把薛平贵藏在轿子里，那就是有预谋的。
11: 就是啊，爹，亏皇上还赐了半副銮驾让他彩楼招亲的，结果这宝钏一心一意想要嫁给一个乞丐。哎，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谁天生这么贱命。
21: 哎呦，银川呐，你一定要这样说你妹妹吗？
11: 娘，难道我哪里说错了吗？你想想看，这皇上下旨大姐夫监工，魏虎也是忙进忙出的，咱们一家人都为他一个人做准备，结果呢，到头来却是一场空。早知道他这么想要嫁乞丐，干脆就让他站在城门口，把绣球往下一抛，不就得了吗？哎
21: 呀，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19: 不错，银川说的没错，宝钏做的太过分了。魏虎，
20: 在。
19: 薛平贵，现在人呢？
2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来相府的路上。
12: 撒花。

0: 有点像啊！是啊，二哥现在可是相国府的女婿，咱们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王爷了！
1: 变王爷！对，
2: 我们就要变成凤凰了！
3: 变什么凤凰？变什么王爷？白日做梦，乞丐就是乞丐，
4: 到时候还得看贵哥是不是肯赏我们剩菜剩饭。
5: 哎，平贵啊，你们会进了相府出来就不认我这个哥哥了吧？
1: 不会，我们结拜过的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当然永远是我的大哥。
0: 是，二哥是不会见利忘义，不要咱们这帮兄弟的。哎，葛青，你说是不是啊？
4: 哼。
1: 三弟啊，你好像不大高兴啊。
6: 你真的要去王宝钏？
1: 对啊。
6: 我讨厌你，我恨你。
5: 哎，小青啊，你怎么这么跟平贵说话呀？
1: 就是，
6: 要不然怎么说？
0: 哎，你应该祝我们的二哥啊，嘿嘿，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才是啊。
5: 对呀，
2: 对嘛。
3: 你们闭嘴！我才不要！我祝福他进去，马上被赶出来。我祝他跟王宝钏成不了亲，拜不了堂。
1: 怎么这么说话啊？
7: 是，
1: 大哥，我搞不懂了。他怎么一直在诅咒我？不管怎么说，他应该祝福我才对啊！
0: 二哥，他呢是不会祝福你的，他只是在生气，在吃醋，在妒忌。他失恋了。
1: 啊？可他失恋也跟我无关啊。
8: 那个，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了你了。小青，她是个女孩。
1: 女的？这。女的，
6: 是啊，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我是个女的吗？哦，天哪，原来你一直把我当男人看呢。
3: 哦，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我的脸蛋，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身材。你说我哪里像个男的了？不信，我现在走女儿步，我走给你看。
1: 你现在相信我是女人了吧？对不起啊，三妹啊，我以后应该称呼你为三妹吧。
6: 你既然知道我是女人，你怎么对我说啊？
1: 我们拜过把子，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你当亲妹妹看待。
6: 还是只能当你妹妹啊？
5: 是嘛？拜了把就像亲人一样。哎，小青啊，你见过天底下哪个哥哥爱上妹妹，最后还娶妹妹的？像话吗？
0: 哎，是啊，葛青，人家又不喜欢你。这里有个喜欢你的吧，你还不要？
3: 你去死！做梦！别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就算吓死你，也不会嫁给你的。
0: 完了！你说话这么伤我的心，我的心好痛啊！
1: 小青啊，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结拜过，就像大哥所说的，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6: 那你告诉我，你是真心的喜欢王宝钏吗？
1: 我是真心喜欢王宝钏的。
6: 你再告诉我一次。
1: 我是非王宝钏不娶的，不过我也很重视跟你的感情，所以我这个做二哥的呢，也想听你一句真心的祝福。
6: 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已无话可说。贵哥，我现在心里忍痛地祝福你跟王宝钏。

0: 能够白头偕老，刘玉。
1: 是吗？白头偕老有意思吗？
2: 小妹，你放心吧，我娶了宝钏之后呢，我还是会一样跟你们好的。
3: 不一样，不一样啊！你娶了弟媳妇，可得好好疼人家，明白吗？
4: 是二哥，等你把二嫂娶进门来以后啊，我们一定更加努力。

0: 去吧，二哥，
1: 我进去。
2: 去啊，就是
0: 进去了。
3: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4: 干嘛？你们
5: 干什么？
6: 干什么？你没看见？这是我二弟，他手上拿的绣球正是相府三小姐的绣球。这位就是你们的准新客姑爷。
7: 哎，
8: 喂，还不快点开门，放你们新姑爷进去啊！
9: 啊，就是啊，
8: 你们一个个再敢这样刁难，想吃不了兜着走。
7: 就是，
6: 就是，
7: 快点，二哥慢着。
10: 有劳了。
11: 那好，那就请新姑爷随我们到里面去吧。哎，
12: 这
7: 还行，
12: 别
7: 走，别走，别走，别走，
11: 别走，别走，哎，新姑爷，请，请，请，新姑爷，别抢，
13: 不能进，不能让进啊！哎，咱们等着吧。
6: 平贵啊，哎，别待太久了，你有了新媳妇就忘了我们这些老朋友啊。
8: 二哥，

0: 启禀相爷，新科姑爷求见。
1: 什么叫新科姑爷？他
2: 银川啊，去叫他进来。
0: 是。
3: 相爷啊，既然人已经来了，你就别太难为他了。
2: 夫人呐，彩球在他手中，老夫我自有分寸。
3: 等认了亲，我就让相爷尽快帮薛平贵弄个一官半职，那样才不会落人笑柄啊。我倒要看看薛平贵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之人。
0: 新科姑爷请。

0: 小婿薛平贵拜见岳父岳母。
1: 贤婿请起。
2: 慢着，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
0: 我不明白岳父的意思。
2: 住口！老夫还没有承认你这个女婿，别一口一个岳父的叫着，老夫我承受不起。
1: 哼，薛平贵，你也不看看自己这副穷酸样，居然想娶相府的千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3: 哼，还敢带着兵器闯入彩楼，用他刺伤我的弟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0: 我没有。
1: 好啦，都别说了，起来吧。都快成一家人了，有什么话大家坐下来好好说，免得伤了和气。

0: 谁跟他是一家人呢？那过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会有他这种妹婿。这要是说出去了，我就不用做人了。
1: 哼，像他这种无赖，还想进相府做三姑爷，他不但玷污了三小姐的名节，也侮辱了我们相爷的名誉。
2: 但是告示上明明写着，王相爷三千金王宝钏彩楼招亲，不管贫贵富贱都可以参加，不是吗？要是现在这段婚姻不算天注定的话，那岂不是失去了抛绣球的意义？
3: 瞧你个薛平贵，老夫问你，所有进彩楼招亲都有请柬，你怎么进去的？
2: 这那是
3: 哼，我再问你，进入彩楼必须搜身，你是为何带着凶器现场伤了那么多人？
2: 那不是我的。
1: 闭嘴。所有进入彩楼的人，包括我弟弟，都经过门官和士兵的搜身，可是你是怎么进去的？如果不是你带进去的，难道兵器是凭空出现的吗？
2: 那是。
4: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怎么会现在弄成这个样子？相爷啊，别生气了，有话慢慢说。
0: 娘，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说多了只是脏了我们的嘴。薛平贵，我们不承认这门亲事。绣球留下，你可以走了。
2: 什么？
4: 平贵，你快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没话说了吧？
2: 王二小姐，你的意思，不承认这一门亲事了吗？
0: 没错。你在笑什么？
2: 王二小姐，这个绣球是三小姐亲手所抛，也是我薛平贵得到的。要是这一门亲事不被承认的话，那岂不是王宝钏还得再抛一次绣球？那不就是说，她选的第一任丈夫她不承认，还要再抛一次绣球去选第二任丈夫，对吗？
3: 好，很好，薛平贵，你好口才，好胆量。

0: 宝钏呐，这平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待会儿再给您请罪。
2: 爹，是我亲手抛出绣球，是平贵他接到的。
1: 如今绣球抛在薛平贵身上，众目睽睽，在场的人都能作证。爹，皇上下旨，不管女儿抛给了谁，我……
2: 宝钏呐，爹在处理公事。
3: 你不要多说话，
4: 我不是多话，我是在争取我的幸福。我既然抛给了平贵，我一定要嫁给平贵的。
1: 宝钏，这就是你对爹的态度吗？
3: 爹，您在气头上，千万别说重话啊。
1: 岳父，是啊，岳父，如今木已成舟，还请三思啊。
4: 哎，一个死命要嫁，一个死不要脸，抓着绣球不放。
2: 那该怎么办呢？小旭认为，此事该从长计议。都不要再说了，锦川，和你娘带着宝钏去绣楼。
4: 爹，我……
2: 宝钏，爹的耐心是有限的，听话，你到绣楼去等着，爹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4: 我，宝钏啊。

0: 再争执下去，恐怕会越搞越糟啊！跟娘回绣楼等消息。
1: 啊，娘。爹，女儿从来都没有求过您，您就答应女儿，让女儿嫁给平贵吧。
0: 我说王宝钏呐，爹是疼你，你当他是害你啊？好吧，既然你那么爱家，那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一脱，穿身乞丐服出去吧。
1: 迎春，
0: 你怎么回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2: 你放心吧，爹已经知道了，爹会让你今天嫁出去的。
1: 爹，我明白了，但是你也不要太为难了平贵。
2: 知道了。
0: 宝钏呐，你爹既然已经这么说了，咱们就回绣楼等消息啊。
1: 是啊，爹看起来已经缓和多了，咱们回去吧。走吧。

0: 真的答应了？
1: 岳父，此事应该小心应对，如果传到皇上那里，我们可吃罪不起啊。
2: 都不用多说了，这件事情老夫自会处理。
1: 可
2: 来人呢？

0: 薛平贵，老夫觉得你雄才善辩，我儿宝钏也说你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今年秋天朝廷接榜招贤，老夫希望你前去应试。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老夫可以破例保你个一官半职的。
1: 谢谢相爷的美意。但不知道平贵眼前盘中之物所为何事？
0: 老夫刚刚说的是秋试之事，老夫可以提拔你，也可以帮你这个忙。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
2: 爹，你干嘛给他100两金子呀？我觉得给他10两银子都还嫌太多了呢。
3: 是啊，岳父，对于这个人就没这种必要了
0: 吧。不要再多说了。薛平贵，这100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了。说，要不要拿着金子换你的绣球呢？
1: 这么看来，相爷你是不同意平贵跟宝钏的婚事喽？
0: 不错，
1: 可是皇上下过旨。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

0: 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四七星系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1: 那当然了，
0: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1: 没错，
0: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块大家拿到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就送表，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你。快，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000

0: 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试了。
3: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

0: 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给试试。
3: 也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4: 好，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6: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7: 魏若来，你确定？
8: 确定，我怀疑之前暗杀李胜达的人就是他。
9: 暗杀我的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我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银行添很多的麻烦。
10: 这股价怎么不动了？不是让你做空吗？
11: 我一直在买，代理人一直在买，
12: 你就把所有的单都挂出去，
11: 打空它，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
13: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

0: 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相爷，你还是坚决要用这100两金子来换平贵手中的绣球吗？哎呀，薛平贵，你已经走了狗屎运了。相爷用100两黄金换你手上的绣球，换成别人，早就爬都爬过来领赏了。
1: 我想，如果是你啊，晚上做梦的时候也会笑醒的。魏虎，不要再多说了，一切由岳父做主。平贵，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看来岳父已经铁了心，不把宝钏嫁给你。拿这100两金子，快走吧。
2: 谢谢苏将军，你的恩情，平贵铭记在心。
3: 相爷，平贵真的不明白，到底是这个绣球值100两金子，还是你的千金王宝钏的婚姻值100两金子，
2: 还是相爷的信誉值100两金子？荒唐！薛平贵。 老夫不想跟你多说，从此也不想再见到你。如果你识相，把绣球放下。

0: 立马走人。来了，
1: 在
2: 在，
3: 不用赶我，绣球还给你。
4: 刚才还说的那么好听，最后还不是拿了。薛平贵，你赶快带着这100两金子回去过好日子吧，总比在街上乞讨的好啊。
3: 这100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誉，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0: 不用叫他了，
5: 这小子倒有些骨气，老夫现在倒是有点喜欢他了。
4: 爹，他那么说你，你还喜欢他？
6: 岳父，你答应三姨妹今天一定把她嫁出去，如今薛平贵已经走了，这如何是好？
5: 哎呀，不必担心。魏虎，
7: 小徐在，
5: 立刻把你的弟弟魏豹找来。
7: 把魏豹找来干什么？
4: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爹的意思就是要把宝春嫁给魏豹啊。
7: 小婿多谢岳父。
6: 岳父，三姨妹她不可能和魏豹。
5: 不用多说了，咱们就等着瞧吧。

0: 不出来啊。
1: 哎，这王三小姐都回府半天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就是啊，
3: 这我哪知道啊。哎，大哥，你发现没有，这王三小姐啊，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4: 对对对对，岂止是漂亮，根本就是仙女下凡呢、啊、
3: 像皇后和公主出行的感觉。
5: 好了没有啊，就一个王宝钏而已，有什么稀奇，有什么了不起啊。当初我扮女装的时候，你们不也说我很漂亮吗？
4: 你是漂亮，可能是小漂亮，人家是大漂亮。
3: 不对不对不对，岂止是大漂亮，是大大大大大漂亮。小青姐，你在我们心中啊，那是
4: 最漂亮的。
3: 去、
1: 干什么、啊、你们、啊、这是相府门口啊，在这边嚼舌根像话吗？没规矩，没礼貌。
3: 就是你说这个二哥进去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到底还要等多久啊？
1: 不是，这相府啊是大户人家，这要磕头的爷爷奶奶啊那肯定多，不着急啊。哦，
0: 那二哥一会儿出来岂不是一个头两个大？
3: 哎，你会不会说话？什么一个头两个大，那是满头的包啊。
0: 弄不成了，释迦牟尼佛了。哎哎哎哎哎，
3: 老大，二哥出来了！
0: 二哥出来了，
3: 来了，
0: 出
3: 来了，
0: 来了！
3: 二哥，
0: 二哥，
3: 二哥，
0: 二哥，
3: 二哥，
0: 二哥，
3: 怎么样？你脸色不太好啊？嗯，
6: 我们去寒窑吧。
1: 啊啊！二哥，回寒窑？他不成亲了？他
0: 不是啊？
3: 这还用问吗？看他孤零零一个人，所以才跟咱们回寒窑去啊？啊！
5: 贵哥不成亲了？啊？啊？那这样子，我。我不就有希望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啊啊啊啊
3: 哎，
7: 哎，宝钏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不听劝呢？
8: 就是啊，宝钏，你就别着急了。虽然爹很生气，但是现在爹他答应了，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啊。
9: 可是，我还是觉得心神不宁。

0: 平贵外表虽然温文尔雅，实则他的个性非常刚强。我很担心，我要去看看。哎，
1: 三妹，你听姐姐说啊，你真的不必担心，毕竟这件事情是皇上下旨让你绣球招亲的，爹不敢违抗皇命的。
2: 是啊，宝钏，你爹说的也对，咱们堂堂相府的三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有损咱们相府的颜面呢。
0: 娘，你怎么也有这么迂腐的想法？既然女儿的绣球已经抛给了平贵，那今后宝钏就是平贵的妻子，平贵也是娘的三女婿。宝钏希望娘别看不起她。
2: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堂堂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
0: 平贵不是乞丐，我希望娘能尊重女儿的选择，这是天意也是缘分。
2: 好好好，天意也好，缘分也罢，既然女儿想嫁了，做娘的也没别的办法呀。
1: 宝钏，你可要跟平贵说，以后啊，见到父母一定要早晚请安，还有啊，凡事都要小心谨慎，以爹的性格一定会刁难平贵的。
0: 是大姐，宝钏知道了。您放心，平贵将来一定会跟宝钏一样孝敬爹娘。
2: 你这么说呀，娘也就放心了，只要她孝顺爹娘，娘一定会好好待她的。
0: 只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1: 好了，你就别着急了，不是已经让小莲去打听了吗？你就老老实实地坐在这儿

0: 太过分了，我亲眼看到我哥打伤了你，他怎么能这样呢？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
1: 小琪，既然我没有抢到绣球，只能说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
0: 威尔哥，我哥他不可以跟王宝钏成亲，我要去找我哥。
1: 小琪，他既然能抢到绣球，如今一定在相府认亲，就算找到他也已经晚了。
0: 可是你是因为那个王宝钏现在才会受伤的呀。
1: 小伤而已，心里的伤才是大事。
2: 宝弟，宝弟，
1: 大哥，
3: 哎呦，你的伤没事吧？
1: 小伤而已，没事的。大哥，怎么了？
2: 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
0: 哎，魏大哥，
1: 绣球都已经被抢走了，还有什么喜事儿？
2: 哎呀，宝弟，你不知道刚才在相府，岳父不满意薛平贵的身份，拿出了100两黄金要买他的绣球，可是那小子居然不干，扔了绣球跑了。所以岳父让我马上带你回去，今天晚上就跟三姨妹成婚。
1: 真的吗？哥，真的吗？
2: 慢点，哎呀，是真的，你别激动啊。
1: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 宝弟啊，这跟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只要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
0: 威尔哥，恭喜你啊，我真替你高兴。
1: 小琪，谢谢你。
2: 小琪，谢谢你的深明大义。
1: 小琪，那我们先走了。
2: 走吧，宝弟，来。哎呀，好事儿啊，
1: 好事儿。

0: 居然被王丞相赶走了，那他一定很伤心。我现在就去找大哥，我要把爹答应他和我的事情告诉他，他要成亲的对象应该是我。
1: 小姐，小姐，小姐，
2: 啊，
1: 小姐，啊，哎呀，大事不好了！
2: 啊，
1: 怎么回事？快说，小姐，相爷他把薛公子给赶走了。
2: 赶走了？
1: 嗯，
2: 我爹不是说会妥善处理的吗？
1: 啊，相爷妥善处理就是拿100两黄金跟薛公子换那个绣球。薛公子把100两黄金还有绣球丢下，转身就走了。
2: 哎呀，
0: 这太过分了，我要去跟他理论。
2: 哎，保重保重，
1: 使
2: 不得。爹，你先喝杯茶，别担心，魏虎马上就到了。
3: 岳父大人，
4: 魏豹参见丞相。
5: 哼，免了。
6: 哎啊，还叫什么丞相，还不快跪下参见岳父大人。
4: 啊，参见岳父大人。
5: 哎，起来吧，起来吧。
2: 爹，你看这魏豹一表人才，是不是胜过那薛平贵呀？
5: 哎呀，岂止是胜过薛平贵呀。魏豹，今天宝钏的绣球不管是抛给了谁，老夫找你来就是要给你做主，把宝钏嫁给你。
4: 谢岳父大人成全，小婿没齿难忘。
5: 嗯，
4: 请岳父大人放心，从今往后魏豹会让三小姐很幸福的。
5: 嗯，
7: 岳父大人如此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5: 她敢。
1: 娘，女儿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被爹破坏了，我要去跟她理论。
2: 哎，宝钏，
0: 宝钏，
2: 你听我说，现在爹正在气头上，你去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0: 是，
1: 放手啊。
2: 宝钏，
1: 小姐，放手啊。
2: 宝钏，宝钏，
1: 小姐，小姐，
8: 金川呐，以他的个性，你爹又在气头上，现在他去找你爹，那两个人肯定是要吵起来的呀。
1: 是呀，
7: 岳父大人如此做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5: 她敢。之前的婚姻我不同意，你看看薛平贵把那绣球丢还给老夫，这证明他不再想要这段姻缘，所以老夫让宝钏嫁给魏豹，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2: 爹，这魏豹对宝钏可是一心一意的，等他跟宝钏成了亲以后，他一定会加倍疼爱宝钏，对爹也会十分孝顺的。宝弟，你说是吗？
4: 是啊，今日承蒙岳父大人成全，小婿就算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岳父对我的疼爱。
5: 哎呀，说得好。魏豹，老夫要你尽快把3媒6聘给找来，趁天黑之前把宝钏接回去拜堂完婚。
4: 啊，谢谢岳父大人。
1: 慢着。
9: 三姨妹。
1: 二姐夫，你干的好事。
9: 我又怎么了？
2: 王宝钏，魏虎为你挑了一个这么好的夫婿，这不是好事，难道是坏事吗？
1: 你，
7: 三姨妹，沉住气。
4: 娘子，
10: 你胡说什么呢？谁是你的娘子啊？
2: 小莲，你给我闭嘴！这魏豹跟宝钏成了亲之后，就是你的主子，你居然敢在这儿没大没小的！你当相府没人了是吗？给我滚出去！
1: 谁敢？
2: 小莲，我可没答应嫁给他。爹，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5: 这门婚事由爹亲口做主，由不得你不同意。
2: 不，爹，女儿的婚事不是由爹做主，女儿的婚事是由皇上做主。
5: 皇上面前，爹自会去担待的。
2: 女儿不需要爹担待，只要把平贵找回来，那不就……
5: 住口！宝钏，爹是疼你爱你的，你自己想想看，那个叫花子不但衣衫褴褛，而且大言不惭地跟爹顶撞，还把那个绣球丢还给爹，爹要给他的尖子也丢在地上。你说，像这种目空一切的女婿，爹能要吗？
2: 爹，平贵不是目空一切，平贵更不是不尊重爹。是爹先侮辱了他，爹拿100两金子给他，难道女儿

0: 我们就是想要这一百两黄金，那不是一个小数目，足够的薛平贵安安乐乐的享受一辈子了。你说说爹，这么做有错吗？爹，
1: 我看那薛平贵根本就是贪得无厌吧。 他不把这一百两黄金放在眼里啊，那是因为他想说，要是跟宝钏成了亲之后，那以后就可以继承咱们相府庞大的家产。那么多钱，不要说这辈子，就算再过十辈子，薛平贵那穷鬼也赚不了这么多银子呀。王迎川，你不要越说越过分。如果你再侮辱我的夫婿，我就不客气了。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不但连名带姓的叫我。
2: 还一直说薛平贵是你的夫婿，难道爹问你做主了，那我也罢，我就不是你的夫婿吗？我不承认。宝钏，你还是死了心吧。薛平贵的亲事已经让岳父给退了。再说刚才在彩楼的事，不知有多少人在看笑话。这要传出去的话，长安城内相爷的三千金。
3: 居然把绣球抛给了像薛平贵这样的乞丐，你想想看，不但让整个相府颜面尽失，明天相爷上朝的话，怎么面对朝中大臣呢？宝钏呐，魏豹说的不错，你看看，无论是人才品行，这魏豹都比薛平贵强上甚多。
4: 所以爹才叫你老老实实的嫁给魏豹。不，爹，皇上下旨要女儿采罗招亲。女儿曾经告诉过爹，不管贫富贵贱，就算抛给了一只鸡或一条狗，女儿也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你丢给一个乞丐，你就愿意当个乞丐婆了？
4: 如果平贵的命运无法改变，一辈子要当乞丐的话，我王宝钏。
1: 也愿意跟着他，一辈子当乞丐婆。
3: 荒唐！天大的荒唐！爹一再忍让，你却不知好歹。如果你执意跟薛平贵，那我王允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三女儿王宝钏。
1: 爹，息怒。
4: 相爷，不行啊，你消消气吧。
3: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女儿，都让你给宠坏了。
1: 宠成这个样子，不但不听话，反而跟我顶嘴。宝钏呐，你就少说两句吧。
4: 爹，既然宝钏他看中了薛平贵，那薛平贵定有过人之处，
1: 请爹爹你就成全他们吧。是啊，相爷，你要三思啊。不行。
3: 老夫亲口说的事情绝不能更改。今天宝钏嫁魏豹也得嫁，不嫁魏豹也得嫁。如果不嫁，那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今以后离开相府，永远不能踏入一步。
1: 你，相爷。

0: 宝钏，事已至此，爹爹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你就听爹的话吧。
1: 是啊，宝钏。
0: 娘，大姐，你们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娘，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大姐，你们说为报这个人我嫁得吗？
2: 三姨妹，如果你不喜欢为报的话，跟岳父说说去，让岳父重新帮你挑选。
0: 不，我们宝钏心已定。今天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为妻。
2: 这是你说的话？
0: 是，是女儿说的。
2: 你，
1: 哎，打不得啊！
0: 爹，求您息怒啊！
2: 我的女儿，我打不得吧？岳父大人，您的女儿您自然打得，只是如今宝钏身穿皇上御赐的凤冠霞帔，这打不得，确实打不得呀。
3: 那就脱下来呀。

0: 爹，像这种大逆不道、目中无人、忤逆父母的人，你打了只是脏了你的手，更气坏了你的身子。
1: 胤川，你给我住口！

0: 王墨川，这成何体统？王墨川，我王允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答应不答应嫁给魏某？
1: 三小姐，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2: 住嘴！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爹，我已经说过了，今生除了薛平贵，女儿谁都不嫁。
1: 王宝钏啊，为父好言好语的相劝，怎么劝都不听，怎么劝都不行。
3: 你要一意孤行，执意嫁给薛平贵，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现在起，你给我出去！从今以后，永远不许踏进王府半步。啊，
1: 娘，
3: 王宝钏，你看看你，把娘气成这样。宝钏呐。 你看，你把你爹给气的，你就不要让娘再操心了，好不好啊？

0: 爹，女儿不孝，女儿不是武逆爹。可是，女儿真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嫁给薛平贵。就算爹不要我这个女儿，女儿也要嫁给他。宝钏，
1: 好，孟宝钏，你把话说得这么满。 空口无凭，你敢跟为父击掌为誓吗？啊，

0: 我爹要击掌为师，女儿愿意配天击掌。
1: 宝钏，
2: 不，
3: 相爷，
2: 不。

0: 王宝钏，你还跟爹在干鸡掌吗？
1: 爹，你不敢了是不是？如果你不敢了，爹可以原谅你。你答应我，嫁给魏豹。宝钏，你就答应吧。你放着千金小姐不当，难道真的要当乞丐婆吗？
2: 宝钏。

0: 孕妇。
1: 爹，我求你了。
0: 相爷。相爷。

你。

0: 你给我滚出相府！
1: 相爷，
2: 爹。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女儿不孝，让爹生气，让娘伤心了。但这不是女儿的本愿，爹。
1: 不要叫爹了，走，你现在就走，跟我走。
0: 请您答应女儿最后一件事情，让女儿到后堂跟娘辞亲。
1: 妻子啊，我自己会照顾好的，不用你假惺惺的。再说我王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有他们孝顺就够了。你要是再不走，我让家丁赶你出去。来了，
0: 相爷。
1: 就是，小姐，我要跟着你，小姐，小姐，慢着，凤冠霞帔，皇上所赐，凤冠霞帔，给我脱下来。来人呐，
2: 相爷，
1: 找套旧衣服给他换上。
2: 可是，相爷，这……
1: 我说的话不明白吗？是要敢再多嘴？
2: 家法伺候，是。相爷，小莲都担请相爷开恩呢。相爷，小姐从小到大对您是那么的孝顺，请相爷您不要赶走小姐啊。
1: 小女儿从小落地，就会宠着老夫孝，会拉老夫的胡子。老夫上朝没有回来，她就到门外头去等着，等老夫回来。我是一个乖女儿，我是有一个我最疼爱的女儿。但是今天王宝钏已经死了。
2: 相爷，相爷，相爷，宝钏，你听到没有？把那凤冠霞帔脱下来。这凤冠霞帔是皇上赐给爹的，宝钏当然没资格再穿着。再说，好男不要家天低，好女不穿家实孽。

女儿今天忤逆了爹，女儿真是大逆不道。女儿出了这个门，只要薛平贵没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女儿是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的。所以爹，请让女儿在这儿跟爹拜别。

不能再在爹的身边照顾爹了，请爹好好保重。

0: 小姐，我想跟你去，我要跟着你，我去服侍你啊。
1: 慢着，小莲，你是我相府买来的丫头，如今我三女儿已经死了，那就去服侍金川或者银川。如果你离相府跟他而去，老夫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0: 小姐怎么办？怎么办啊？
2: 女儿不会带小莲走的。小莲，你就在家里替我好好服侍夫人。你替我跟夫人说一声，她不像女儿，没有去拜别，请你原谅。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3: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3: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9: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

0: 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疼。

0: 螺蛳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7: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8: 魏若来，你确定？
9: 确定。我怀疑之前暗杀李胜达的人就是他。
10: 暗杀我的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我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银行添很多的麻烦。
11: 这股价怎么不动了？不是让你做空吗？
12: 我们一直在卖，代理人一直在买。
13: 你就把所有的单都挂出去，打空它，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哎，
2: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3: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4: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5: 我们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6: 常规操作。
7: 那我们就停上去。
6: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8: 毒枭。
9: 你小飞与查查外外之间并非是矛盾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10: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府而去了吗？难道你就这么心狠，就这么狠吗？

0: 三小姐，
1: 三小姐，
0: 三小姐，
1: 三小姐，
2: 走出这个大门，以后我王宝钏就不是相府三小姐了。
0: 可是你不能走啊，三小姐！
3: 不能走，
0: 三小姐，三小姐不能走啊，三小姐，
3: 三小姐不能走啊，
0: 不能走啊，三小姐！
2: 你们都起来！这些年来，谢谢你们的照顾。你们都起来，起来吧，起来。起来。

0: 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是谁啊？
0: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
1: 家坡。

这样啊，一言不发的。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失魂落魄过。人总是要长大的嘛，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感情是这么折磨人的东西。戴震，我问你，你真的这么喜欢他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放胆去追他。这样，咱们先不走，找到他，跟他说清楚。谢谢你，琳娜。但是我现在

0: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能再为了儿女私情留在中原了。
1: 可是
2: 听说王相府的3000斤抛绣球被一个乞丐捡到了。
3: 是啊，现在整个长安城都知道那名乞丐抢到了绣球。
2: 不过什么呀？
3: 听说相爷啊坚决不承认这门亲事，还把那乞丐赶出了相府。
2: 哎，故事上不是说不管抛给谁都得嫁吗？这相爷他怎么这么做呀？
3: 是啊，怎么可以这样啊？
1: 你听到没有？他被赶出来了，那咱们去找他。
0: 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
1: 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回去。
0: 薛平贵，我好高兴听到你被赶出来，如果我们有缘，

0: 才耽误那么久，云贵一定已经出城了。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啊，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
1: 啊，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0: 哎，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
2: 不知道，不知道。
3: 大哥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0: 鬼哥，你不要再想他了嘛，世上的人都一样，嫌贫爱富，那个王宝钏也不例外。
1: 我相信宝钏不是那样的人。
2: 对，平贵说的对，倒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王丞相啊，嫌贫爱富，那我就没办法了。
3: 这真是太过分了，这皇上明明下旨说无论是谁抢中了绣球他都要嫁，怎么说反悔就反悔了呢？
4: 对，抛中了鸡啊就要随鸡飞，
5: 抛中了狗啊就得随狗走。
0: 是啊，如果他抛给猴子的话，就要跟着猴子翻跟头，对不对？
2: 行行了行了，别在那边耍猴戏了，起什么哄啊？没看你平贵心情不好啊？
3: 就是起什么哄啊？
0: 鬼哥，嘿，对不起啊。
1: 没有没有，平贵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我心领了。其实我不是为了王丞相退婚而生气，我只是觉得我愧对了三小姐。
0: 鬼哥啊，不管怎么说你跟他已经结束了，坏的结束就是好的开始，所以鬼哥，你觉得我们两个可不可以？
1: 小青，我知道你是个女孩子，这段时间你也对我照顾有加，我真的不能辜负你，所以
0: 他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他这样子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啊？
3: 小青啊，就三个字，
6: 不接受。
0: 奇怪，我都听不懂，为什么你们听得懂啊？
2: 来，你怎么会听不懂呢？啊，大家都听懂了。小静啊，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别忘了平贵跟我们是拜过把的，你啊就别再纠缠平贵了。倒是那个王丞相，我觉得平贵啊应该好好用功读书，来年考个功名，气死那个王丞相。
0: 怎么说没有了王宝钏

0: 希望啊。
1: 哎，小青啊，你就别难过了，不是还有我照顾你吗？啊？
0: 你去死啊你！我等你呀，我早就饿死了。告诉你，我跟你是永远不可能的。
1: 还笑？再笑我打死你们，信不信？快动！
2: 来，张伟，我说过
1: 大哥。
2: 要这小青啊，要有耐心。听说过皇天不负有心人吗？
1: 听过。
2: 哎，好好努力。
1: 大哥，你就放心吧。嗯。

0: 宝钏，
1: 娘，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呢？
1: 娘，你刚才昏过去了。
0: 我的宝钏在哪儿啊？
1: 宝钏，谁知道啊？你看他把爹气成那样，要是换成我是爹，早就不要他这个女儿了。
0: 银川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可是亲姐妹呀。
1: 是啊，银川，自家姐妹闹成这样，成何体统啊？是我要闹成这样的吗？娘，你刚刚也看到了，是宝钏直接叫我的名字，还跟我大吵大闹的。娘最偏心了，只疼宝钏，一点都不关心我。
0: 你听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们三个都是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都是娘的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娘哪里偏心他了？
1: 是啊，这手心肉多，手背肉少嘛。
0: 你，哎呀，
1: 银川，你这样说话我真的很心痛。咱们姐妹之间一直是和睦相处的，关系那么融洽，今天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2: 大姐，我对你一向都是很尊敬的，是宝钏她自己不知好歹吗？
0: 不行，我得去找宝钏。
1: 娘，
0: 我要去找宝钏，我要去找宝钏。
1: 夫人，
0: 宝钏，
1: 夫人，夫人，小姐，小姐被相爷赶出去了。娘，求夫人做主，请相爷不要赶小姐走
0: 啊。小莲，一起来。
1: 谢夫人。
0: 我去找相爷，我去找相爷。相爷，你回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你为什么要赶走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我要我的女儿回来，我要我的女儿啊！
3: 我何尝不要女儿？是她不要我们，她只认那个薛平贵。
1: 爹，宝钏抛绣球抛中了薛平贵，您就是再不满意薛平贵，以后你可以帮帮他。为何你要把宝钏赶出去啊？
0: 是啊，
3: 三个女儿当中，只有你最懂事，最贤惠。你替爹想想，宝钏她一意孤行，哪怕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也执意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你让爹该怎么办呢？
1: 啊，娘，爹，
2: 就是嘛，爹说的很对，都是宝钏的错，还有那薛平贵勾引宝钏，更加该死。
3: 你看看。银川说的有道理吧？
0: 相爷呀，这宝钏从小咱们就宠着她护着她，可是女儿长大了，她总有自己的想法吧。
3: 夫人，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
0: 你
3: 至于三女儿宝钏，今天她已经死了。
0: 你怎么那么残忍呢？
3: 说我狠，想想他对咱们两个老的说的做的，不更残忍吗？我告诉你，老夫已经下令府里所有人都不准去看他。
1: 你
3: 谁要违背我，将与宝钏如

0: 通，赶出相府。
1: 爹，宝钏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娘要是想她了，想见她也不能去吗？
0: 不准！娘一定要去看她，那我就休了她。
1: 爹，
2: 相爷，相爷，
3: 娘。你看爹已经气成这样，你就不要再护着宝钏了，要不咱们相府就永无宁日了。
2: 哎呀，金钏呐，娘可怎么办呢？
1: 您别着急，别急啊，事到如今就只能看宝钏的造化了。
4: 夫人，大小姐，求求你们帮帮忙，想想办法吧。
3: 夏莲，你给我住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死丫头，我问你，那薛平贵是不是你带进去的？
1: 银川，好了，这件事跟小莲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要骂他了，再说他也只是个下人。
3: 娘，你也折腾了一天了，还是好好休息吧。
2: 娘没事，你下去吧。
3: 是娘。
1: 娘，小莲，
4: 大小姐，
1: 你赶紧去看看，看看小姐她去哪儿了。
4: 大小姐，我本来是想跟着服侍小姐的，可是相爷说，如果我跟去的话，他就活活把我打死。
1: 娘，爹他这么生气，你看现在到底怎么办呢？
2: 小莲，你别怕，你尽管去。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让你上街去买东西。相爷呢，有我顶着呢。
4: 谢谢夫人。
2: 快去吧。
4: 是。
1: 事到如今，你也别太担心了。以后就看宝钏的造化了。
2: 你说那个宝钏呢？她怎么就那么倔呀？为什么非要嫁给那个薛平贵呀？
1: 娘，我觉得宝钏一点都没有错。我和苏龙也觉得薛平贵并非池中之物，有朝一日定能飞黄腾达。娘，你就放心吧。
2: 但愿如此吧。宝钏呐，你好狠啊！你怎么丢下娘就管自己走了？我的女儿。
5: 王宝钏啊，王宝钏，既然你决定嫁给薛平贵，你就应该要坚强。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更苦，我一定会撑下去。

我一直在相府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管多远总是搭车成轿。今天我出了城，走了那么长的路，我才体会到那些贫苦人家的生活真是艰苦。

0: 武家坡，我不是才刚说武家坡，是谁在跟着我念啊？王三小姐，
1: 我不是。
0: 哎呀，你少来了！你以为你穿成这样，我就不认识了吗？你就是，
1: 这里就是武家坡，那平贵他现在在哪儿？

0: 哎呀，你放心了，我跟你一样，是女的。嗯，啊，走，快点，快点，快走。嗯，多希望平贵能娶那王三小姐呀。哎，我们就像当年的关二爷过五关斩六将。
1: 一路冲杀到蔡楼啊，在千军万马之中，好不容易把绣球抢到了手了。一桩婚姻也就没了。哎，这话说回来，就是乞丐配不上人家千金小姐呗。
0: 你会不会说话呀你？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哪里像乞丐啊？
1: 我也觉得二哥是不像乞丐，可是别人不一定跟咱们一样以为吧。
2: 平贵啊，要伤心死了。是啊，大哥，张伟，你们快出来呀！快出来呀！哎呀，快点！没听到，叫你呢。
1: 快点，快出来呀！好吧，我去应付他。
2: 哎呀，来呀！快来！来呀！来呀！来呀！
1: 吃错药了。
2: 在这又蹦又跳，穷开心什么呀？让你们看一个人，你们看，王三小姐，大哥，你看谁来了？大哥，
0: 吵死人了，葛青嘛，
1: 不是他，大哥，仔细看，
0: 干嘛啦？看呐。
2: 三小姐，平贵，快出来，看看谁来了啊？
3: 什么事啊？
2: 看谁来了？你看看。

0: 你干什么你？是你先抱我，又使劲打我，情绪不稳定吧你？
1: 你别误会了，我是看错了，在突然抱你的嘛，走开你！
0: 我不配，我不配！
1: 平贵，平贵，
0: 这怎么回事啊？
2: 王三小姐。
1: 平贵啊，
0: 但是被你爹赶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你们俩没缘，所以。
1: 哎呀，大哥，刚才三小姐在路上已经告诉我了，她为了贵哥的事啊，已经跟他爹翻脸了，而且啊还三经长断绝父女关系了。
0: 哎，那你赶快追他，告诉他真相，快去！
1: 哎，
0: 葛静，张伟，把兄弟们叫来。
3: 哦。
4: 不对啊，大哥，我们是要去打架啊！哎呀，打什么架？看戏呢？啊，看什么戏啊？
5: 好戏。嗯。三小姐，对不起，既然缘分已尽，我不愿意再看到你，因为我再看到你，我就离不开你了，我就会想着你。
6: 为什么要跑啊？

0: 你不用再想着我，你不用再担心见不到我。
1: 你，
0: 我是追你而来的。
1: 三小姐对我的恩，我这一辈子都会放在心上。平贵真心诚意地祝福你，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好好的共度此生。
0: 我就是找到了如意郎君，我才来这儿的。
1: 我知道，谢谢你告诉我。
0: 平贵，我跟我爹当面争执，我跟我爹三击掌为誓，从此我王宝钏脱离相府三小姐的名衔，变为一个平民百姓，要来跟你一起生活。
1: 什么？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
0: 我被我爹赶出来了，从今往后我就跟着你同甘共苦。如果你不要，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你愿意跟着我薛平贵挨饿受苦？
0: 我愿意。

你这是做什么？我薛平贵何德何能，能够得到三小姐的青睐？所以，我对天发誓，我保证，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的照顾三小姐，好好的疼爱三小姐。

0: 娘娘，
1: 我们大家是不是看了很感动啊？
2: 是啊。
1: 我告诉你们，今天如果换作是我，我宁愿做一个相府的千金，我死也不可能嫁给像我们这样的乞丐。但是今天我看到爱情的力量是这么的伟大，光凭这一点我认输了，我输给三小姐你了，所以我决定把贵哥让给你啦。
3: 哎呀，我的好妹妹啊，小青，你有这样的宽阔的心胸啊，你将来啊一定可以嫁一个很好的夫婿。
4: 不好意思哦。
5: 哎，二哥，我们是不是该改口叫二嫂了？
6: 二嫂，恭喜各位。
3: 好，各位，这个为了庆祝王三小姐嫁给我们家平贵啊，我们现在就为王三小姐表演最精彩、最好看、最特别的
2: 乞丐舞。

0: 老板，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哎，小姐，要不要买这双鞋啊？
0: 不用了，谢谢。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0: 还是找不到大哥，怎么办呢？对了，我还是先去问问魏老哥吧，可能他知道我大哥在哪儿。
1: 我问了那么多人，居然都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还好有人告诉我，应该是离城外一个多时辰的废弃砖窑那儿。小姐，你到底找到武家坡了吗？你有没有找到薛公子啊？可是我又讨厌那个王宝钏，我还是先离开魏二哥他们家吧，先去找大哥。

0: 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1: 住嘴！

0: 宝钏，你居然对我不屑一顾！再这么说，我也是堂堂的书香门第，难道比不上一个乞丐？为什么？为什么？
1: 薛平贵，你居然敢抢走我的女人，你真该死！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1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 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
0: 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 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
3: 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
2: 小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

0: 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

0: 涨价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

0: 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0: 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3: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4: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5: 魏若来，你确定？
6: 确定。我怀疑之前暗杀李胜达的人就是他。
7: 暗杀我的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我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银行添很多的麻烦。
8: 这股价怎么不动了？不是让你做空吗？
9: 我们一直在买，代理人一直在买。
10: 你就把所有的单都挂出去，大空单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0: 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9: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9: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

0: 生什么事了？你不是去相府了吗？你不是去求王宝钏了吗？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到底是为什么？哎，我不准你喝。
1: 你不准？你凭什么不准？你哥抢走了我心爱的女人，你在这大呼小叫，你们姓薛的都欺负我是不是？
0: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你喝太多的酒，喝太多酒会伤身体的。我大哥他不是被相爷赶出相国府了吗？难道是王宝钏？王宝钏他不肯嫁给你啊？

0: 王宝钏，他为了薛平贵跟他夫妻三击掌，脱离父女关系，跟薛平贵走了。
1: 什么？难怪我到处找不到我大哥。你别再借酒消愁了，威尔哥，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相信凭你的人品和家世，一定会找到一个比王宝钏更好的女人呢。
2: 我不要，
0: 我只要王宝钏，我只要王宝钏。在这儿做什么？同情我，可怜我，还是看我笑话？
3: 这个意思，
0: 滚出去！滚！滚！滚！把门给我关起来！

0: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原来住这里，平贵，今后咱们就同甘共苦，生活在一起。你能住，为妻我也能住。
1: 哇，你运气好啊，娶到这么好的妻子！
2: 贵哥，赶快带三小姐进去看看吧。
3: 对，我带你们进去，来，
1: 来。

0: 未来二嫂，请吧。嗯，请。哎呀，哇！对不起，对不起啊。哎，
1: 没事没事。
0: 我忘了告诉你，这个门没比较低，你出入要小心点儿。
1: 是啊，要小心一点。像我有时候走路啊，哎呦，哦，也是会撞到的。可是你要会闪，像我这样子闪，看到没有？嗯。
2: 我跟你讲，我是从来都不会撞到的。你看，哎，你只要练腰力啊，像这样啊，哎，你看腰挺好，哎，怎么样啊？不会撞到头吧？
3: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2: 未来二嫂，虽然我个子长得最高，但是我从来不会撞到里面的。哎啊！

0: 难免会撞到外面。你们可千万别学我啊。
1: 我们进去吧。

0: 我从城里一路问了出来，他们告诉我武家坡在这儿，结果我走了那么远，两条腿都快断了，还没看见武家坡。小姐，小姐从来不曾走过那么远的路，怎么走到这儿啊？武家坡，
1: 真的是武家坡，那小姐应该就在这儿了。小姐，小姐，小姐。这里好像有人住啊，住的是谁呢？请问一下，这里是武家坡吗？你们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啊？你干嘛？干嘛一直这样盯着我看啊？我去问别人好了。你干嘛无声无息地站在我后面啊？想吓死人啊！
2: 哟，好漂亮的姑娘啊！
3: 小姑娘，你是神仙送下来的吗？
1: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是来找人的。
3: 找人？找我们哥俩就对了吗？真是太美了，太漂亮了。
2: 我们哥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近看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了。
1: 你们想干嘛？
3: 你真是天赐良缘呐！
1: 别过来！
2: 别跑！
1: 别过来！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4: 好，混蛋！
1: 救命啊！
2: 打死你！哎呦
4: 喂！喂，赵，滚！我告诉你们两个，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人的话，我打死你们！真丢乞丐的脸！哎，小姑娘，你没事吧？哎，来，起来。
1: 张伟，
4: 怎么是小莲啊？哎，你放心吧。那两个坏蛋已经被我打跑了。你这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来干什么？
1: 见到你真好，我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她在不在这儿啊？
4: 你找你们家小姐？喏，就在那边的窑洞里。啊。
5: 这是，今天呢是你大喜之日，这套衣服啊就送你了。
1: 这是你的衣服。啊，
5: 这可是我存了好久好久的钱，然后去布庄选布，然后请他帮我做这套衣服，因为我准备啊，哪天我当新娘子的时候，我就要穿这套衣服。
1: 这是你想成亲时穿的衣服啊，那你就应该留着，不应该送给我。
5: 不了，今天可是你跟贵哥要成亲之日，你要当新娘子的。怎么能穿那么俗的衣服跟贵哥成亲呢？这样不妥的，毕竟你还是相府里面的千金呢。
1: 我能叫你小青吗？
5: 当然可以啦，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叫我大美女也行。
1: 瞧你的个性，你是那么开朗，那么直爽，我是真的很喜欢你。谢谢你了，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就感激不尽了。
5: 哎呀，别客气了。哎，对了，三小姐，
1: 你看我都叫你小青，你就叫我名字吧。
5: 好吧，那从今以后我就叫你二嫂啊。二嫂。

0: 趁我大哥带贵哥出去的时候啊，我要告诉你我心里面的秘密。你知道吗？我当初啊，我很气你，我很嫉妒你，我更羡慕贵哥这么一心一意地爱着你。可是，当你告诉我，你为了贵哥跟你爹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哎，今天呢，如果换作是我，我要吃好、用好、穿好、睡好，什么男人呐、爱情呐，都是屁呀！我要住好，我要住大房子。哎呦，二嫂，别笑我了。说真的，我比不上你，所以我真心退让，一定要成全你和贵哥。
1: 谢谢你，小青，谢谢你的体谅。
0: 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套衣服收下哦，不然我可是会很难过的。
1: 可是，
0: 哎呀，别可是了，二嫂。二嫂，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好了，你知道吗？自从我看上贵哥之后啊，现在我的眼睛啊是长在这儿的。一般的男人要我随随便便的嫁，我可不愿意。告诉你，天底下的男人这么多，凭我葛青的姿色和美貌，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我都随手可得了。
1: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人。
0: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收下这套衣服啊。
1: 可是，
0: 哎呀，别再可是了，你再这样子推辞的话我可是会生气的。好了，我现在就帮你换，不要再说了啊。
2: 小莲在这儿呢。嗯，来，快进来。
3: 小姐，小姐，哎呦，
2: 哎呦，你没事吧？
1: 小林，
2: 小心点。
3: 没事，小姐，小姐，
1: 小林，
3: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啊。
1: 撞疼了吗？
3: 我看到小姐就不疼了。
1: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
3: 我就沿路问人家胡家坡在哪儿，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还好后来呢，有一个好心的人跟我说，说这附近好像就是以前烧砖瓦的地方，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找过来的。

0: 色姬，你就住在这儿吗？这哪是个家，这只是个窑洞，怎么能住人呢？
1: 是娘让你来的吗？你回去跟娘说，宝钏不孝，不能在她身边陪着她老人家。
0: 小姐，我不说你应该也知道，夫人从醒来之后就一直哭到现在，嘴里念的都是你。所以小姐，你还要住在这儿不回去吗？
1: 小莲，我已经快要成为平贵的妻子了，我不留在这儿我要去哪儿？
0: 我怎么想都没想到沈公子是住在这种地方，这种地方怎么可以让你住下来呢？
1: 小莲，我以前是住在相府，但是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我觉得很舒适，很安逸，也很踏实，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那是因为你刚来觉得新鲜，你如果在这边多住个几天，一定会受不了的。
2: 小莲姑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其实住在我们这儿也挺好，挺自由的。再说了，你们相府里头丑规矩太多了。
3: 是啊，我听大哥说什么侯门深似海，哎呀，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有钱人呐，为什么要叫做猴子，住在大门里面干什么？
2: 妈呀，你还真是没文化呀你！
3: 啊，那你有文化。

0: 小林，我在这儿真的有一种放松自由的感觉。
1: 真的吗？小姐，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让小莲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好不好？
0: 我不是怕爹不准，只是现在我不在娘身边，她除了大姐，就只有你能替我好好的孝顺娘。现在反过来是我要求你，求你在家好好照顾我娘。
1: 可是小姐，我还是觉得我留下来照顾你比较好。
0: 好了，你听我的话，回去好好陪着夫人，并替我问候大姐和大姐夫。
1: 小姐，我了解你的孝心，明白你的心意，只是……
2: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再难过了。今天是贵哥和二嫂的大喜之日，你说你叫小莲吧？哎，你来的正好，刚好参加二哥和二嫂的成亲之礼。

0: 哎呦，哇，好帅，
1: 好帅，
2: 哎呀，真帅，
3: 好帅啊，你就
4: 帅帅帅帅帅，
3: 大哥好帅呀！
5: 我说大哥，一定要这样吗？哎，
4: 大喜之日啊，小登科呀，新郎官儿很重要的。
3: 是啊，
6: 二哥，
3: 你这身打扮实在是太帅了。那王三小姐真是太有眼光了。
5: 我家三小姐对我恩重如山，我有幸能够娶到她，今后我一定会发愤图强，考取功名。
4: 嗯，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啊。这个，哎，小青不是有话要跟弟媳妇说吗？人呢？
3: 大哥，他们立马就来。
1: 哎，我们要看新娘子。
4: 对，
1: 新郎要和新娘子好好喝一杯。
7: 就是这个说，赶快把新娘子请出来吧。
2: 就是啊，
8: 新娘子到。
1: 新娘子到。

0: 小莲，
1: 小莲拜见姑爷。姑爷，你们还是先拜堂吧，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
2: 先拜堂，先拜堂，先拜堂，先拜堂，
3: 没规矩没礼貌，这还没行礼呢。
4: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一拜天地，好，二拜高堂，
5: 等等等等等等，这二哥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拜什么高堂啊？
6: 是啊，
7: 是啊。
0: 哦，正所谓长兄为父嘛。大哥，你既然是我们的大哥，你就坐上座，受我们一拜吧。
3: 我们是结拜兄弟，不行啊，
0: 当得起，当得起。
6: 好了，大哥就坐着吧，别不好意思了。来，转过来，转过来。好，二拜高堂。
4: 哎，起起起起起起。
6: 大哥你怎么了？
3: 我那个太兴奋了，一下子冲昏头。
8: 我看你啊，就是没那个命。
3: 什么没那个命啊？他们刚才不是拜过了吗？
8: 哎，那你刚才
6: 没规矩，没礼貌，不要吵。
3: 嘘，不是，这不是我的词吗？
6: 偶尔让我说一下会怎么样？
3: 哎，别别，仪式还没完呢。
6: 来，
3: 继续。哎，
1: 转过来，来。
4: 夫妻交拜。
9: 先盖堂，
10: 先盖堂，
9: 先盖堂，
10: 先盖堂，
9: 先盖堂，
10: 先盖堂。哎，
3: 平贵，那个咱们这儿呢也不懂什么规矩，这都拜堂成亲了，你这会儿你是不是能把盖头掀开，让兄弟们看看？
10: 掀

0: 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哦，我说太快了，是郎才女貌。
0: 郎才女貌，
2: 郎才女貌，
0: 郎才女貌，
2: 郎才女貌，
0: 郎才女貌。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原来平贵这么快乐，都是因为有你们这帮兄弟。我在相府里每天听到的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不像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那么真诚的脸孔，那么开朗的声音。有你们这帮兄弟，我真替平贵高兴。
4: 二嫂万岁！
0: 二嫂万岁！
5: 二嫂万岁！
6: 二嫂万岁！
7: 二嫂万岁！
8: 二嫂万岁！
9: 哎，好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这还没行完呢啊。好，这个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10: 厨房。
1: 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嫂才刚成亲，你让她去厨房去做饭给我们平贵啊？不不不，哎，不是不是，哎，是给贵哥吃。哎呀，
9: 不是嘛，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的？
1: 我，
9: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行了行了，好，哎，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11: 哎，等一等等一等，不对呀。咱们这喜酒还没喝，怎么能进洞房呢？是不是要先喝喜酒？是不是？哎，
12: 我们要看新郎新娘喝喜酒，
13: 新郎跟新娘好好的喝一杯。
14: 对，今天晚上我们要和新娘好好喝。
13: 对，好好喝。
15: 我们家小姐不会喝酒的。
9: 哦，没关系，我来代劳吧。
4: 你说今天才刚结婚，就这么疼二嫂了？不对呀，我们现在有喜酒了。但是还没有菜呀、
1: 啊！哦哟，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丰盛的菜肴了。今天呢、啊，一定让大家吃的爽快，喝的痛快。勇哥，真的没有办法吗？
16: 今天岳父大人在大厅上大发雷霆地赶走了三姨妹，连我都被他训了一顿。要不是平日里他对我颇为信任，恐怕今天连我都难逃失职之罪。
1: 看来爹真的是死心了，要赶三妹走。龙哥，
16: 休要再哭了。其实我想呢，平日里岳父大人最疼爱的就是三姨妹，我想今天岳父大人一定是面子上挂不住，才将她赶出相府的。没准过几天他消了气后，就会让三姨妹回来的。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16: 应该是吧，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
1: 对对对对，你说的对，爹他一直是最疼宝钏的，今天宝钏让他生气，他是不得已才把宝钏赶出去的。等他气消了，过些时日他一定会把宝钏接回来的。
15: 小姐，你还是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从小小莲就跟在你的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但现在就要分开了，小莲舍不得。
1: 不是我不肯，也不是怕爹为难你，我希望你代替我在我娘身边照顾她。
16: 对啊，小莲，我会好好照顾宝钏的。

0: 不会让他受到任何的委屈，
1: 你就回去告诉老夫人，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家小姐昂首阔步的走入相府。这段时间，小莲跟你相处过，知道你的为人。可是，小姐千金贵体，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干过什么活，生活的一切都是小莲打理的。
2: 所以，请姑爷一定要多多体谅小姐。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小莲，请替我转告娘，说我一切安好，请她勿以我为念。还有，你千万别让娘来这里。
1: 否则他来了，一定会受不了的。你回去吧。我知道了，小姐，你保重。小莲，拜别小姐，拜别姑爷。
2: 小莲，起来。快回去吧，
1: 娘。

0: 娘子，你是否还记得当初我入赘相府三日后你陪我回家祭祖？
1: 记得啊，当初爹还不同意，说是只有女子才有回门的规矩。
0: 后来幸亏你帮我在岳父面前美言，这才让我回去的。
1: 相公此时说这个话，难道又想回去祭祖？
0: 真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平日娘子绝顶聪明，今天怎么就不明白为夫的意思了？
1: 龙哥的意思是说，三妹出嫁，三日后要回门。
0: 嗯。
1: 可是，三天，这时间太短了。爹他能消气吗？
0: 即使不消，也必然比现在软化了不少。
1: 嗯、
0: 所以，应该先将此事禀告给岳母，求岳母做主。只要岳母肯出面，他们毕竟是夫妻，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1: 好好好，太好了，龙哥，我只知你精明能干，武艺超群，没想到你心思还这么细腻啊！哎呀，我见三妹对爱如此坚贞，我金钏自叹不如。今后我要对龙哥更加敬重。龙哥，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夫妻之间，休要言谢。你我成亲这么多年，娘子对我情深意重，娘子的事情自然就是我的事情。走，咱们去见岳母。
1: 好。

0: 什么？小姐现在住在寒窑里？
1: 嗯，对啊。
0: 哎呦，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头都晕了。啊，
2: 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小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
3: 来休息一会儿。来，轻点，您坐。
1: 夫人，你不要难过了。

0: 要是让小姐知道了，小姐会更伤心的。
1: 我可怜的女儿啊。
0: 夫人，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要赶快想想办法帮帮三小姐吧，要不然她这些年在相府里过的是娇生惯养的日子，那她如何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呢？
1: 是啊，小莲，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备轿，咱们就去武家坡。
0: 夫人，你要把三小姐给接回来啊。
1: 哎呀，现在相爷正在气头上，怎么肯让我把小姐接回来呢？我是想我还有点积蓄，我拿去给小姐盖一间房子，也好让她遮风避雨呀。
0: 夫人，你要帮小姐盖房子啊？那小莲可不可以留在那里照顾小姐啊？
1: 小莲呐，难得你这一片忠心。哎呀，我当然是高兴，可是啊，
0: 可是什么啊？夫人，
1: 咱们明天以什么理由出门呢？相爷已经说过了，不准任何人去看小姐，而且他也跟我发过狠话，如果我要是去了，他就要跟我翻脸。
0: 夫人，那我们可以跟相爷说，我们去城外的莲花寺烧香啊。
1: 相爷也说过了，如果我要是借烧香的名义去看小姐，哎呀，这使不得。哎
0: 呀，那怎么办啊？
2: 老夫人，大姑爷和大小姐到。拜见娘亲。
3: 参见岳母。
1: 免礼。
0: 来，
1: 锦川呐，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才听小莲说，宝钏现在她住在一个寒窑的洞里呀。
0: 寒窑？什么是寒窑啊？
3: 寒窑就是烧砖烧瓦以后废弃不用的破窑洞。
1: 是啊。
0: 这怎么能住呢？
1: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明天一早咱们就悄悄溜出去，就去武家坡。我还有点积蓄，我想给宝钏盖间房子。
3: 岳母，万万使不得，现在岳父正在气头上，你给宝钏去盖间房子，这不是会激起岳父更大的怒气吗？
0: 是啊，娘，这件事爹肯定会知道的，到时候如同火上浇油啊。
1: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我可怎么办呢？一想到宝钏住在寒窑里，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一张舒适的床，有没有一床好的被子，还有啊，她镇关的那个电针有没有带去。哎呦，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痛啊。哎呦，他吃的怎么办？喝的怎么办？这些都要自己打理呀！哎呦，我可怜的孩子。
0: 娘，听您说这些，我也很难过。您就别伤心了。老哥，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好办法？你快说啊，苏龙。
3: 岳母，三天之后就是出嫁女儿回门的日子，到时候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宝钏给接回来了。
1: 哎呀，那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0: 可是万一相爷不让三小姐回来的话，那……
2: 娘，我就是因为这个过来的，这次可能要娘亲自去争取一下。
1: 哼，我何止要跟他争取呀，我要跟他争个道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

0: 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

0: 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10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 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8: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

0: 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2: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3: 魏若来，你确定？
4: 确定。我怀疑之前暗杀李胜达的人就是他。
5: 暗杀我的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我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银行添很多的麻烦。
6: 这股价怎么不动了？不是让你做空吗？
7: 我们一直在卖，代理人一直在买，
8: 你就把所有的单都挂出去，打空它，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
9: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哎，
10: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11: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12: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13: 我们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14: 常规操作。
15: 老板，那我们就停上去。
14: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16: 李小飞。
17: 李小飞与乔家外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18: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19: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4: 颈、肩、腰、腿的骨关。
25: 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古比利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

0: 外监师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监师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监师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祖龙啊，岳母谢谢你啊。
1: 哎，岳母，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2: 是啊，龙哥也是想让宝钏早点回来啊。

0: 平贵，现在我们是夫妻了。
1: 是啊。
0: 怎么了？后悔娶我？
1: 要后悔的是你，而不会是我。
0: 从下定决心要嫁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王宝钏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1: 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更加惶恐，更加担心。我惶恐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怎么才可以让你过上好的生活？我担心的是，要是我不能让你过上好的日子，那我岂不是有负宝钏你对我的期望？
0: 平贵，锦衣玉食的王宝钏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的王宝钏是薛平贵的妻子。有道是，富有千斤担，妻挑五百斤。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什么都不怕。今天过来，我也看了，武家坡外一片空地，咱们可以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1: 你真的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好，金秋开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管怎么样，我要考取功名。
0: 你可知道，所有的主考官都是我爹的门生。如今我们两个跟我爹闹到决裂，我怕爹他……
1: 怎么会呢？朝廷开科选才，那要的就是能为社稷效力的有用之人。那如果那些主考官都心存私心，只为自己打算，尽做那些买官卖爵之事，那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呢？
0: 你说得很对，只是我怕我爹他……
1: 宝钏，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去求你爹提拔我，我不愿意这样做。
0: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这么做，我才喜欢你。

0: 孩子的衣服，你怎么会有？
1: 这块玉佩呢？它关乎我的身世，我现在将它交给你，作为我们成亲的信物。
0: 这块玉佩质地非常好，雕工也如此精细，非一般百姓能够拥有。平贵，如果这块玉佩关系着你的身世，那想必你应该是官宦之后。
1: 那就要等到查出我的身世之后才能够明白。宝钏，你以后要好好的保管它。在我们私底下的时候，我就叫你宝儿吧。
0: 谢了。

0: 二哥一直对我很好，这种时候我应该关心他，我给他煮了清酒汤，他喝了应该会好受一点。威尔哥，威尔哥，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威尔哥，
1: 哎呀，
0: 威尔哥，哎，你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哎，
1: 是你，给我拿酒来。
0: 不行，
1: 拿酒来，
0: 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我先扶你上床去吧。哎，来。
1: 我不要。
0: 来吧。
1: 我叫你拿酒了。
0: 不行。来来来。来，小心啊。

0: 是你，就是因为你，我才喝了这么多酒。是我害得你喝了那么多酒，是我哥对不起你，是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干什么？放手！是你对不起我，干什么呀？是你对不起我，放手！你要干什么？是你对不起我，放开我！你要！你要！一定要得到你！

老二，难道昨天我和宝儿在一起只是一场梦？

0: 下次别洗了。
1: 如果我不洗，谁来洗呢？难道你洗？
0: 那当然是我洗了，你不用担心，我能照顾自己的。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干这些粗活。
1: 我既然嫁你为妻，就得照顾你的生活起居。徐郎，你别看我在相府里有丫鬟伺候，其实平时我也会洗洗自己的贴身衣物的。放心吧，不会洗不干净。
0: 哎，你知道吗？衣服洗得多，手的皮肤会变得很粗糙的。
1: 你要是担心我做家事，那你可得担心一辈子了。你总不能娶个不会做事的老婆，什么事都要你来做吧。

0: 来了。
1: 阿哥二嫂吃早饭了。
2: 小青，各位，今后不用再麻烦你们了，平贵吃的早饭就由我来做吧。
3: 好啊。
1: 二嫂，你会做饭吗？
3: 喂，你现在是在怀疑二嫂的能力吗？我告诉你，只要二嫂有心学的话，我教她，她一定很快就学会了。
2: 是啊，我跟小青说过，她会教我做饭。
1: 二嫂，你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啊，有那么一次我们吃早饭，大哥呢说想要喝一锅粥，然后这小青就自告奋勇去煮粥了。你猜怎么着？他煮了好久好久啊，等这锅粥端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一锅热干饭，而且是一锅煮成黑色的热干饭呢。
3: 还行，这个够白了吧？啊，你还敢说呢？要不是你一直在跟我说话，害我忘了时间，我会煮成黑干饭。
1: 你煮成黑干饭，就往我身上来。哎，你们大家评评理啊，这黑干饭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呀？
3: 哎，喂，你皮痒了，你起什么哄啊？啊，皮痒了，嗯，啊，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
1: 没规矩没礼貌，这二哥跟二嫂动了吗？
4: 哦，没事，一起吃一起吃吧，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二嫂喝水。
2: 谢谢小青，谢谢你。
3: 谢我什么？
2: 谢谢你做了这么丰盛的早饭，今后平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
3: 二嫂，难怪贵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2: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菜吗？
3: 是啊，我待会儿就教你煮啊。
2: 对了，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
3: 是这样子的，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我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把它给接收下来了。
2: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
3: 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哎，这块地呀，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
2: 那你们也试过自给自足？
3: 自给自足是什么？
2: 就是说自己想办法种米种菜给自己吃，不然你们永远都要到外面去乞讨，这不是办法。
3: 有啊，就是试过了，就是没有办法。
2: 再试试看。
3: 再试试看。

0: 我大哥再怎么对不起你，我都跟我大哥翻脸了，你怎么可以这样糟蹋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
1: 小七，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我还不是去死了呢。
1: 小七，小七，小七，
0: 放开我，放开我。
1: 你咬吧，如果这样能弥补我对你的伤害，那你尽管咬吧。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小七，昨晚我喝多了，我把你看成王宝钏。
0: 王宝钏，你居然把我当成了王宝钏！
1: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当做一场梦吧。
0: 一场梦，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我恨你，我恨你！
1: 小琪，

0: 二嫂，你还没生好啊？什么事啊？
1: 真好笑！你火没生起来，把自己的嘴弄成一坨黑黑的，真好笑！哎，我来帮你擦擦。
0: 小七，你会为女儿生，也挺漂亮的。 这都要谢谢二嫂你帮我打扮的，要不是说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要我陪着你，说真的，我还真的懒得换回女装呢。哎，不过我们这样子穿呢，还真像海鸟姐妹花呢。来，二嫂，你在旁边看着，我教你怎么生活。哎，二嫂，你看好。嗯。

0: 嫂，你看切好了，
1: 切得真好，让我试试看吧。
0: 哎呀，这你们做不来的啦。
1: 怎么会做不来呢？不管做得来做不来，我都得学。
0: 我听我大哥说过，说你们这些有钱人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十指不沾什么春阳水。哎，我搞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就是形容那些好命的人不会去碰生水。一般丫头都会端煮过的水让我洗脸洗手，就是说那些人从不洗衣煮饭。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哎，那二嫂，二嫂，你告诉我，像你们这些富贵人家还有什么东西你从来没碰过的？
1: 没碰过不代表不能碰，我以前在绣楼里面也洗洗手帕什么的，但是关于洗菜炒菜我真的没学过。
0: 是啊，我看得出来，你看一把青菜被你洗到叶子都没了。
1: 不好意思，我不懂。
0: 跟你开玩笑的，这是芹菜，吃梗就好了，叶子就不要了。你做得很好。好了，炒菜吧。

0: 差不多了，来，让我来。二嫂，烫开了啊！我来，来拿这个，烫，哎，不好烫！哎，快放下！啊！好烫！好烫！二嫂，拿烫，你怎么直接用手呢？我不是很能不给你吗？啊，不能用！
1: 我知道了，
0: 惨了，你的手都已经烫到起泡了，我赶快去拿烫伤药给你擦。啊，等等等等我。

0: 呢？二嫂，这烫伤很痛，你忍着点呢。
1: 这件事别告诉平贵，不然他会担心的。
0: 好，不过二嫂，你要记得，这厨房呢，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很危险，也很烫，你要拿着布啊，不能直接用手去碰啊。你要记得，要记得哦。
1: 记得，但是你也记得，别告诉平贵。
0: 好，我记得。

0: 哎呦，葛青，你好漂亮啊！是吗？我很漂亮吗？这多亏二嫂，她帮我打扮的呢。不过贵哥，我告诉你哦，我之前打扮过比这个更漂亮的，只是你都没有机会看到，啊，不然一定会爱上我的。啊，不好意思，我多嘴了。菜做好了，我们吃饭吧。
1: 葛青，这是辛苦你了，为我们做菜。哎呀，
0: 不会的，是二嫂比较辛苦。今天那个菜啊，是她洗的，也是她学着炒的。都是你做的？
1: 这有什么好惊喜的？我早晚都要学会照顾您的生活起居，不然怎么好意思一直劳烦小青呢？
2: 宝川
0: 啊，怎么了？二嫂刚才烧菜的时候把手烫伤了。
2: 小青，怎么会这样呢？哎，贵哥，是我不好，都怪我。本来是应该我来炒的，我不应该让二嫂。
1: 不是的，这跟小青无关，怪我笨，怪我蠢，不知道锅子那么烫，我只想炒好了就赶快把菜倒出来，没想到我。
2: 你是千金小姐，哪里是做饭的？是我商量不告诉。
1: 哎呀，
2: 二哥，二嫂是怕你担心，她想等你吃完饭之后再告诉你的。
1: 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这样我会心疼的。
2: 你别心疼，这过程必须经过的，我总得成长。我自己来做，烫过一次，以后我就不会烫伤了。
0: 我已经中药，我帮你涂。 贵哥，我刚刚在外面已经帮二嫂涂过了，不过我还有瓶更好的，我拿给你啊！哈哈，我告诉你，这瓶是我做盖菇研究多年的心血，这瓶金疮药留给你们用吧。
2: 谢谢啊。

0: 怎么会疼呢？哇，看到贵哥对二嫂这么好，二嫂也对贵哥这么的亲密绵绵，好羡慕啊！哦，看得我也好想成亲啊。
1: 四弟不是很不错吗？
0: 他哪有不错？我看他到处都是错。<笑>我的眼睛又没有沾到牛屎，这是罪过。
2: 阿弥陀佛。
0: 好了，不吵你们了，你们吃完我再来收拾吧。
3: 哎，小青，一起吃吧。 不了不了不了，我想到那个张伟啊，我就没胃口，感觉很想吐啊。啊，你们吃吧。好。嗯。吃饭吧。哎呀，以后这做菜做饭的事情就别做了，让我来做吧。这些事情我当然得学会做，我要的是。 你能好好用功读书，将来求得一官半职，一个男人去做那些事，成何体统？
4: 怎么能这么说呢？
3: 放心吧，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哎，徐郎，这件事情千万别让大哥知道，要不他会去骂小青的。来，吃饭吧。 我都忘了，来，我为你啊，我自己来。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可以呢？我为你啊，来，
4: 怎么样？嗯，好吃。
3: 好吃啊。
4: 嗯，
3: 好吃，那我也吃一口。
4: 哦，好啊，原来你让我先吃，是为了试试看我做的好不好吃。不理你了。
3: 我的娘子啊，其实啊，你做的菜，我吃在口里，甜在心里。我现在看到你的手受伤了，其实我的心里非常难受。
4: 薛郎，
3: 宝儿，来，吃口菜，来，多吃点儿。

哥，可是我却被魏豹给强暴了。我怎么向大哥说出口，告诉大哥我爱的是他的？其实我心里也明白，魏豹心里爱的也是王宝钏，我只是他的一个牺牲品。如今大哥娶了王宝钏，魏豹又不爱我，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无路可走了。

王宝钏，我有今天全都是拜你所赐，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死你了。我在人间斗不过你，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0: 我们现在在寒阳外播种耕地，你们把这儿的土翻一翻，我们就可以种菜了。哇，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们曾经尝试过，没有一次成功啊。
1: 哎呀，二嫂说过了，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
2: 是啊，二嫂，我之前还在那儿养过什么鸡呀、鸭呀的。
0: 都养不活，
3: 我养过马，我还养过牛呢，都不行。
4: 我养的羊都跑了，
5: 还马牛羊呢。
6: 如果我们养过的话，干嘛还要出去要钱呢？神经！
7: 我曾经听教授先生告诉我，怎么样去耕地种菜。我可以教你们的。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试试看吧。
8: 大家听到没有？听到报声说了没有？来，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
0: 作，我一边告诉你们吧。
1: 哎，好了，干活干活，
2: 干活，
1: 哎，
2: 干活干活，
3: 来来来来来，
4: 我去那边
2: 先把土松松，哎，慢一慢啊，哎，哎。
0: 阿狗，来，喝水吧。
5: 谢谢二嫂。
0: 嘿嘿，大哥，哦，你都流汗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来，喝水，喝水。喝点水吧。哎，张伟，张伟，辛苦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汗呢。来，喝水，喝水。
5: 啊，给我喝的。
0: 是是。
5: 你这是太过分了，你！
4: 二嫂，救命啊！
5: 你给我站住！
4: 二嫂，救命！
5: 你客气，站住！

0: 小琴，你已经昏迷一整天了。你，小琴，你别起来，你在发高烧，你先躺下休息一下。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如果你死了，我会遗憾终生。你有什么好遗憾的？
0: 我只不过是那个王宝钏的替代品。你放心，我会负责任的。我只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1: 你坦白告诉我，如果你不喜欢我，我另作打算。其实，之前你抢绣球的时候，我就好妒忌他。啊，原来是这样。那你呢？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想的都是王宝钏。我是喜欢王宝钏。
0: 可从认识你到现在，你是那么漂亮，那么可爱，那么善良，我确实也喜欢着你。真的吗，威尔哥？还叫二哥？我放心，我说过，我会负责任的。薛平贵。 你抢了我的王宝钏，我就占有你妹妹，看他将来如何面对我。公主驾到，
2: 儿臣叩见父王母后。
3: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追火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

0: 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2: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3: 魏若来，你确定？
4: 确定。我怀疑之前暗杀李胜达的人就是他。
5: 暗杀我的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我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央行添很多的麻烦。
6: 这股价怎么不动了？不是让你做空吗？
7: 我们一直在卖，代理人一直在买。
8: 你就把所有的单都管下去，打空它，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
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4: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本王不知所犯何罪，
1: 此事不怪公主，都是丽娜怂恿公主去的。
2: 丽娜，你好大的胆子！
0: 本后不是叫你看好公主，竟然敢怂恿公主！来人呐！母后，这件事情真的不可以怪丽娜的，是因为女儿坚持要去，丽娜无奈之下才陪同的。而且我们这次去中原，真的是为了打探大唐的虚实。不信，你可以问凌霄啊。
2: 好吧，丽娜，你就先站起来吧。谢王后。大王、王后，此次去中原，公主和丽娜确实帮了我不少的忙。这一路之上，他们探进了唐朝军营，也把进攻长安的路线图画给了凌霄。代战，你知道凌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吗？
0: 他无外乎就是要维护你、保护你、照顾你。像这么好的夫婿，你要是再不要的话，母后可真的要生气了啊！母后，今天我们是要讨论攻打长安的事情，不是来说儿女私情的。你，
3: 王后，你就不要生气了，让代战说。正如凌霄所说。
2: 丞相，此事不进宫，更待何时？我也觉得凌霄说的有道理。现在的确是攻打长安最好的机会了。
4: 少父王，
2: 还不快点下令攻打长安？
4: 是，这是个重大之事。
5: 咱们十八年前跟大唐一战，事到了要雪耻的时候了。众位大臣，你们觉得如何呀？
6: 是这样，
7: 大王，这么大的事情，
6: 大王，
7: 这么足啊？
4: 大王，这两天凌霄探到了一则消息，说，
2: 大王。
4: 南诏的密探来报，南诏王蠢蠢欲动，想要兴兵攻打大唐。
6: 真的？
4: 凌霄，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联合南诏一起来攻打大唐？不，大王、王后，据我凌霄所知，那十八年前拜我们大梁的大唐勇将刘毅，虽然年过花甲。 但却依然骁勇善战，他带着军队所向披靡，我军不疑和他正面对阵。我想，等到南诏出兵攻打大唐，那唐王必派刘毅出征。一旦那刘毅离开了中原，便是我大梁攻打长安的最好机会。凌霄不只是我大梁第一勇士，而且智勇双全。
0: 是啊，有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第一勇士当副元帅。女儿来挂帅，父王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
3: 怎么不用担心呢？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
0: 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母后，反正不管怎么说。 比武是我赢了，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
3: 不可以反悔。
4: 大王、王后，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0: 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3: 好，
4: 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2: 西准备得很好。
0: 娘，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
2: 哎呀，银川呐，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
0: 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嗯？哦，银川，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她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1: 照规矩，新娘出嫁三日必须回门。岳母准备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接他们回来。
3: 岳母啊，这宝钏不是已经被岳父赶出门了吗？那还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
2: 你给我闭嘴！不管怎么说，这礼数最重要。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她怎么能不回来呢？
0: 娘，你先回屋歇着吧。等宝钏回来了，我带她去见你。小莲，哎，陪夫人先回屋吧。
4: 夫人，我们回房休息吧。
2: 宝钏一回来就马上告诉我，我急着要见她。
0: 是，娘。
5: 哎，娘啊，就是不信我的话，咱们等着看吧，看王宝钏会不会回来。
3: 我觉得也是。根本就没有必要准备这些。

0: 大姐，只不过我曾听魏虎提起过，这次薛平贵能够进彩楼，就是大姐夫他故意放水让薛平贵可以进去的，不是吗？
1: 没错，是我放他进去的，你们能怎么样？
2: 大姐夫，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0: 魏虎，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如果我爹怪罪下来就由我一个人承担。大姐，你明知道爹不愿意让薛平贵进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银川，你也知道宝川他一心一意就想让薛平贵进去，
3: 可是爹的命令为大。
0: 是，爹的命令是为大，可是我认为宝川的幸福应该由他自己来做主。
3: 大姐，
0: 好了，银川，难道你忘了魏虎他当初怎么入赘相府的吗？难道爹他当初看中的是魏虎吗？还不是你死哭活求的非要嫁给魏虎。难道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宝川就不可以吗？
1: 娘子，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我承认是我违反了岳父的吩咐，你们犯不着这么争吵。
2: 是是是，娘子，来来来来来，哎呀，大姐夫说的对，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事儿呢我就没有向岳父汇报，完全是看在大姐夫的面子上。再说咱们一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啊，
1: 是
3: 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反对把东西给王宝钏。
0: 银川，你也太任性狠心了，毕竟宝钏是咱们的亲姐妹啊。
3: 我不承认。大姐，不如咱们来打个赌吧。
0: 打赌？赌什么？
3: 赌王宝钏今天会不会回门。
4: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但是我跟爹三机长已经断绝父女关系，我是回不了家的。只是娘会不会等我？会的，娘一定会等我，娘盼望着我回去，我该怎么办？薛郎，
5: 在想什么呢？有什么话不便跟我说？
4: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出嫁的女儿三天后由新婚夫婿陪同回家，家里头会热闹的庆祝，会办酒席宴客，亲友会夸新娘子好福气，嫁了一个好丈夫。
5: 你想回去？
4: 倒不是回去的问题，我想娘一定会等着我，她没看到我一定会很担心。
5: 所以你在回去和不回去之间为难？

0: 我有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下来走吧，
0: 我没事，更何况这么远的路，我怎么能让我的宝儿走路回去呢？我说我要背你，你又不肯。
1: 大庭广众我怎么能让你背呢？
0: 所以呢，我只能用这辆推车来送你回去。
1: 雪狼，你对我真好。
0: 放心吧，一切有我。

0: 三姑爷。
1: 行了行了行了，麻烦通报相国夫人，三小姐回来看她，请她一驾出门。
0: 三小姐，三小姐，
2: 辛苦你了，麻烦你去帮我通报一声。
0: 是，小的这就进去通报。

0: 谢谢，谢什么？为你做这些事情是我薛平贵应该的。哎，我们今天站在这儿，不算是回门，待会儿岳母出来见你，那才叫回门呢。你没有违背你的诺言，没有踏进相府半步。嗯。
1: 可是如果爹他老人家又为难你了呢？
0: 宝儿，为了你，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1: 只不过是白帽，又不会怎么样吗？听歌，好一对恩爱的乞丐夫妻呀、啊！哼，是够恩爱的。我听家丁来报说，相府的三千金又回府了，还要我娘亲自出来迎接他。 所以我们夫妻俩就专程出来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二姐，呸！谁是你二姐？别叫的这么好听。王宝川，你已经被我爹赶出相府了，你没资格叫我。
2: 喂，你回来干什么？
1: 哦，哼，怎么了？才过两三天苦日子就挨不住了，想要趁这个机会回相府啊？
2: 薛平贵啊！
1: 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
2: 怎么，想到相府来分一杯羹吗？哎，我薛平贵从没有想要得到相府的任何好处。今天是回门的日子，我带宝川回来，有何不对？
1: 当然不对，他又不是相府的人，回什么门呢？
3: 二姐，你说话不用这么尖酸，我只是想见一下娘。
2: 哦，你是回来见娘的是吧？这见娘怎么还空着手啊？<笑>
1: 不过没关系，咱们相府也没准备你们回门的礼物，你们呢别在这耗着，赶紧走吧啊！<笑>就是啊，如果你们是想要来这里讨钱的，我们是一文钱都不会施舍给你们的。好，我不会进门去的，我只是想跟娘说几句话。不用了，王宝川，你给我听清楚了，这王相国只有两个女儿。 一个叫王金川，一个叫王银川，已经没有你王宝钏的存在了。而且我们相国府禁止闲杂人等在这里逗留，更不准乞丐在这里乞讨。来人呐！
4: 在，
5: 将他们轰走。
4: 这二小姐，
5: 王银川，你这么狠毒的对你妹妹，你不怕有报应吗？
4: 薛平贵，你给我住嘴！
5: 我娘子说的事儿，就是相府办的事儿。我再告诉你，京畿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从今以后，我不会让那帮乞丐在长安城乞讨。如果让我再发现他，我见一个抓一个，见一双抓一双。
2: 咱们走，走吧。 你的心意已经到了，你已经回门了，可是他们不会让你见娘的，咱们走吧。
6: 可是我没见到娘，我不甘心。
2: 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娘。

0: 终于把他们赶走了。
1: 都给我过来。
2: 哦，在二姑爷，
3: 二姑爷，
1: 刚才你们都看到什么了？
4: 这个是，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们敢乱说，让夫人知道，王宝钏和薛平贵曾经来过相府外，要小心你们的脑袋。我魏虎说到做到，都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幸好你够机灵，特意在陈塘等着。要是让家丁进去禀报，那娘一定会出来见他们的。
5: 哎呦，娘子，别生气了，当心自己的身体。幸亏咱们已经把他们给赶走了，希望他们能够识相一点，不要再来相府了。那咱们进去吧。
6: 天都快黑了，三小姐和三姑爷怎么还不回来呢？
0: 是啊，再不回来这天真的就黑了，到时候爹该回来了，我怕爹他……
7: 不会的，我看这两天呢，岳父的情绪有所缓和，只要他们回来给岳父道个歉，我相信一定会重新接纳他们的。
0: 好，但愿如此。
8: 相爷回府。
6: 啊，相爷。
0: 爹。
7: 岳父。
9: 机会到了，机会到了。
7: 哦，岳父何事如此高兴？
9: 我这两个好女婿至今尚无表现机会，这次边关来报，南诏起兵造反，老夫明日启奏皇上，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出征。
7: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如果小婿能够挂帅出征，定能竭尽全力报效朝廷，绝不辜负岳父苦心栽培。
9: 贤婿啊，不用客气，我对你啊我是挺有信心，就是那个魏虎虽然武功不错，但是个性毛躁，我希望你啊多多的待他，别让他惹事。
7: 岳父放心，小婿自当谨记。
10: 相爷回来了。女儿回来了吗？
9: 哎，这不是你的女儿吗？
10: 哎呀，我说的是宝钏。
9: 宝钏，你提她干什么？她怎么可能回来呢？
0: 爹，是这样的，今天呢是宝钏三回门的日子，我跟娘正在等她呢。
9: 那人呢？啊，回来了吗？哼，我早就说过，她早就不要这个家了，你们还等什么等啊？哼，
0: 爹。
10: 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呢？女儿嫁出去了，做父母的难免牵肠挂肚嘛。
9: 如今他眼里只有那个薛平贵，生他养他的父母算得了什么？哼！
0: 爹，宝钏自小一向很孝顺的，您不要因为这件事就这样责怪他。
9: 好了好了，老夫已经说过了，没有这个女儿，以后不要再提她了。
6: 相爷，求求你让三小姐回来好不好？
9: 哼。苏龙啊，
7: 在。
9: 你过来，老夫有话跟你说。
7: 是。
6: 哎，相爷。哎呀，
0: 小莲起来吧。
6: 谢谢大小姐。
0: 也难怪我爹生气。娘，你说这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到现在了还不回来，难道他真的不想要这个家了吗？
10: 哎呀，这个宝钏呐，也真是的，这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小莲啊，你有没有到大门口去看看呢？
6: 看了，刚刚就去门口看过了，家丁说小姐没有回来。
10: 哎，这孩子变了，变得心那么狠呢，连回门的日子都不回来看看娘啊。
6: 夫人，或许三小姐她是不敢回来，她怕相爷怪她。
10: 什么不敢呢？哎，亏了我还这么疼她。算了，随她去吧。
6: 夫人。 如果连你也这样说，那从今以后三小姐恐怕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10: 那你说让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今天趁着这个日子让他回来一趟，可到现在都不回来，难道让我这个做娘的去求他不成啊？
0: 好了娘，你也别太着急了，过两天我去看看他。
10: 哎，这样也好。锦川呐，
0: 娘，
10: 你先替娘去跑一趟，打探一下宝川的消息。如果他说愿意回来呢，娘就是拼出了这条老命也要跟你爹争个道理。如果他要是不肯呢，我就死在他的面前。
0: 娘，你就别说这种生气的话了。
6: 是啊夫人，要是三小姐她听到您这样说的话，她一定会很伤心的。
10: 她伤心，她要伤心就不会离开我了，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娘半步啊。哎呦，她上次她失踪，哎呦，我就吓得心惊肉跳的。
6: 她可是夫人。
0: 好了小莲，这两天你如果上街的话，遇到那些人就好好的打探一下，看看宝成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10: 这女儿啊，长大了，这嫁了人了，就变了。
6: 不会的夫人，那一天小莲我去看小姐的时候，她一提起夫人您就一直哭个不停。她还说她最想的就是夫人和相爷还有大小姐跟大姑爷，所以三小姐是爱这个家的。
0: 是啊娘，小莲她说的对，你就别太难过了。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2: 谢皇上。
4: 启禀皇上，南方传回急报，南诏起兵造反，请皇上定夺。
5: 南诏居然集结兵力要造反？
8: 启禀皇上，南诏王不思皇上恩泽，时常让他的属民
11: 抢劫咱们经商的商人，对我大唐非常不敬。去年贡品尚未进贡我朝时，老臣心想南诏可能有异动之心，果然不错呀。
8: 王丞相，依你之见。
11: 启奏皇上，朝中的苏龙将军及中侍郎魏虎两个人武艺不凡，统帅带兵绝无问题，老臣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前去讨伐南诏。
12: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8: 左丞相，您有什么话想说？
12: 前些时候西凉进攻一批红鬃烈马，听闻苏将军和魏将军二人曾经拴下马来，老臣怕他们身体尚未复原。
13: 启禀皇上，微臣只是一时不慎才会摔下马，肩上这点伤根本算不了什么，再说早已痊愈了。
7: 启禀皇上，若让微臣挂帅，微臣定当竭尽所能，请皇上定夺。
8: 那左丞相该见何人？
12: 臣认为刘将军非常合适。
8: 刘将军
12: 好。
8: 刘将军身经百战，不管是南诏还是西凉，都该由他平定才会归顺于大唐。刘毅，上前听风。
7: 臣在。
8: 朕现在就封你为平南大将军，立刻率领十万大军前往南诏平定。
7: 微臣遵旨。
13: 岳父，这左丞相是存心跟您作对啊。如果这次我跟大姐夫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是易如反掌。可皇上为什么要刘毅去呢？刘毅年事已高，能不能调兵遣将我都替他担心呢。
7: 魏虎，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刘大将军身经百战，

0: 当初西凉南诏啊，就连后来的高句丽也都是由他率军平定的。如今他正值壮年，由他带兵正是好事啊。
1: 那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皇上宣告刘毅讨伐南诏，我没话说，我气的是你魏虎。
2: 岳父，你又不是我不肯去，您气我干嘛呀？
0: 当时你自己逞强，说你能够降服红鬃烈马，结果自己摔下了马背，还摔得很难看。你的大家议论纷纷的，哼，看清我相父的实力。
3: 岳父，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没有想到那匹马那么顽劣，那么难降。
0: 大言不惭，你还好意思说？
4: 岳父，切莫生气。以小婿看来，那匹马不仅性情顽劣。
0: 而且有些古怪，想必能降服此马之人，将来定大有作为。
4: 如今这红鬃烈马千万人侍其，全都摔下了马背，谁也不敢碰。就连皇上都下旨，如果谁能降服此马，就将此马送给谁，并封为神威将军。
0: 如今小婿只是担心，西凉的人知道咱们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必定心生异心。
4: 我看那个西凉来势凌霄，双目炯炯有神。
0: 想必也是一员猛将。猛将？什么猛将？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应该是西凉唯一挂帅之人。
4: 哎，岳父，这怎么可能呢？
5: 那西凉怎么会派一个挂帅的人来送贡品呢？
4: 这话外之人只是成年吃牛羊肉，长得高壮一点罢了。
0: 魏虎。
2: 你不要瞧不起凌霄，如果真生了反型打起仗来，他一定是个难缠的对手。
0: 哎，我说大姐夫，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去带兵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2: 好了，魏虎，你别净说大话了。派刘毅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
4: 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了，要不然我……对，岳父，哎呦，现在整个长安城都在讨论三姨妹嫁乞丐的事儿啊！我今天上朝，同僚都问起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哎呀，啊，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6: 谢郎，喝点水吧。
4: 哦，
6: 再来一个。
4: 好。

0: 怎么了？
1: 没事。
0: 爷，你受伤了。
1: 好多了，谢谢你。来，吃饭。这几天辛苦了。
0: 没你们辛苦。这几天早上大伙儿一起干活，到了午后呢，大哥又赶进城里面去乞讨，而你又洗衣服做饭的，你们才辛苦。
1: 我没事，我想做一些刺绣，让小青拿到城里去卖。
0: 不用那么麻烦，我们不是已经耕田了吗？
1: 那也要一段时间才有收成啊。嗯，对了，你不是说要接小青回来一起住的吗？
0: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2: 马上去找，马上去找。
0: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1: 阿南，
3: 你说，
4: 接回三姨妹和薛平贵。
3: 接回他们。
5: 大姐夫。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那天你没看到三姨妹是怎么顶撞岳父的？再说了，岳父，这三姨妹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3: 是啊，那天宝钏把老夫气得到如今，这心里头还隐隐作痛呢。哎，
5: 就是啊，
4: 三姨妹的确是忤逆了岳父，可是岳父想一想，外面的人知道吗？他们会怎么认为？他们一定会想，是岳父您嫌贫爱富，这样传出去，岂不是岳父您很没面子？
5: 我不同意。岳父，那薛平贵可是目中无人呢，是他教唆三姨妹跟您反目成仇啊！如果您现在把他们接回来，那岂不是落人笑柄了吗？
3: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老夫要仔细的好好的想想。
4: 看来岳父有些动心了。我一定要加把劲儿。
6: 苏龙，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我绝不会让薛平贵和王宝春进相府一步。
1: 阿南。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0: 你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1: 跟我来。

0: 恭喜你，听说你已经成亲了。
1: 对，我跟宝钏成亲了，所以
0: 你是来向我炫耀，让我羡慕，让我妒忌，是不是？
1: 当然不是了，其实我曾经来找过你，我一直都在找你，你知道吗？
0: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恭喜你，你跟王宝钏成亲了。不过可惜啊，我听说你被相国府赶出来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我也听说王宝钏因为你舍弃了王三小姐的头衔，她想当个乞丐婆，是不是？
1: 妹妹，大哥不是乞丐，就算大哥是个乞丐那又怎样？
2: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呢。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

0: 却50多块钱一斤呢、啊。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站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6: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

0: 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一百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4: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医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

0: 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8: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9: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0: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11: 喂，我还在加班。
10: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1对1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 国家十二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2: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13: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14: 魏若来，你确定？
15: 确定。我怀疑之前暗杀李胜达的人就是他。
16: 暗杀我的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我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银行添很多的麻烦。
17: 这股价怎么不动了？不是让你做空吗？
18: 我一直在卖，但有人一直在买。
19: 你就把所有的单都挂出去，
18: 打空它，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0: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0: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22: 不满意能退吗？
2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27: 九块九？
26: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金融暗战，风云变幻。
28: 若兰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29: 说得好。
10: 五郎君子，英勇前行。
30: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31: Money，Money！
17: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32: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33: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17: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土，那些人是疯了。
34: 魏若兰。
35: 恩断义绝，
10: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17: 我魏若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36: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32: 因为信仰。
10: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追风者》，每天19:30，陕西卫视正在热播。
37: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
38: 哎，
39: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38: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40: 我们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41: 常规操作。
38: 老板，
39: 那我们就庭上见。
41: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42: 李晓。
43: 李晓飞与查查外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44: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1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45: 老了
0: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

0: 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0: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1: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12: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13: 魏若来，你确定？
14: 确定，我怀疑之前暗杀李胜达的人就是他。
15: 暗杀我的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我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银行添很多的麻烦。
16: 这股价怎么不动了？不是让你做空吗？
17: 我一直在买，但有人一直在买。
18: 你就把所有的单都挂出去，
17: 打空它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

0: 腹。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7: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8: 魏若来，你确定？
9: 确定。我怀疑之前暗杀李胜达的人就是他。
10: 暗杀我的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我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银行添很多的麻烦。
11: 这股价怎么不动了？不是让你做空吗？
12: 我们一直在买，代理人一直在买。
13: 你就把所有的单都挂出去，大空单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

0: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1: 郑国是一个人，
2: 郑国修的曲。
0: 解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丝路小脚印这一站，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泾阳，这里呢地处关中腹地泾河之畔，而且呢在古代的时候啊，这里就是商贾往来的集散之地。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它有很多厉害的称号，你们知道吗？比如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还比如说天下第一渠，这里就是郑国渠旅游风景区。谁知道为什么这里叫郑国渠？举手回答。

0: 里面有一座有一个旗吗？
1: 郑国是一个人，
2: 那个使者叫郑国，所以就叫郑国旗。
3: 刚才小朋友们呢都回答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到底为什么这里叫郑国旗，它的由来又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即将前往第一站郑国旗纪念馆。
4: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超酷的郑国旗探秘之旅，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老师张平辉。那么在开始之前呀，老师要先考考小朋友们，那第一个问题是，这么超酷的郑国旗是谁修建的？
1: 郑国。
4: 郑国啊，哎，很好啊。
5: 郑国。
4: 哎呀，非常棒。好，为什么要修建它？
1: 因为它是天下第一渠。
6: 因为为了浇灌田地，
7: 关中省份年年干旱，所以要修郑国渠。
8: 因为它的河很大。
9: 可是我不知道。
4: 说是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开始，那个时候的秦国呀是越来越强大，他们的邻居国家韩国为了自保，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韩国国王啊，他就派了一个叫郑国的水工到秦国，名义上呢说是要给秦国修渠，但是实际上呢，他们是为了把这个秦国累得瘫倒。万万没想到，他们的计划翻车了。郑国花费了整整10年时间，修建了一条150公里长的大渠。古人在修渠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啊。当时他们是要用什么东西来搬运这些石头呀，这些工具呢？
9: 用马车，
1: 用牛驮着，
2: 有时候用背驮着，
1: 有时候也用手。
4: 那么老师要问一下，咱们说当时啊，古人在修渠的时候，有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照明灯？有没有啊？
5: 没有。
4: 没有啊，没有啊。那么你们知道当时是用什么照明吗？
1: 用蜡烛。
8: 用油灯。古代人用火把照明。
9: 古代人用月亮的光来照明。
2: 古代人就是把萤火虫套到袋子里，可以用来照明。
4: 哦，这也是一个办法啊。好，可以。小朋友可能在想啊，说是现在这条古代的大渠在哪里呀？实际上啊，从古到今这条渠啊，它一直都存在着，它就像是一条会变身的魔法水龙一样，虽然说名字不停地变化，但是它却一直努力不停地工作着。到现在呢，浇灌土地70.9万亩，养活了好多好多人呢。2016年11月，郑国渠还被评为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成为了陕西省最耀眼的金名片。
3: 好的，现在呢，我们小朋友已经分成了两组，在我右手边的是
0: 我的组名叫桃子组，
10: 我们的组名叫草莓队。
3: 张老师跟我们讲了，郑国渠有很多的人共同完成，它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一个项目，所以是有很多的能工巧匠他们接力来完成的，所以接下来的游戏要考验你们的团结能力。第一个小朋友从我们的水槽头部把小球放进去，最后一个水槽顺利的把小球接出来，视为成功，哪一组用时最短，哪一组就获得最终的胜利。接下来马上开始比拼，计时开始。哎，好像被堵住了，谁的手在那里堵住了？好，哎呀，谁的手又堵住了？好，不错。这个水槽的阻碍比较多啊！哎呀，掉出去了，这个不算，要再来一遍。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1分钟。好，来看看第二次它会不会成功的进入到我们的水杯当中呢？好，又掉出去了。

0: 又得从头开始。好，现在我们这个草莓组在搭建水槽的过程当中遇见了一些问题啊，因为他们好像组员不太配合，小球不见了，这一组真是越忙越乱，越乱越忙啊。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快三分钟的时间，他们非常的忙乱的过程当中，小球也整丢了啊，小球在手上啊，小球找着了。他们现在正在辩论啊，看看应该是怎么操作这个水槽，有没有办法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呢？好的，现在这个水槽搭建的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一回有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水杯。好，开始了，哎，又挡住了，好，他又挡住了，他需要一点人力。好，中间出现断档了，啊，还好有惊无险，他最终成功进入了水杯。来第二个，啊，在进行第二个的时候，我们水槽又散了，啊，我们又要组装水槽了。嗯，很难想象他们如果在古代的话，怎么修建郑国渠。现在水槽组建的差不多了，我们来看看这一次有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水杯。又卡住了，水槽漏开了，水槽散架了。
1: 奇怪的事情，
0: 他马上要进入水杯了，看看这回会不会成功，还是没有进去啊？成功进入到水杯，时间截止，最终草莓队的成绩是4分52秒，来，掌声送给自己。桃子组的各位组员，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来准备，开始。好，第一个完成，再来一个。哦，第二个出去了，快捡回来。现在时间是13秒。好，我们来看看他最后会不会进去。哦，完成，时间最后的成绩是20秒钟，恭喜你们。好的，我们两组的大比拼现在已经全部结束了，他们已经在时间上面分出了胜负。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时间到底用时多少。
3: 4分52秒。
0: 哎，记性非常的好。来，我们左手边的是
4: 桃子队。
0: 告诉我你们最终的成绩。
5: 20秒。
0: 所以这一轮游戏最终获胜的是，掌声送给你们。在游戏当中是有胜负的，但是其实在节水面前，我们面对珍贵的水资源都应该去做一个小小的卫士。刚才呢，我们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所以刚才呢你们队在摆放水槽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失误，如果真的用水来从水槽上面流过的话，那水岂不就是白白的浪费了，对不对？所以呢，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时时刻刻做一个节水小卫士，对不对？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前往第二站，郑国渠首遗址。好，小朋友们，刚才呢我们在郑国渠纪念馆是不是看到了很多和郑国渠有关的信息啊？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朋友们对一个沙盘特别感兴趣，大家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也特别请到了对郑国渠相当了解的李老师来为大家解答。
6: 李老师好。
7: 小朋友好。
0: 李老师，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郑国渠首遗址。渠首是什么意思？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6: 给大家打个比方，就是通俗的，我们来理解一下什么叫郑国渠首。把这个泾河在哪开一个口，所以说呢，开口的这个地方就叫渠首。大家知道什么叫渠？
8: 就是一种浇灌水田的东西，沟渠。
6: 来，让李老师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郑国渠。
0: 好。
6: 那么郑国这两个字，大家理解是什么意思呢？
9: 中国是一个国家啊，
0: 他说是一个国家，
9: 是一个人。
10: 中国是中国是国家。
6: 刚才有的说是国家，有的说是人，
0: 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
6: 在2000多年前呢，我们这里呢并没有这个郑国渠，因为我们关中这一片地方呢特

0: 特别的干旱，就是它不适合来种植庄稼，所以说要解决这个干旱问题，然后就要把我们身后这条泾河的水来修一条渠。 把水引到渠里边，然后把渠里边的水又浇灌到土地里边，河它是天然形成的，渠呢它是人为修的，所以说呢渠它就是人开凿出来的、挖出来的。那么郑国呢，它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朝代。 他是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郑国。刚才呢，李老师给我们讲解了郑国渠和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郑国渠首，大家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郑国渠是有很多人历史很长的时间修建成的，对不对？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很多工匠，我们的古代工匠运用他们聪明的智慧，再加上精诚团结的这样一种精神，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郑国渠。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习这种精诚团结的精神啊？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运用这种团结的精神去完成下一个迷宫的任务，好不好？

0: 到这边看看。
1: 应该这么
2: 干。再往右，往右走。干嘛？这不是人，往这儿走。
1: 应该是这吧。
3: 这里。
2: 什么？
3: 应该是吧，队长。
2: 行，朝那儿走。往右，往走这边。前面有一个稻草人。
0: 这下走哪边？
2: 往这边吧。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

0: 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好了，小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啊，它是泾阳博物馆，同时呢，这里也是泾阳的文庙。我接下来就要问问大家了，谁知道文庙是干什么的地方呢？
3: 画让我们后代的人了解一些古代文化知识，
4: 祭祀一些伟大的人。
2: 伟大的人，你的答案呢已经接近于正确答案了。文庙呢，它是用来纪念我们国家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的。那么谁知道孔子是谁呀？
3: 孔子就是子路和颜回等人的学生。哦，哎，不对，的老师。
2: 到底是学生还是
3: 老师？
2: 是老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4: 我之前还读过孔子的一些做出来的诗。
5: 孔子是小朋友。
2: 是谁小朋友？哦，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泾阳博物馆的刘老师，来和刘老师打个招呼吧。
6: 刘老师好。
7: 小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7: 欢迎大家来到泾阳县博物馆。哦，大家刚才说的非常好。我们泾阳博物馆的前身呢是泾阳文庙，文庙呢就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的泾阳文庙它是始建于宋代的，距现在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这900年间一直承载着儒家文化传承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建筑呢，它是清代的，距离我们现在有10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我们看到的清代建筑大成殿前面的这8根青花石柱，它的造型在西北五省堪称一绝。泾阳文庙呢，也于1992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朋友们，那大成殿呢是纪念和供奉孔子的地方，那大家有没有见过孔圣人他的圣像呢？没有，
2: 没有。
7: 那我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到大成殿里去看看吧。
8: 好。
7: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坐着的老爷爷，就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孔子呢，他不仅是中国古代一位非常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还有3000弟子。而且呢，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将双手放置额头前，一拜，兴，再拜，兴，三拜，兴。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仁是什么意思呢？仁呢，就是要教我们做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人。我们要像小太阳一样去照亮别人。

0: 小朋友们唱得非常棒。
1: 老师好。
0: 大家好。这首歌的曲作者刘炽便是安吴青训班的学员。那安吴青训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0: 小朋友们看，这张照片的学员们在干嘛呀？
1: 上课。
0: 对，他们在上课。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在平时上课的教室中都有哪些东西呢？
2: 有黑板，然后呢，黑板上面有一个国旗。
3: 我上课的教室里有书桌，还有凳子。
4: 我们教室里有铅笔。
5: 我们教室有荧光屏，还有黑板报。
0: 刚才听了小朋友回答呢，觉得大家教室都非常的漂亮，可以说是应有尽有。那当时青训班学员呢是没有教室的，都是席地而坐，席草而卧。他们用砖头当座椅，膝盖当课桌。老师随意选择一根树枝的分叉，上面挂上一个小黑板，教学就这样开始了。学员根据当时的情景做了一首诗：柏树林，好课堂，蓝天搭帐，山作墙，学习为抗日，熔炉炼纯钢，是对学员们学习情景的最佳描述。那接下来呢，我又想问小朋友们，平时我们会用到哪些学习用品呢？
2: 语文书、数学书、科学书，还有铅笔、橡皮、尺子。
6: 还有电视是给我们讲的，
4: 还有自动橡皮。
0: 那刚才听到小朋友们回答，你们有很多的学习用品，但当时青训班学员最缺少的就是学习用品和书籍，没有这些物件，他们就寻找一些替代品，比如说用沙盘代替纸张，用木棍绑上笔尖当作钢笔使用，用买来染衣服的染料自制红蓝墨水。但冬天寒冷时，为了防止墨水瓶冻住，学员们就一手握住墨水瓶，一边向笔尖哈气，这样才能写出字来。尽管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学习，但学员们的热情都非常的高。是什么支撑这些学员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刻苦学习的？是他们追求光明、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而这也正是革命先辈们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希望小朋友们在日后成长的过程中能更加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刻苦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好不好呀？
7: 好。

0: 小朋友们，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晋阳茯茶的传承馆。我们面前这位老师呢，是这里的贾老师，我们来跟贾老师打个招呼吧。
1: 贾老师好。
2: 大家好，小朋友们好，我是晋阳茯茶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贾震。下来我问各位小朋友一个问题，喝过茶叶的请举手。都喝过什么茶呀？
3: 我喝过绿茶、红茶，我还喝过铁观音。
2: 铁观音的话是属于六大茶类里面乌龙茶的一种。嗯啊，大家看没看到我手里拿的东西？
0: 看到了。
2: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茶叶。
2: 我们一般喝的其他茶叶的话都是散状的，对吧？我们的茯茶它是砖形状的，这种

0: 黄颜色的点，它的学名叫做冠突散囊菌，它是一种益生菌，称它为金花菌。这也是茯茶，我们讲的泾阳茯茶有别于其他茶类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点。下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制作茯茶都需要些什么条件呀？
1: 要先炒茶叶再晒干。哇，
0: 我们给这个小朋友鼓一下掌好不好？他都知道炒茶叶，对吧？很厉害。我们泾阳茯茶的制作，它有三个要素，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三不离。茯茶金花的生成，首先的话离不开我们的水，咱们的地下水是8.2到8.9的碱性水。第二个是离不开泾阳的气候，泾阳我们叫做关中小盆地气候，独特的气候。第三个要素的话，就是我们传统制茶的工序，一刻都不能少。下来由我带领大家感受一下泾阳茯茶的魅力。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成语叫半斤八两？
2: 听过了。
0: 我们现在是10两1斤，古代的话是一斤是16两。我们这种古代秤的话，上面一共有16颗星，一颗星代表1两，它的寓意的话就是北斗7星，南斗6星，是13颗星，再加上福漏寿3颗星，一共是16颗星。他就教导我们做生意的人一定要诚实守信，如果缺1两就是少福，缺2两就是少禄，缺3两就是少寿了。
2: 明白了。
0: 哎，重量没问题的话，它这个杆秤应该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2: 就像天平一样，
0: 就和天平一样，好吧？行，
3: 就跟跷跷板的那个平衡。
0: 对。来，好，你来添茶。
3: 好，我不想添茶。
0: 你手拽住，这个手不要动。拿这个斗子往这里边。
4: 慢慢。
0: 慢慢，
2: 好，我们要保证它
0: 平衡，
2: 平衡。现在还没有到达一个平衡，
0: 没到达一个平衡，再给里面再添一点。
2: 对。
0: 哎，是不是都高了？
3: 是。
0: 对啊，高的话重量就够了，不能掉下来，重量就不够，就要添。
2: 好。
0: 盛好之后的话，我们下来就要进到下一步的炒茶工序了。正常的话，它锅的温度是很高的，有300度。我刚讲过，咱们要把那个老茶熬出来的茶汤先加到锅里面去，再把干茶就这样，看，就倒到锅里面去。首先第一点，把茶叶要摊开，让它受力的面积要大，对吧？
2: 受热均匀。
0: 受热均匀，对吧？下来的话就要翻炒，两个手交叉着，这样。这样，你试一下，一个一个试，交叉，给你，给我，转圈
2: OK。
0: 茶叶炒完之后，工人就会把茶叶用一个器皿从这个口往里面灌。另外一个工人就会用40斤重的锤子一下一下一下的把它夯起来，一共要锤200下。
2: 好的，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掌声感谢贾老师刚才的精彩讲解，好不好？
5: 好，
2: 谢谢贾老师。刚才呢，小朋友们也做好了属于自己的茶砖。茶叶是大自然的馈赠，而茶砖可以让我们品其味，闻其香，喝其汤。而小朋友们刚才的努力，互相的也成为了我们一整块茶砖的精神象征。

0: 相帮助，团结力量才是最大的。
1: 我觉得我们能赢是因为我们团队合作了。
2: 豆腐机修好了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3: 今天我和所有小朋友走迷宫太开心了。
4: 收获最大的就是孔子这个交流。

0: 好多朋友。
1: 谢谢爸爸妈妈要我来参加这一次，我还没参加过呢。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到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
6: 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
5: 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它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它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 我这两天我感觉我心里非常高兴，这里有好玩的游戏，还有好看的，老师一直教我学习什么的，我现在懂得了好多知识，我要给你们讲一讲。

丝路小脚印呢，我们两天一夜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两天呢，我们带着孩子们看到了很多，也体验了很多。泾阳就是一个如此神奇的地方，它以开阔并济的胸怀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这里打卡，来到这里游览。那么小朋友们，我想问问大家，下次还想不想再来泾阳去揭开那些未曾谋面的历史文化宝藏呢？好的，那在节目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丝路小脚印，快乐。

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这是我长征路上吃的最香的一顿饭。行走的思政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陕北吴起张湾子村毛主席旧居，我们一起来重温一段温暖又震撼人心的红色往事。提到25000里长征，很多人脑海当中啊浮现的大多是雪山草地、饥寒绝境、枪林弹雨。但是你知道吗？长征路上最滚烫、最暖心的一幕，不是轰轰烈烈的大捷，而是陕北的一户农家端出的热腾腾的剁荞面。当年的陕北贫瘠荒凉，整个吴起镇仅有7户人家，百姓的日子本来就过得紧紧巴巴。过往的军阀部队进门就抢，见东西就拿，百姓苦不堪言。可是这支衣衫褴褛的红军队伍进村之后，不扰民，不闯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安安静静地露宿村口。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凤来到了村民张廷杰家，他说：“可不可以和您商量一件事儿？家里有粮食吗？能不能给首长

做顿饭，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吃过饱饭了。听到商量这两个字，张廷杰大受震撼，哪会有拿枪的和咱老百姓用商量这个词儿呢？当即他毫不犹豫，准备给首长做顿好饭。妻子侯孝俊连夜生火揉面剁面，把自家舍不得吃的羊肉做成臊子，做了一锅地道的陕北剁荞面。这在当时应该是老百姓能够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上桌的那一刻，靠着啃树皮咽草根刚刚熬过长征的战士们瞬间红了眼眶。毛主席看着这碗冒着热气的剁荞面是感慨万千，当时呢他就坐在这里端起碗筷一口气连吃了三碗，吃完之后连连赞叹，真香啊，一年喽，长征路上还没吃过这么香的饭，陕北是个好地方哟。这哪里是一碗面，这是红军第一次吃到家的味道，是绝境寒冬里最治愈的人间烟火。故事最动人的不止这三碗面，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当年红军长途行军，物资匮乏，没有做饭的大锅，于是战士们就向老乡张献杰家借了一口大水缸煮饭。大家看，这就是当时的那口缸。可谁都没有想到，在高温灼烧之下，这口缸直接被烧裂了。我们都知道红军有铁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损坏群众的东西必须照价赔偿。于是部队赔付给张献杰两块银元，这在当时啊可以买四口水缸。他起初坚决不收，在红军的坚持下，他最终收下了银元。红军离开之后，张献杰呢就请人用这个竹条和胶泥把这个裂缸箍好，用来存放粮食。那这口缸呢，因此也被当地的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锅。三碗荞面暖人心，两块银元守初心，这就是军民鱼水情。它是百姓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热面端给战士的赤诚。它是战士身处绝境，受尽苦难，依然严守纪律，体恤百姓的坚守。百年岁月流转，如今的张湾子窑洞依旧，烟火依旧，这碗剁荞面被誉为长征第一面。我们今天再吃这碗剁荞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平常日子的火热与满足，更是胜利的甜，初心的暖，信仰的光。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

0: 眼癌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了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西安小雨转多云，24到31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榆林阴天，20到30度。延安多云，16到28度。铜川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宝鸡阴天转多云，24到33度。咸阳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渭南中雨转多云，23到30度。汉中多云转晴天，26到35度。安康小雨转多云，25到36度。商洛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杨林多云，22到32度。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天，28到31度。成都晴天，25到35度。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汉，常年千年，切莫攀墙难过，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物不言，
3: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科技强省建设、学习教育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与光子产业企业家代表座谈。
0: 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在省财政厅讲专题党课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面提升财政管理质效。
1: 我省各地用足特色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全力推动县域经济规模壮大、结构优化、效益提升。
0: 各地紧盯舆情汛情，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等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推动科技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扎实推进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建强用好战略科技力量，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要持续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科技型企业发展四个工程、科技金融服务五项机制协同增效，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加

0: 快秦状元功能升级，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重点，优化创新生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要更好发挥各级科协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尽心尽力做好服务保障，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会议强调，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持续推进边学边查边改，深化上下联动、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精准务实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要压实领导责任，加强研督指导，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三化建设年行动，进一步推进提升办案质效，加强队伍建设，做实纪法教育培训等重点任务，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推动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强调，要坚定扛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政治责任，紧扣整改方案明确的任务要求，严格标准，加快进度，推动问题按时保质整改到位。同时，以整改为契机，强化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动美丽陕西建设迈出更大步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七月十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与来陕参加光子产业项目签约活动的企业家代表座谈。
0: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企业家来陕投资兴业表示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给予陕西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光子产业是我省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我们扎实实施追光计划跃迁行动，推动光子产业进入加速成长期，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点。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各位企业家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加大在陕布局投资力度，发挥自身资源、技术和行业影响力，带动更多上下游优质企业向陕西集聚。我们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解决企业实际需求，为企业深耕陕西创造良好条件。苏州麦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延文等与会企业家表示，陕西科创动能充沛，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良好，光子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我们将扎根陕西，推介陕西，加快项目建设，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促进光子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更好助力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省直有关部门和咸阳市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2: 七月十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到党建联系点、省财政厅为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肃财经工作纪律，全面提升财政管理质效，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坚实保障。
3: 赵刚指出，政绩观连着发展观，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于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意义重大。全省财政系统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深刻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严格执行党中央财政工作方针政策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深入查摆本领域政绩观偏差和存在问题，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不断提高财政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赵刚强调，要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做好收支管理，全力保障守底线、保民生、补短板等方面的重点支出，多措并举做

好收入增量，强化财政运行监管，确保财政收支平衡。要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强政府债务规模管控，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着力防范融资平台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加大财力统筹，强化三保等刚性支出保障，加强动态监测预警，做到发现风险及时妥善处置。

0: 财政厅机关党员干部代表参加活动。
1: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持续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用足特色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全力推动县域经济规模壮大、结构优化、效益提升。
2: 在榆林市府谷县冯家塔矿业公司，井下综采工作面全速推进，疏干水处理等绿色协同技术并行作业。作为年产800万吨的大型矿井，该公司上半年核心指标稳步攀升，顺利实现双过半。
3: 我们自主研发的15项井下专项科技攻关项目落地见效，有效破解了水害防治等难题，有力护航上半年各项生产经营任务。
2: 今年以来，府谷县在稳定释放煤炭和金属镁优质产能的同时，专班推进25个市级重点项目，办结审批事项416项，以高质量项目审批效率推进产业发展加速度。在稳固能源基本盘的基础上，风光储能等新赛道同步提速，主要指标均超持续进度，工业压舱石作用持续巩固。安康市白河县抢抓夏季消费旺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陕西茶家汇科技公司内全自动桶装水生产线精准运转，订单已排至9月份。
4: 整体产销态势稳中向好，两条生产线根据订单排产计划满负荷作业。
2: 今年以来，白河县持续做好土特产大文章，深耕茶叶、黄姜、灯饰等6大特色产业集群，推动重点企业产销两旺，力促工业提质增效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
5: 我们立足秦巴山区县资源，聚焦6大产业，打通黄姜堵点，壮大灯饰集群，提升木瓜加工，释放光伏产能，规范绿松石产业，力促县域工业提质增效。
2: 宝鸡林友县通过高质量项目补齐产业链短板，陕昆缆电缆公司新投产的8条高速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月产能提升至5000万米，增幅达60%。作为重点招商项目，该企业填补了区域产业链空白，为周边煤矿、电厂、矿山设备及汽车制造等产业提供关键配套，预计全面达产后年产值达5亿元。
6: 生产运转速度大幅提升，线缆尺寸、绝缘厚度等指标误差精准可控，产品批次稳定性显著增强，全流程生产损耗持续降低。
2: 15五期间，林友县将坚持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发展2条主线，紧扣原煤开采、固废利用、矿山机械、精细化工、新型能源、适应新材料6大工业门类，持续提质增效，严练补练强练。
7: 我们将以科技赋能煤炭产业研练补练，以良种良法良田良机升级特色重养职业，深挖九成宫文化内涵，激活文旅融合动能，推动三产协同并进，筑牢县域高质量发展根基。
2: 7月11号，咸阳市光电产业迎来集群突破，6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落户咸阳高新区，总投资78亿元。此次签约项目涵盖光污源器件研发生产、法拉第悬光片制造、高端滤光片研发等产业链关键环节，涉及多个前沿领域。项目全部打产后，预计年产值超100亿元，带动就业5000余人。咸阳光电产业将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发展。作为本次签约的重头戏，西安天骄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轻质柔性钙钛矿项目备受瞩目。该项目将建设行业首条年产1亿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组件量产线，填补咸阳市在光电转换与光电子材料领域的空白。产品具有超轻、超薄、可弯折等特性，应用场景广阔。
8: 比如说，我们会实现一种新的光伏薄膜贴到建筑物的玻璃上，实现智能楼宇。我们会贴到电动汽车的穹顶上，为电动汽车去补能。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国际第一条柔性出货的生产线。
2: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咸阳高新区将成立产业链专班，完善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
9: 进入主汛期以来，短时强降雨、洪涝等灾害进入高发期，特别是面对这几天我省出现的雷暴和短时强降水，

0: 各地紧盯舆情汛情，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天兴村有六处重点滑坡监测点，居住在滑坡监测点的村民有5户20多人。为保障群众安全度汛，镇村党员干部重点加强对隐患点的重点排查，每天上门走访排查房屋安全隐患，巡查防滑点位、山体边坡，同时清点防汛物资储备情况，确保应急时能拿得出用得上。
2: 后续我们会持续紧盯天气变化，严格落实治本治守，全力保障村民雨天出行和住房安全。
1: 商洛市商南县市马镇的党员干部根据辖区地形和风险情况，划分了160个防汛责任区，每个责任区由一名党员负责。各责任区逐点排查，登记了1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5处山洪灾害区域，把受威胁群众信息录入台账，每天至少巡查一次，同时做好防汛物资储备，确保抢险时物资充足。
3: 遇到雨季或者这个特殊的天气的情况下，我们一天加大频次，每天有2到3次的巡查，特别是这个发现这个预警以后啊，如果发现有确实滑坡体有移动和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及时的给上级汇报，按照这个预案进行撤离。
1: 延安市延川县社管中心的党员干部针对县城老旧小区多、人口密集的情况，实行党员包户制度，每个党员负责联系几户群众，党员和网格员志愿者一起定期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在危险区域设立警示标志，逐户提醒群众转移。对于独居老人、留守儿童，落实1对1帮扶，帮助他们搬离危险地带。截至目前，受威胁群众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
4: 我们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汛情动态，精准排查，补齐安全监管中的薄弱环节，不断优化防汛减灾应急处置流程，牢牢守住辖区居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 为有效应对今天到明天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安市长安区、临潼区、鄠邑区、蓝田县、周至县今天分别发布封山控预的通告，对秦岭山区所有峪口峪道实施只出不进的封闭管理，除公务、救护、抢险等必要人员车辆外，其他无关人员车辆不得进入山区活动。峪口内景区景点、农家乐、民宿、宗教场所一律暂停开放，山区及沿山所有施工全部暂停。
5: 秦巴深处，安康浔阳市宗溪镇王院村曾是一个被5大难题困住的滞后山村，而如今这里产业兴旺，村美民富，正稳步迈向和美乡村。这场蝶变的背后，离不开扎根30余年的村党支部书记陈分新。日前，他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6: 记者见到陈分新时，他正带着两位准备在村子里投资种植中草药的客商前往药材育苗基地，一边走一边谈合作方案。据了解，客商计划在王院村流转500亩林地发展淫羊货种植，后期还将发展林下经济，预计带动约500名当地村民就业。陈分新算了一笔账，全村山林近1万亩，若每户种上3-5亩，300多户都能参与，既盘活了林下资源，也解决了村民就近就业的问题。
7: 更重要的呢，是解决好了我们现在这些老龄这些劳动力，他既在外面无法就业，他又回到村里能够就近就业。
6: 位于秦巴山区的王院村，耕地少，山地多，自然条件差。1992年，陈分新担任王院村党支部书记，村民还存在出行、饮水、用电、通讯、上学5大难题，人均纯收入不足400块钱，村里发展严重滞后。
8: 那么根据这种情况呢，我们村里要为1万人通过了认真的研究分析，我们最终就采用了让党员带头，把党员先发动起来。
6: 在村史馆，记者看到当年记录党员群众集资和义务投工的笔记本。修路集资时没有启动资金，党员无条件带头捐资200元，村民随即响应，跟着一起干。
8: 党员都是带头的，那我们没有任何的怨言，我们还是要跟着党员一路干。
6: 在村党支部带领下，王院村用十年时间修通出山公路，架通电线，实施引水工程，彻底改变了基础条件。如今还建成产业孵化园、烤烟种植示范区、富硒种植基地、魔芋种育繁育基地、肉牛养殖基地等一园一区五基地，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100万元，村民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红火。
7: 下一步呢，首先是要坚强班子，带好队伍，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要抓好产业发展。无论怎么说，老百姓真正富了才是一个领导的，尽力解决好老百姓的疑难愁盼的问题，把小事做实做细，才能真正的赢得民心。
0: 眼下我省夏粮收购正值旺季，各地通过线上预约、投用绿色智能化设备等措施，提高收购效率。金融部门提前备足信贷资金，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1: 在中央储备粮咸阳直属库，运粮车辆正有序排队入库。经过智能铅检、液压翻板、除尘清杂等程序后，小麦通过全封闭输送带精准入仓，全程减少人工接触，单车收粮耗时大幅压缩，扬尘和洒落问题同步改善，收购现场高效有序。
9: 在今年的夏粮收购中，我们通过线上预约，增加作业线，延长收购时间，提高了收购量。对农户的收粮呢，我们要求从收购到付款不超过24小时。后期呢，我们还将通过使用空调控温、氮气气调等技术，推进绿色低温储粮。
1: 收粮提速的背后是收储资金的提前到位。除了本系统提前筹备的收购资金外，农发行陕西省分行开设资金结算通道，收购旺季网银、银企、直联等线上支付7x24小时畅通运行，确保收粮不误时、资金不掉链。下收启动前，该行已统筹调配信贷额度，保障全省102户收购企业资金需求。
10: 截至目前，我行已经审批到位40亿元夏粮收购专项的信贷资金，已投放11亿元，全方位保障我省各类收购主体的资金需求。我行持续优化办贷流程，积极推广自动化线上办贷，办贷效率较之前大幅提升。
11: 5、4、3、2、1，点火！
12: 点火！
13: 点火！
14: 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返回，并在海上实现网系捕获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此次任务由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飞行器室自主研制的一体化图像处理器见证了一子级回收过程，实时传回清晰画面，为一子级的回收提供了直观判据，圆满支撑了此次发射回收任务。航天器可重复使用、再入返回是航天领域公认的核心技术难题之一。西安光机所通过多轮方案迭代与地面试验验证，系统性攻克了高过载强振动环境下光机结构生存性难题、信号长距离高保真传输难题和火箭回收过程中设备的热流防护、有效提升设备重复使用寿命难题等三大难题。此次发射回收任务的圆满完成，实现了所有关键核心技术与部件的全面自主可控。
5: 红色档案资源的珍贵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历史光辉，更在于它在当下依然能带给我们精神滋养。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庆祝建党105周年档案文献专题展正在省档案馆举办。一份份珍贵的历史档案，一幅幅精彩的图片，一幕幕鲜活的影像，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
1: 展览分为信仰的力量、理论的力量、组织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斗争的力量、行动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和万山磅礴看主峰8个篇章，运用400余件档案图片、20余组音视频资料，聚焦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深刻诠释了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成功密码和力量所在。
15: 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开学典礼上给同学们讲，首先要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却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此后，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也成为了抗大的办学纲领。这几张照片讲的就是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开荒屯田。 这张照片也就是我们展览里的原件，它拍摄于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讲述的就是各位八路军战士正在热火朝天、干劲十足的开荒屯田。虽然它的尺寸不大，但是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位正在努力生产的奋斗的身影。正是在他们的不懈的努力下，才将昔日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11: 作为一名学生党员，然后平常在学校的时候，党史的这些学习可能更偏向于理论，然后今天来到省档案馆进行实地参观，看到先辈们这些手稿，内心更加受到震撼，也更加明白了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应该脚踏实地的将自身力量贡献到国家社会的发展建设过程中。
12: 能看到这么多珍贵的文献以及这个现实中保存这么完整的一个档案，感到非常的震撼。
1: 档案记录历史，启迪未来。展览以红色档案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旨在教育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激发奋进力量。
1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举办这个展览，就是用红色档案来讲述我们党百年的奋斗征程，教育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暑运期间，铁路部门联合文旅部门打造铁旅融合发展，精准对接不同群体需求，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
1: 暑运期间，秦岭号全景环游新疆银发旅游专列从西安出发，可以一票畅游。专列西发招致车随人走，实现快旅慢游。为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专列进行了全方位适老化改造，铺位加宽，增加夜光爬梯标识、卫生间防滑扶手与防摔脚垫等设施。
7: 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列车员服务态度非常好，厕所里边还新增加了紧急呼救按钮，整个列车非常舒适。
1: 陕西红色资源丰富，到延安去三秦学子圣地行红色研学专列，让车厢成为移动的思政课堂。铁路部门对列车进行主题化改造，配备小型讲台、可移动 LED 大屏等设备，在行进中就能进行思政小课堂。
16: 将思政教育从书本的课堂搬到这个实践课堂上，希望学生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来感受延安精神。
1: 自红色研学专列开行至今，已累计开行70余趟，覆盖全省98所高校，服务师生超过37000人次。
17: 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了行前导学、途中教学、实地研学到返校深化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育人的模式。
1: 暑运期间，铁路部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2026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西安至阿拉木图也正式开行。沿古丝绸之路向西，16天15晚的行程主打慢旅行、深体验。列车还打造流动丝路文化会客厅，通过非遗手作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山河与历史相融的独特魅力。今年以来，我省已开行赏花、庙会、冰雪、康养等多个不同主题旅游研学专列，服务旅客超3万人次。
18: 研发更多的旅游产品和研学产品，拓展服务品类、研学线路和旅游产品，为广大旅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0: 2026陕西好粮油北京推介会7月10号举行，20余家陕西粮油龙头企业集体进京拓展市场，现场签署多项采购协议，并同步启动陕西好粮油幸福碗中流北京长效推广活动。
6: 首批国家级非遗凤翔泥塑所在地宝鸡市凤翔区六营村日前建成六营泥房，由村集体统一加工管理供应泥料，泥料沿用古法捶打，恒温封存配送，品质稳定，成本下降。泥塑艺人可以告别繁重杂泥工序，专注创作创新。商洛摄影爱好者近日在洛南县县河湿地捕捉到一组珍贵画面，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冠幼鸟正跟随成鸟在浅水区悠然觅食。 往年黑冠幼鸟离巢后多集中于洛河干流及深山支流活动，而今年这一只幼鸟却随亲鸟首次进入县城核心河段，标志着县河湿地生态环

0: 性持续向好，已被黑冠家族纳入育雏期觅食活动范围。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闪事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1: 再见。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

0: 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十一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1: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4: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侠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侠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1: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淤泄流量。 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2: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5: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1: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6: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告油，比如说是儿子啊，是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1: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敬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7: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进这个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1: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8: 我的反应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9: 村干部呢，照顾我上坡的、上开水的吼，照顾很好。
1: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10: 我反正了以后，后桥那些河船嘛，
11: 两个人，
12: 那说不定明天还正常，说明还正常。
11: 那后面谁来搞的？没安装的，哪怕一丢丢了，
1: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0: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1: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3: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14: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13: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15: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1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

0: 增长22.5%。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2: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
0: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2: 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吗？
0: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3: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0: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全没有停下创新步伐，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2: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
4: 我们要做的事儿还是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4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 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

0: 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景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景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2: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3: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的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10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4: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能源设施等目标实施了多次集群打击，控制了7个居民点。俄军在红利曼方向继续巩固战果，并向西推进。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军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据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 欧盟委员会十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6%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四州日前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处罚该公司1.4万亿美元。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十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这不光人消失了，连口供档案都不翼而飞了。
1: 明泉老弟今晚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暗杀我的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我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洋行添很多的麻烦。
3: 先生，那我就下军令状，2周之内拿下星象，否则我提头来见。
4: 这股价怎么不动了？不是让你做空吗？
5: 你一直在买，但有人一直在买，9.8根本打不下去。
3: 你就把所有的单都挂上去，
5: 大空单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
6: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1: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猛士军纪，请一步。
1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3: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14: 武等发声，
7: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我明白，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1: 我要不改呢，四十年完，朝野关注，你也不想看着我没什么人瞎折腾。我只为师弟，但您刚才也说了，我在南京还有一些老朋友。
0: 这个案子我放手，您说怎么解就怎么解，我只想在战机队安心揽差。请康爷高抬贵手，放林某一马。
2: 干，但是，我希望你想清楚，你这双脚到底站谁旁边？
0: 是，今后乔松为康爷马首是瞻。
3: 手段啊，这不光人消失了，连口供档案都不翼而飞了。康爷，厉害啊！
4: 明天老弟今晚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3: 托您的福啊！<笑>哎呀，现在第一批依托，总算到上海了。只要有康爷助阵，对搿门生意来讲，搿叫如虎添翼。
4: <笑>
3: 我提议啊，为了阿拉将来更好合作。
0: 啊，为了苏静啊，money，干杯！来，干，money就是钞票，money，money，干杯！嗯，一定是于时清的出手了。杀人灭口，销毁证据，这群人做事真的是越来越无法无天。先生，他们敢对您下毒手，就必须付出代价。
5: 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有了事办法。通知医生，我要出院了。
0: 先生，医生出院了。是。
6: 先生回来了。
0: 王妈，
5: 你怎么伤还没养好，怎么就从医院出来了呢？
0: 行里边好多事没处理呢，放心吧，我没事。
5: 跟医生约好了，定期到行里边给我复查。那别闹了，
0: 我饿了。
5: 老妈，你去给先生煮点馄饨。
7: 哎，好嘞。行里面就那么多事吗？行
5: 里每天很多事儿，你不知道吗？
7: 我不知道。<笑>
5: 你要喝酒。
7: 大哥，我来。你说这康少杰这次到底是收了多少钱？这个级别的，他都有挡得这么晚，你管他呢？咱这事儿过去了，往后啊，咱还是乖巧一些，别招惹了。人在屋檐下嘛。对，人在屋檐下，低头没什么不好啊，有吃有喝的。
0: 都是养家糊口的，好好活着比啥都重要。在南京的时候，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那帮穿中山装的，那一个个的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样子，说话比谁都好听。干起活来呢，变着法的往自己兜里揣钱，神通难。

0: 他的翅膀的确够用，回去告诉他，今天宋子娟没空，想要听歌，我唱给他。
1: 哎呀，我不想再来谈恋爱。哎呦，我错气。

0: 你来干嘛？
1: 还生气呢？今天过年，我来看看你。你房间怎么这么冷啊？暖不坏啊？
0: 锅炉工人回家过年了，初五才能回来。
1: 你手怎么这么凉？
0: 没事儿，我有特效冻疮膏。凉。
1: 我连死都不怕，我害怕凉。我一会儿就暖和了。一会儿想去放鞭炮吗？
0: 不想。
1: 那你想干嘛？
0: 和你一起在房间里待着就挺好。
1: 那你把眼睛闭上。
0: 你要干什么？

0: 你的手艺可比你哥强多了。有一年，他给我正午，差点没给我整瘫痪了。
1: 你说我还能找到他吗？
0: 我还在努力找。前一阵子我经常梦到他，醒来就觉得我哥可能早就不在了。别瞎说。
1: 这大过年的，瞎说什么？就因为是大过年的，才会想到他。小时候每年过年。 我都会骑在我哥脖子上，挨家挨户，四处拜年。我哥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0: 我跟你哥北伐的时候，那是一起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后来是他说要执行任务，从此就杳无音信了。可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就算他找不到我，他也会去联系你的，不是吗？也许是不方便吧。 别胡思乱想了，只要你哥还活着，哪怕他在欧洲，我也把他给救出来。

0: 人活着总要有希望。好了，大过年的，还是要开心点。
1: 大哥，哥，大哥，
2: 去吧。
1: 大哥，大哥，
3: 这大过年的，最好有什么重要的事
1: 儿。
4: 哥，
1: 哥，
4: 怎么了？抢劫张明全的疑犯已经落网，
3: 在哪儿？
4: 钟表行。
5: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我要回。
6: 糖醋小排、红烧回鱼、老火炖鸡汤，还有油爆虾，主菜是八宝鸭，
7: 全是你哥哥的拿手好菜呀。
8: 我不喜欢吃爸爸做的菜。
7: 你爸爸做饭那么好吃，你为什么不喜欢吃啊？
8: 太咸了。
9: 那赖我，真不好意思。我和你爸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啊，我馋了，逼着他给我做饭，可是小姑的口味重，影响了他的手艺。不过没关系，一会儿我跟你爸爸说一下，让他少放点盐，好不好？
7: 记得有一次啊，你哥也给我做饭，那时候还在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结果呀，忙活了半天，饭都烧糊了，厨房差点没爆炸。
8: 那你还要嫁给他呀？要是我，我就不理他了。哎，妈妈，你为什么要嫁给爸爸呀？
7: 爸爸和妈妈呢，从小就认识，我们两家呀是世交，所以从小呢，姥姥姥爷就给我们定了亲。后来呢，你姥爷投资失败，姥姥呢就想让妈妈早点嫁过去。哎，结果你爸不同意了，所以说要出国学习，
6: 去德国，非拽着我一起。
7: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是你哥不想娶我，然后我就主动退婚了。
8: 后来呢？
7: 后来我就跟姥姥大吵一架呗，然后离家出走，自己一个人来到上海打拼。妈妈做过很多工作的，我还当过演员呢，不过那都是演了一些配角。
9: 你妈妈呀，演戏演得可好了，要不是因为你爸，他一定是个大明星。
8: 那我要当大明星。
6: 那你可要好好努力哦。
7: 记得有一年除夕焰火晚会，妈妈正在端盘子，那个时候你爸爸很严肃地朝我走过来。
10: 苏小姐你好。谢谢。苏小姐，我非常理解你追求自由的心情，但是我们两家是几辈子的世交，而且我们两个很小的时候就定了亲，我个人认为未经商榷就私自退婚，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此我表示严正的抗议和谴责。
8: 再后来呢？
7: 后来爸爸妈妈就大吵了一架呗，不欢而散。结果从那以后呀，我老是能在各种场合见到你爸爸，然后呢他都会主动过来跟我讲话，久而久之呢，我对他的气呢就消了。记得又是一年的除夕焰火晚会。
10: 苏小姐，有件事能麻烦你吗？我要去南京工作，你知道的，我这个人呢生活能力非常的差，基本不能自理，所以呢，你之前的婚约还会履约吗？子舒，其实我从小就喜欢你了，之前我之所以出国呢，就是想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样才可以把你照顾好。以后请多多指教。

0: 所以呢，妈妈能够遇到爸爸是妈妈的运气。妈妈也希望小鱼儿长大以后可以像妈妈一样幸福。
1: 我知道啦。
2: 上菜啦，上菜啦！来，什么毛病？教怪小鱼儿。
1: 哼，小兔你不乖，等会儿要去跪祠堂。
3: 跪祠堂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爸絮叨，唠唠叨叨的，能把人给逼疯。
0: 跟我去洗手吧。
4: 哎，等一下，还有一位客人没来。
0: 谁呀、啊？
5: 陈先生。哎，魏先生到了。
6: 嫂子，新年好。
0: 新年好。
2: 说曹操，曹操到。我跟你怎么
1: 有我的礼物吗？
2: 我跟你怎么说
1: 的？
2: 来，给你介绍一下，小鱼儿。
0: 我怎么不去打招呼啊？
2: 这个送给你的。
0: 沈静真，啊，含蓄点。
2: 礼物了，看看喜欢吗？
1: 洋娃娃，
0: 一会儿不许乱说，否则翻脸。哇，有新年礼物。嗯。
2: 徐裁缝手艺就是好。嗯，来。
6: 新年好。
0: 新年好。
6: 沈小姐坐这里吧，
2: 让你坐就坐。
0: 我带小鱼儿去洗手了。衣服不错，
6: 谢谢。
7: 大哥，就是他，拿着张明权的手表来销赃。
8: 我是捡的，不是偷的。
9: 那你是在哪儿捡？
8: 垃圾桶，在西京附近。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年轻人扔的。
9: 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8: 天太黑，我也看不清。但是他走的时候，和他打招呼那个人

0: 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我是梁叔，
1: 那就给钱上两打电话，他最好能说。带走。我说的这是实话呀，我说的这是实话呀。
2: 来来来，举杯！来，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祝愿我们所有人新年快乐，心想事成，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干杯！
5: 干杯哦！
1: 嗯，来，
6: 小姑给你加一块，你最爱吃的汤圆。
1: 来，你别客气啊。
2: 嗯，谢谢。
1: 咦，
2: 谢谢，
1: 小玉儿，好懂事啊。
2: 爸爸，不是你说的吗？做人讲究礼尚往来。嗯，对对对。可是，
1: 小姑给你夹菜，你给他夹，这算什么礼尚往来啊？
7: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2: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1: 他是小姑父呀。
2: 谁说的？
7: 妈妈呀。
2: 我什么时候说过？你别造谣啊。
1: 你刚才说的呀，在厨房端菜的时候，我听见你和爸爸说这个不错，再培养2年应该能配得上竞争。哎呀，
2: 小鱼儿啊，你爸爸跟你妈妈这点话呀，全被你给抖出来了。
8: 嫂子，
1: 你
8: 嫂子看你上岁数了，所以担心着急了呀。
1: 别。

0: 也是，我都已经习惯了。你们俩呀，在上海滩只要是个男的就往我这塞。哎呀，
1: 来，若兰，来，咱们敬你一杯啊！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行，今天难得高兴，让你们俩呀满意一下。来，他小姑父，我哥亲手做的。
3: 小姑父，快吃快吃！
0: 糖醋小排。
2: 谢谢。
0: 我干了，
2: 没喝多少，怎么回事？跟关公似的你啊！
4: 吃饭吃饭，
0: 抱歉让你见笑了。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干了。
5: 魏若来，你确定？
6: 确定，我已经在电话里跟钱少良确认过了，就是他。
5: 一个小小的银行职员。哪来的胆子抢劫啊？央行的薪水很低吗？
6: 他不为图财，只为夺枪。我怀疑之前暗杀李胜达的人就是他。啊？
7: 时间、作案动机都对得上。
8: 阿成，
5: 林队长，我要恭喜你啊！你要立大功了，
6: 何出此言啊？
5: 魏若来是沈图南的助理，也是他力排众议招到央行去的。前几天关税保管权投票会议上，他替沈图南演讲，哼，那里的文章可就大了。
6: 您是要隔山打牛？
5: 魏若来人呢？
6: 刚刚去他的住处打探了，去了沈图南的家。要不等他出来以后再抓。
5: 不用等，就到沈家抓人。要热热闹闹的抓，大张旗鼓的抓。
2: 明白。
9: 玉老，少杰提前给您拜年了，我这里有份大礼要送给您呐。对。

0: 准备年夜饭，我一个人忙前忙后。有些人呢，就是负责吃。
1: 谁说的？洗碗擦桌子不是我负责的。
2: 洗完之后，我一摸那碗那边黏糊糊的，全都是油。
3: 你就别说了，金军很好的，而且人家特别勤劳。那兵工厂上上下下，好多人喜欢他。
4: 而且我小姑是全上海最漂亮的人，还会弹钢琴，还开过演奏会呢。
1: 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大过年永安百货大甩卖的感觉？哎呀，
5: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您真的很有才华，很厉害。
2: 你是在捧他吗？
6: 没有没有，先生，我说的是真的。我觉得正常的女生一般出国都会学文学或者是艺术方面的，
5: 但沈小姐学的是军工专业的，
6: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让我很钦佩。
2: 那是因为我跟他说。
3: 行了，你别说了，我觉得若来说的特别特别对，
1: 竞争这一点就是受你的影响啊，一心报国，全上海滩这么多名媛，就没有他这样的，只有他一个。
2: 放眼望去，中国有没有这么一个呀？没有。
7: 你们可以了。
6: 谢谢，来，我敬您一个。
1: 为什么？
6: 先生金融，您做枪支弹药都是为了一心报国，殊途同归。
1: 说得好。
2: 等一下，这句话说的确实好。来吧，这一杯，祝我们的国家尽早的摆脱饥弱，涤尽尘埃，重返世界之巅。
8: 重返世界之巅。

0: 哎，醒醒，想家了，有点。
1: 这次我懂了，以前在德国上学的时候，除夕睡不着，我就跟贺族的人说我这叫守岁，可实际上呢，就是想家了，失眠了。
0: 去过万里，您的四年之前一定比我高上百倍。
1: 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学成之后呢，我就一定要回国，让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日益强大，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 和蔑视，让我们的下一代也可以不再背井离乡，而是让列强们的孩子到中国来学习。在外交上呢，我希望我们的代表可以一言九鼎。经济上，我们的商品可以出口到全世界，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不再纵容和宽容这些贪官污吏和权贵。到那时，
2: 每一个华人都会为自己的祖国而自豪。一定可以的，先生，
3: 我们一起努力。
2: 我希望小姑将来能像我一样，每天都开开心心。哇，好感动啊！小姑真的没有白疼你。
3: 有，
2: 来，小姑也许个愿吧。
3: 好，
2: 我希望兵工厂可以早日倒闭，不要有战争。
3: 就像今夜的上海一样。
2: 帝
3: 工厂倒闭，你就失业了。

我希望国家不再有战乱了，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也希望先生能够一切顺利，早日完成宏愿。新年快乐！

0: 陈先生，新年好。现在是除夕，您对长这年拜的有点早了。为了沈公馆的安危，更是为了沈先生您一家人能苟个好年，乔松不得不来。
1: 你有话直说。
0: 方便单独聊吗？
1: 不必了，我这人坦坦荡荡，没有什么需要被人的。
0: 那我就直说了。前阵子，我的现任叫李胜达。
2: 被人给刺杀了。好巧不巧，张明全来报案，说他在新秀被人抢了一把枪。
0: 我们找到了目击证人，据这个目击证人指认，抢劫张明全的是您的私人助理魏卓来。
3: 林队长，您说的目击证人，方便透露是谁吗？
0: 一个老乞丐，他说你抢劫完张明全之后。 把他的钱包、怀表扔进了垃圾桶，正巧被他看见。所以您认为一个乞丐的证供就可以抓我？我们是侦缉队，办案没有证据不会来找你。更何况，沈先生还在这儿呢，我没那个胆子。听取证供后，我们回去验了这钱包和怀表上的指纹，和你那封自首信上完全匹配。人是不可信的，但是指纹完全可以作为法律依据。
3: 嗯，可是指纹也能伪造吧？陈先生，我们还派人去魏若来的家里搜过，您猜搜出了什么？
1: 什么？
0: 枪，张明全的枪。
1: 枪上有的指纹。
0: 有。
1: 说吧，怎么回事？没错。
0: 张明全的枪确实是我抢的，但是李胜达绝对不是我杀的。我把印信和钥匙交给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杀没杀，回去审了就知道。那沈先生，
3: 你们凭什么随便杀？
0: 你别说话。那沈先生，我是抓还是不抓？
1: 可以抓。
0: 请吧。
3: 沈先生，大人，
4: 羊年吉祥。哥，魏若来看着不像会是杀人的人。
3: 那他为什么抢枪？
4: 把他逼急了，他会不会乱来啊？
3: 一定啊，在不考虑政治影响的前提之下，暗杀是最经济的解决方式。
4: 那我申请一把枪。不行，你是我的助理，不是我的保镖，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
1: 是。
4: 魏若来
5: 是你的助理，如果他出了事儿，恐怕你也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4: 嗯，我知道。强强这事我能摆平，但如果是他真杀了人，而且杀的是侦缉队的线人的话。
5: 谁也救不了。说，为什么要杀李胜达？箱子里的黄金去哪儿？
6: 说话！别给脸不要脸！
0: 文彪。

0: 我们这里的话不好使吗？
1: 阿丽，
2: 上，
3: 上。

0: 上来就要挟，不像是您风格呀。他是沈东南的人，康爷又盯着，我听新闻立场摆不清啊。打太狠，万一人不是他杀的，回头咱们跟沈东南也没办法交代。
1: 怎么不是他杀的？就是他杀的。是不是也没什么区别？康爷想要薇若来做突破口。 对付沈东南，我就利用薇若来找到更多新线索。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现在报纸上都是魏有来被捕的消息。
6: 苏坚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却把魏有来打进去了。他哥哥为革命牺牲了，组长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他营救出来。
7: 一定会问到的，不管李生丹还会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沈先生指使的，我提前回答否。
8: 你想怎么样？
9: 魏如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秦之声戏迷大叫版。那么接下来有请一号选手登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天惊喜，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总力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镇上，我只知道下雪天，狼在山里捕食吃。知道。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人，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关注陕西生态环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硕，欢迎收看本期的《美丽陕西》。眼下，激战正酣的世界杯收获全球关注。与此同时，面对席卷欧洲多国的极端高温，国产空调紧急救场的相关内容也成为社交媒体热门话题。空调俨然已成为夏天的标配。不过，除了常见的家用空调外，随着绿色高效制冷技术的发展，如今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0: 比如污水制冷、地热制冷，听着不可思议吧？这期节目带您瞧瞧。
1: 在西安市雁南公园的东北角，西安市第22再生水厂隐匿于绿意之中，厂区满目青翠，看不出污水处理的丝毫痕迹，唯有走入地下才能发现整套污水处理设备正在有条不紊地运转，将周边区域每天产生的生活污水源源不断地净化为清水。它的特别不光体现在藏身地下，还在于对出水的再利用，从污水里边取冷。
2: 我手上是一杯处理过的污水，看着干净吧？那它能用来干嘛呢？在这个能约出门就算过命交情的高温天里，它算是很好的热量搬运工，可以有效提高制冷效率。这会儿我们来测一下它的温度。这个仪器上现在显示的是25.3度，比现在的室外温度能低8度左右。温差越大，换热效率越高，制冷效率也就越高。
1: 简单而言，夏天我们之所以感到房间凉快，那是因为空调在持续进行冷热交换，送冷的同时将屋内的热量搬运出去。以常见的家用空调为例，它是利用空气进行散热，这也是人们夏天经过空调外机感到一股热风的缘故。同样，污水也能用于散热，而且它的换热效率更高。在制冷过程中利用污水进行换热，这就是污水源热泵技术的亮点，产生的冷即为污水制冷。在该污水处理厂的地下水源热泵间，记者了解到了污水制冷的具体过程。
3: 这个是净水管，然后这个怎么中水的一个回水管，这个机组呢是我们的整个的百湿化热器，然后我们整个热量呢在这个百湿化热器里进行一个交换，通过这个中水把它这个热量给带走，之后呢排到水体里面，然后最后排到河道里。
1: 相比常见家用空调，依托污水换热的污水源热泵系统运行效率提高了60%，运行费用降低了40%。目前，该系统全面覆盖厂区3572平方米的综合用房，替代传统空调供冷。
4: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运行数据一个统计，夏季我们基本上每年使用的电费比我们的传统空调大致节约20万多电，节约的成本大概是10万，为我们企业减少了一些的成本支出。
1: 经测算，该系统每个夏季可贡献碳减排量约120吨，一股中水既能充当冷却水用于制冷，又能作为河流生态补水，实现了一水两用。一套机组既能冬天供暖，又能夏天制冷的特点，帮助企业减少了额外投入，提高了设备使用效率，也降低了日常运行成本，实现了降本、节能、增效、减碳多重效益。
0: 值得注意的是，污水制冷使用的是经过处理的中水，并非处理前的污水，而且全程只用中水进行散热，不会随着冷气进入房间，因而不用担心污水会流进家里的空调水管滋生细菌，或者是吹出的冷风有腥臭味。了解完污水制冷，让我们将目光转移到地热制冷。地热不光能在冬季供暖，也能在夏季制冷，一起来关注。
1: 在西安市东新街，有一座外观呈弧形阶梯状的白色大楼格外醒目，它是西部证券的办公楼。不过比起它漂亮的外观，更吸引记者的是整栋大楼与众不同的制冷方式，利用地热进行制冷。地热制冷是直接将温度较低的地热抽上来后当作冷气使用吗？实则不然，在人民大厦地下停车场的负2楼，记者见到了地热制冷的一整套装置，地源热泵机组，就是靠它实现能量转移。
5: 它其实不是通过地下的这个热量去制冷，它起到的是一个热量搬运的一个过程，去把末端用户的热量通过热泵系统去转移到了地下，然后再在地下进行一个散热。这样的话，持续的把我们室内的这个热空气不断的去转移到地下，然后去保证室内的一个凉爽状态。
1: 在热泵机房的智能运维平台，记者见到来自地下270米深的地热初始温度约为27度，在完成换热后，温度升高至32度左右，之后顺着地埋管将热量带回地下。值得一提的是，地热制冷只取地下热量，不取地下水，对环境友好。和污水制冷一样，

0: 地热制冷的能效优于常见家用空调，整个系统的能效大约为3.5至3.8。目前，该办公楼地热制冷系统已稳定运行7年，覆盖供冷面积2.1万平方米，节能降本效果持续凸显。
1: 目前的话，这个项目夏季的时候，每平米每月的供能费用基本是在3块钱左右，摊到每天的每平米的运营费用就只有1毛钱。而对比我们的整个分体空调的供能建筑来说的话，它能节省到50%左右的这个供能成本。
0: 制冷成本的降低还带来了明显的环境效益，据测算，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487吨。270米深的地热属于浅层地热，温度相对较低，可以在夏季用于制冷降温。那深度超过2000米，温度为50度到60度的中深层地热，能作为夏季制冷的冷源吗？在灞河之畔的长安书院，记者见到了不一样的地热制冷方式。依托冬季地热供暖的同一套设备，长安书院只额外建设了一座冷却塔，实现了同样的绿色制冷效果。
2: 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切断室外地热井之间的连接，我们就使用的是冷却塔，把管内的热量搬运到我们的主机里，再从主机再搬运到室外的冷却塔，持续放热，然后降低管内的温度。
0: 据了解，这种组合模式可满足长安书院7.6万平方米的制冷需求，一个夏季可节约用电约45万度，折合碳减排量约356吨。比常见家用空调更出色的换热效果，让污水制冷、地热制冷的能效更高，减碳效果突出。
3: 土壤温度常年保持在15到20度之间，城市污水的温度一般也在10度到25度之间。通常呢，低于室外的空气温度，换热效果呢就相对比较好，所以机组的能效要高，减碳效果也好，被公认为是较理想的可回收和利用的低温清洁能源。
0: 据了解，仅西安市而言，目前西安市第22再生水厂、第12再生水厂、第4再生水厂、经开草滩污水处理厂、航天基地第1净水厂等多座污水处理厂已在使用污水制冷降温。人民大厦、西咸新区丰溪新城、交大创新港、高新区细柳地铁车辆段零碳智慧能源中心、陕西法士特综合能源应用项目等一批建筑全面应用地热制冷技术，形成了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绿色功能体系。
3: 地源热泵和污水源热泵呢，夏季时通过冷凝器将热量排放在我们地下或者污水里，还分空气中，所以呢，对减缓城市热的效应呢，有一个积极的意义。此外，制冷效果比空气源热泵要高，它减少了一个火电、化石燃料的使用，从源头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助力我们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0: 对比传统制冷模式，污水制冷、地热制冷兼具低成本、高能效、低排放的核心优势，市场发展前景广阔。但目前技术推广仍存在一定短板。污水制冷多为厂区自产自用，资源利用率有限，辐射范围较窄。地热制冷需严格把控地下冷热平衡，冬夏热量差值过大会导致系统能效下降，运行稳定性降低。未来想要规模化普及绿色高效制冷技术，还需依托科学规划、政策赋能，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让清洁能源更好赋能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美丽陕西栏目的全部内容。如需关注更多生态环境热点，点赞环保行为，举报环境污染，您可以搜索下载生态陕西手机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4: 现在报纸上都是魏有来被捕的消息。
5: 苏坚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却把魏有来打进去了。他哥哥为革命牺牲了，总让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他营救出来。
6: 一定会问到的。问完李圣诞还会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沈先生指使的，我提前回答否。
7: 你想怎么样？
8: 魏如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

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1: 没想到吧？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4: 洪哥，
1: 老洪，
2: 你回来了。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聊。
6: 哎，你快快点，快！
7: 山口司令，你早啊！
8: 哎，王头，你早，
7: 你早，快点装啊！

0: 王涛，
1: 哎，
0: 退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九点钟跳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1: 有，
0: 刘飞
2: 有。
3: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1: 是是的。
3: 是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3: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4: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来
1: 来来来
2: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3: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4: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没事没事，
5: 别
4: 啊。
6: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2: 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6: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7: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6: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3: 兹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6: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2: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二。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6: 哎，不，我喝够了，
2: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哎，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8: 这个家伙，
9: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2: 怎么打啊？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6: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2: 要害？
6: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2: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6: 这个大队长你谈。
10: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2: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11: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12: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11: 哎，干嘛要拉枪？
2: 我就不顾了。你想好小妮子怎么办？
13: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2: 你这不丢脸吗？
14: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15: 咱们是什么？
14: 咱们是部队。
15: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
14: 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

0: 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铜量，铜量分到2.5块。
2: 好，
0: 哎，马上喝你的了。
2: 行啊，朱伙计
3: 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3: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嗯，你看，
3: 铁锹，队伍出动。

0: 等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我得马达，我得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2: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擦的路西去？
2: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2: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看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
0: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1: 哎，

0: 我看城管枪能搞他十几只，就怕不好搞。怕什么呢？干就干吧。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 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1: 对，
0: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1: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2: 哎。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我的探厂的干活。哪边？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啊，<笑>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哈哈哈哈哈哈。哎，赵总，到我走。
1: 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这也算中国人呢。

0: 部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是。潍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 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1: 是。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呀，什么花棍呀，一条心呐、啊，王大嫂
1: 见
2: 那么去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王大嫂那么参加了好建军，我可有苦，恩爱有还有，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好。

0: 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看地形去。
1: 好，
0: 原地休息。
2: 好，休息了。
3: 你
2: 看，
3: 天天逛着当的哟，哎呦。
0: 大队副，
1: 啊，
0: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0: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0: 老红，
1: 老红，
0: 你躺下。
2: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0: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3: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小子。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1: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0: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个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1: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急了，跳墙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啊，哎，小心啊！
0: 我知道。

手榴弹。

队长，我们得跟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老胡，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等我回来没有？
2: 他去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胡，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吃饭还住店呢，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2: 行行，
3: 再来半斤白干。
2: 哎，好好，行行行，请请请，请里边坐。
4: 仓库要不仓库？
5: 里边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最好了。
6: 列位，仓库要不你们？
7: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8: 哎，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8: 哦。
7: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8: 好。
9: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0: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1: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2: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

0: 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元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

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

0: 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2: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4: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

0: 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轩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轩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轩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元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无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都说人老多喝黑无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身口哨。
5: 嗯。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6: 这帮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5: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7: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8: 老林家，让一让啊。
9: 听到我
8: 啊。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魏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尾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1: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
0: 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1: 队长，把这些土匪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2: 对，跟鬼子拼了。
3: 对，跟鬼子拼。
0: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4: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5: 是，
0: 村里集合。
4: 是。
0: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好啊。
6: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耿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2: 报告，前面发现敌人，准备先动。

0: 接上去。
1: 喂，哪条线路的？
0: 搜索敌人的。
2: あの敵捜査官知ってます。
1: 巡捜官，
0: 你们谈什么部队？
2: お前たちはどうぞ巡捜だ。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小姐。

0: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3: 这位

0: 好了，同志们好，走走，
1: 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
3: 好。

0: 我徐州，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
1: 来不及了，快！
2: 好，
1: 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0: 农历的一四七是十千老街赶场的日子，多民族数百年的融合孕育出了与众不同的大集。哥老族的草凳竹编，侗族的牧童斗篷，汉族的日用百货点缀其间。在讨价还价声中，人们挑选着日常所需，这是老街最具活力的时候，也是孩子们最欢乐的时刻。做游戏，尝小吃，嬉笑玩闹，在浓郁的美食香气间，生活的惬意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1: 每月九次大集是十千老街最热闹的时候，全长1.7公里的老街呢，被前来赶场的人挤得是水泄不通。一场大集既能购买到生活中所需的各式物品，也能借此呢联络了街坊邻里之间的感情，在数百年间一直深受各族百姓的喜爱，也成为老街人最浓烈的情感记忆。
0: 位于贵州省铜仁市的

0: 十千县城群山环抱，悠悠龙底江水穿城而过。从城南的温泉大桥往北到启灵桥，一条全长近1700米的老街屹立在江东侧。杨家巷、江家巷、曹家巷以及南门巷横向分布在街的右侧，形成了一个半鱼骨状的街区。如今的十千老街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韵味，沿街的房屋大多为木质青瓦的二层阁楼，楼上住家，楼下开店，商铺的陈设还沿用过去的风格，老旧的木板柜台上摆满了各式百货，百年沧桑的墙壁上挂满了现代服饰，时空仿佛在此交错，既有古朴厚重之感，却不失活力与喧嚣。居民区则隐藏在巷弄深处，高气的马头墙，夯土的院墙，垂花的小龙门，安逸恬静。麻石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蜿蜒通向远方，它承载了老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也诉说着人们千年来的勤勉与艰辛。由于地处湘西丘陵和云贵高原的过渡带，自然生长的山地丘陵地貌使得石阡自古交通闭塞，土地资源匮乏。2000多年前，哥老族人在此定居，尽管每日勤耕不辍，生活却依然十分艰辛。在哥老族的民间神话中，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相传有一年瘟疫盛行，地里的庄稼也颗粒无收，大人孩子一个接一个死去。就在人们陷入绝望之时，天空忽然飞来一只老鹰，口衔灵芝，脚抓葫芦，落在他们的面前。
1: 老婆也很高兴，就轰跃上去争抢，酋长就拉也拉不开，喊不住。
0: 神药和种子让绝处逢生的人们瞬间失去了理智，疯狂争抢起来，现场一片混乱。突然间，老鹰俯冲下来，叼走了灵芝，抓住葫芦，飞向了天空，转眼间便没了踪迹。生存的希望转瞬即逝，绝望的人们纷纷跪倒在地，齐声忏悔，希望神鹰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并保证以后再也不自相残杀，一定团结互助。
1: 没过多久，神鹰从天边飞了回来，含着灵芝，抓着葫芦，又落在酋长面前。大家靠葫芦的种子和灵芝，经过数日努力，度过了灾荒。
2: 吉神鹰大典开始！
0: 从此之后，每年农历2月初1，哥老族人都会举行庄重的祭祀神鹰的仪式。近雀节这一传统节日由此演变而来。在一次次虔诚的祭拜中，守望相助的生存智慧逐渐深入人心。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相信，唯有相互扶持、携手并肩，才能收获美好的生活。时光流转，石阡陆续迎来了侗苗、土家等12个民族。每一次，哥老族人都会敞开胸怀接纳他们。如今，生活在老街上的各个民族不分彼此，相处融洽。大家早已把净雀节这天当成是自己的节日。老人会做上些喜饼，分给邻居和孩子；大人们则会张罗一桌宴席，邀请亲朋好友前来相聚。
3: 石阡老街在元旦以前啊，一直是少数民族部落聚集的地方，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派田园风光。直到明代永乐年间，石阡开府，大量的汉族人来到这里定居经商，这条隐匿在群山之间的老街才开始有了繁华的景象。
0: 随着汉族的迁入，老街与外界的接触逐渐频繁。 明万历年间，人们齐心协力把龙底江下游的十几处暗礁打通，各处的货物开始经由水路，由石阡中转运往贵州、湖南、福建等地。货船的停靠，人气的聚集，使得这里的商业得到空前的发展。老街上陆续建起多座商帮会馆，盐铺、茶铺随处可见，餐馆、客栈、酒房无所不包，百工百业兴旺发达，有着"一时横尸广必印，千家方便顾金汤"的美誉。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粮食需求猛增，智慧的老街人开始挖取引流，用山中的温泉水灌溉高处新开垦的农田。石阡的泉水质极佳，终年恒温47度，用温泉做出的饭、泡出的茶味道格外香甜。尽管如今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来水，但当地居民还是习惯一大早就到老街东侧半山腰的这处泉眼打上一桶泉水。
2: 对对对，这个泉水啊就可以直接饮用了。你直接体验一下，
3: 挺甜的。
2: 对。
0: 温泉给当地人带来温饱富足的生活，也造就了一种最为惬意的休闲方式。泡澡是老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午晚一天三泡，浴池里总是人声鼎沸，缓解疲劳的同时还能闲聊些家长里短，这里俨然成为一处独特的聚会场所。就在这常年的相处中，邻里街坊间各民族兄弟间的感情也愈发亲密。温泉水四时如一地流淌着，它不仅带来了长久的繁荣，也同样诉说着无尽的光阴故事。老街的南门向往北有一座老式建筑，这里是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旧址。1936年，由贺龙、萧克分别领导的红二六军团来到石阡，那时队伍刚刚经历了一场阻击战，战士们大多疲惫不堪，便在老街上驻扎了下来。休整期间，贺龙总指挥与一位赶场的老乡随意攀谈了起来。
2: 老头儿子被抓兵去了，儿媳生病死了，还带着那个孙子，家里面挺困难的，他挑菜到老街来卖。
0: 老人的遭遇让贺龙心情无比沉重，看着老乡衣着单薄，他便把身上那件跟随着自己南征北战的棉大衣脱下来，亲手披在老人家的身上。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慢慢相处下来，大家都觉得红军队伍是仁义之师，开始主动给红军提供帮助。老街的居民们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给那些睡在街上的战士居住，妇女们则自发地组织起来缝棉被、做衣服、布鞋，还把家中的粮食拿出来送给红军。
2: 关系挺好，老街的百姓还编了一个小调给唱起来。怎么唱的呢？菜呀下满呀甜，喜鹊叫耶，喜鹊叫耶，火龙的军长啊令啊，红军到啊石阡。
0: 40多天的相处虽然短暂，但红军离开时，整个石阡有800多名年轻人踊跃参军。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老街人和红军休戚与共，结下了一段军民鱼水的情谊。战争的硝烟散尽，老街迎来了新的发展。20世纪40年代末，为了方便人们的生活，老街从3米拓宽至6米，并建起了一批新的门店民房。每当有新房落成，人们就会扎起毛笼， 从制作环节开始，街坊四邻就通力合作，扎龙的人越多，房屋主人得到的祝福也就越多。舞动的毛龙在黄烟中翻滚，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沿街而行，把吉祥安康的美好祝愿送达每家每户。时光如龙底江水般流淌不息，带走了沧桑往事，也携走了历史烟尘。老街的生活看似缓慢，却绵长不失韵味。这里的房屋大门总是敞开的，邻里之间谁家有了喜事，谁家有了困难，大伙总会第一时间知晓。千米长的老街上，人们习惯把彼此当成依靠，这既是一种信任，也是一份责任。早年间，老街的房屋均为木质结构，房山挨房山，屋梁接屋梁，一家用火稍有不慎，就可能烧掉整条街巷。每当有火情发生，老街人都会聚到一起，自发地参与救火。
4: 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会去，
3: 全部出动。
4: 大部分都会去。以前没有什么消防管啊，那个水龙头啊，都是用盆，然后站着排起上去，
3: 一个传一个。
0: 向明是土家族人，从小生活在老街的他，一直是街坊眼中的热心肠，谁家有了难事，他都会搭一把手。每次发生火灾，他也总是冲在前头。然而，20多年前的一场意外，让这位年轻人的双腿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那是1996年冬的一天，向明正在邻居家里吃饭，忽然看见隔壁的巷子里冒起了冲天的火光，他见状便扔下碗筷，朝着火点冲去，一头扎进了火场。
4: 燃得挺大的，我就赶紧上去了。那个时候我就对着燃得最猛的地方吃了一会儿，有一桶那个油漆下面燃得最厉害的，然后爆炸了，全是油漆，脸上都是，我就感觉头有点疼。
0: 由于救火时吸入过量的毒气，向明倒在了火场，重度昏迷的他经过整整一周的抢救才慢慢苏醒。也就是从那时起，向明发现自己变成了几乎生活都无法自理的残疾人。
4: 坐轮椅开始坐很不适应，刚开始的时候坐都坐不稳，就这样，整天在那个沙发上，我还爬到窗台上准备自杀。后来一想，要是我死了，孩子怎么办？还有那么多人，还有父母亲，但是又退下来了，就这样。
0: 对于一个仅有30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悲伤、痛苦，甚至绝望，种种负面情绪把向明一点点拖向黑暗。
5: 咱说子房啊，
0: 德不孤必有邻。为了让这位善良的年轻人重新找回生活的阳光，街坊四邻开始主动承担起看护他的责任。向明的妻子白天工作不在家，邻居就把做好的饭菜送过来。有时看见他要出门，大家就会赶来搭把手，亲朋好友也经常上门闲聊，一待就是一整天。就在这温暖且长久的陪伴下，向明逐渐走出了低谷。
3: 这一晃20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有没有点后悔？
4: 我一点都不后悔，说实在的，我走到哪里都有人帮助我，而且这么多年一直有我的朋友、邻居，包括街坊，都是这样。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的向明已经能够很好的照顾自己。这些年，他还喜欢上了钓鱼，每次出门，鱼友们都会陪在左右。赶上钓到大鱼，大家就跑过来帮忙收竿，日子过得阳光惬意。 石阡老街有句俗话，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不长的街道上几乎家家都认识，户户皆熟人，串个门吃顿饭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而最热闹的还属六合三角宴，每逢节庆之日，哥老族人都会在家中做上几道传统菜肴，红烧肉、老豆腐，在餐桌上都有一席之地。而最具风味的，则是老坛泡出的辣椒，腌制过后下油烹炸，香脆可口。滋滋作响的土灶里，烹制出的不仅仅是一道美味，更是一份与亲朋好友分享欢乐的诚心诚意。开席时，六合桌前大家不分民族，不分亲疏，两两相对，围六边而坐，象征父母和蔼，夫妻和鸣，家庭和顺，邻里和睦，环境和美，社会和谐，同时也有六六大顺的美好寓意。按三角形摆放的宴席，则表达了人们对天时地利人和的向往和追求。宴席间，晚辈们会恭敬地向长辈奉酒，以示尊敬，邻里街坊也会举杯同庆，以示友爱。各民族文化在此和而不同，和谐共生。
3: 数百年来，团结协作、和睦相处是老街人不变的生存法则。面对困难，相互扶持；面对生活，也会守望相助。这些流淌在寻常日子里的默默温情，让这条饱经沧桑的老街化身为一条坚韧的纽带，时刻拉近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都能够成为对方的依靠。
0: 老街的最北端有一座横跨龙底江的起林桥，桥右侧被称为下河坝，地势较低。2014年5月，龙底江沿岸遭遇洪灾，大水冲上老街，下河坝受灾尤为严重。因为发生在夜间，上涨迅猛的洪水让很多处在睡梦中的人们猝不及防，家中的财产和物资都来不及抢运出去。
6: 那时候头两个两房通币都全部冲了，对面电气化那个河道老板娘都站起像要哭要哭的样子，我又看见底下娘家了又暗起来，又像得说不出个味道。
0: 老街上有很多外地来做生意的人，他们大多是长期租用临街的店铺。当大水来时，这些新街坊们的生活基本上都处于瘫痪状态。看着隔壁几家新邻居挨饿，李丽慧心里很不是滋味。
6: 我说把这个锅安起，煮点东西他们吃。
0: 当时受到洪水的波及，老人家中的粮食也没剩下多少，可他还是决定做饭给这些新邻居们吃。
3: 你想没想过啊？你把你家这些吃的东西都让他们用完了，那你家要饿了怎么办？
7: 没有那么想过。
3: 不是，当时就没有想到。
7: 没有那么想到。
6: 我们还没涨水的时候我去买过来东西，人家都很少收我的钱。我如果我的儿子媳妇出去做生意，遇到这个时候，人家也要挽救。
0: 出门在外，谁都有个困难的时候。李奶奶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拿了出来。可即使这样，做出来的饭菜也只够大伙吃一顿。眼看下顿没有着落，老人家很焦急，只好向街坊们求助。
6: 没米了，我你给你家人米拿点来，菜来煮了哇，你烧了啦哈，只看到这个这些，就赶紧都弄来了。
7: 就谁家冰箱都有菜，都拿都出来。
6: 哪家都出来了。
0: 由于受灾严重，每家的情况都好不了多少，但是靠着东家一捧大米一碗白面，西家两捆青菜几颗洋芋。仅仅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老街人就凑出了几十斤的米和面。在洪水涨退的那3天时间里， 李立慧和街坊们尽己所能为近300人次端上了一碗热饭。如今没有闲暇，姐妹们都会聚在一起聊聊闲话家常，几十年相守相知的情分让

0: 就是大家生死相依，生一死长一死，我不是这儿的过客，所以大家都会齐心协力的去做这个事情。这种情怀，这种风俗，它实际上是我们未来建设的一个资源。就是什么东西可以把大家凝聚起来，使大家有力往一处使，所以这是一个和谐的社区的一个表现，这就是一个人心的一个力量。
1: 走入现代社会，石阡老街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随着高速公路的贯通，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在感受老街古朴风貌的同时，人们也喜欢购买一些当地的特产。麻辣鲜香的绿豆粉，入口即化的神仙豆腐，口味极致的辣椒酱，在品尝美味的同时，坐下来喝上一口石阡特产的台茶，口齿生甘之余，让人回味无穷。王菲是侗族人，就在老街的温泉大桥桥头居住，靠着祖传的制茶手艺，兄弟三人一起经营着一家茶叶店。
2: 因为我之前是工业是下岗的，下岗过后没有钱怎么办呢？就是从头租的。这个时候经济压力非常大，我们周边的村民大家就把茶青塞给我，我来自己来做茶。
1: 靠着大家的无私帮助，王菲和兄弟们做起了茶叶生意，日子很快就红火起来。眼见身边曾帮助过自己的人们收入还停留在当初的水平，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番思量后，王菲决定把祖传六代的制茶工艺传授给大家，但他的两个兄弟有所顾虑，担心做茶的人多了，自家的收入就会减少。
3: 那你怎么说服他们？
2: 我说，当初如果没有乡亲们把茶青塞给我们，并且不向我们追款，我们就不会做到今天。我说，我们从良心讲，应该感激他们。
1: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是老街千年不变的传统，也是为人应有的本分。一番交流过后，兄弟们爽快地答应把家传手艺交给大家。当年石阡老街附近的村寨里就有1300多户人家脱贫，以前每家一年收入平均只有1000多元，现在一户人家最多的一年有近10万元收入，是之前收入的几十倍。
4: 那老百姓这个收入增加了，对你有没有影响？
2: 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我们厂里做到了，我说我的收入也增加了。
1: 祖上的手艺传了出去，反而使自己的收入增加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抱团合作共同生产的重要性。老街上的万寿宫每年都会举办茶艺交流会，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分享制茶经验。石阡茶，温泉水，喝一口百八寿。如今石阡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温泉之乡、茶叶之乡和长寿之乡。小小一个县城，百岁以上的老人就有40多位，有难同担，有力共取，有喜同乐的生存智慧，不仅为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平和的心态和绵长的幸福，也让这里的百姓多了一份宽广的气度和胸怀。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安定繁荣。

单形，是指药材单独入药，而其他六情都是本草相遇后截然不同的关系。相虚，指性能功效相似的药物配合使用，可以明显增强其原有疗效。李时珍形容，相虚者同类不可离也。杜仲与牛膝配合就是典型的相虚案例，石膏与知母配合增强清热泻火的功效，大黄与芒硝配合增强攻下泻热的功效。相识，即在性能功效上有某种共性的药物主辅相配，辅药可助主药提高功效，如黄芪配茯苓治脾虚水肿，黄芩配大黄治清热泻火。香味，两种药物合用后，一种药物的毒副作用或功能被另一种药物所抑制，如甘遂味大枣，半夏味生姜。香砂是香味的深入，指一种药物能降低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副作用，如羊血杀钩吻毒，金钱草杀雷公藤毒。香雾，指一种药物能破坏另一种药物原有的功效，如人参勿来服子，生姜勿黄芩。相反，即两种药物同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如甘草反甘遂，乌头反贝母。本草有灵，相遇其情，生出千般变化，万种意外。

本草间的情投意合并非孤立，事实上本草的七情昭昭相比人类有过之而无不及。本草间的配伍有七情之说，分别为单行、相虚、相识、相畏、相杀、相恶和相反。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秦之声戏迷大叫版。那么接下来有请一号选手登台。

镇上，我只知道下雪天，老在山里捕食吃。知道。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0: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

0: 联通
1: 9.9块，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人生的沉淀。姚韶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不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

业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夫君，爹，都别说话，跟我来。
1: 爹，
0: 要不咱们藏棺材里吧？
1: 哎，你不要以为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你能想到，敌人也能想到。
2: 这，
1: 帘子后面，
2: 走，
1: 快，快，快！

0: 这里怎么这么多棺材啊？王爷，这些棺材停放已久，薛刚他们肯定不会在这儿。
1: 哼，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薛刚一定知道此道理。把这些棺材都给我打。

0: 回禀王爷，这些棺材都是空的。走吧。是。
1: 哎呀，哎呀，里面可憋死我了！爹，
2: 你刚才可真高明，幸好没藏棺材里。嗯，
1: 以后你得多学着点儿。嗯，
0: 你们在这等着，我出去看看。
3: 哎，
1: 爹，
3: 还是我去吧。
1: 这里爹比你熟。
3: 哎，大侄子，还是听你爹的。大哥，你小心一点，有什么事吱一声啊。
1: 嗯。
0: 陛下怎么来了？你们在此等候。
4: 是。

0: 臣职参见陛下。
1: 免礼。
0: 公主殿下，
1: 反贼抓到了吗？
0: 哦，臣职来晚一步，那反贼已经逃走了。
1: 啊，又让他逃走了？
0: 请陛下放心，臣职已经命人封锁各处，而且御林军和飞熊卫已经开展了全面的搜索。
1: 那个反贼非常之狡猾，又有人帮忙，不要掉以轻心。
0: 陛下，现如今天色已晚，这铁锹坟实在不是您该来的地方，请陛下回宫歇息吧。
2: 皇娘。

0: 也是啊。
1: 既然来了，岂有回去的道理？朕对这个铁锹坟也有一点好奇，朕要进去看一看，看你们把它弄成什么样子。
0: 夫君，
2: 哎，你出来干什么？赶紧躲起来吧。
0: 我不放心你啊。
2: 行，看看吴三思走了没有。

薛丁山，樊梨花，朕现在来看你们了。朕知道你们有怨气，可是你们不能怪朕呢，只能怪你们生的不孝子，犯下滔天大罪。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朕不能失信于天下。你儿子也死了，都已经了结了。朕有很多国家大事要做，朕国事繁忙。往后有什么事情，不要来。

0: 我们要去救华，救华，你没事吧？
1: 快走！
0: 薛刚，你居然没意思我，哼，把他给我围起来！
2: 三思，你休得猖狂！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想要我死也不开一个局势。
2: 皇娘，你没事吧？
1: 这没事，你呢？你要坚持住啊！
2: 皇娘，允儿求你，你一定要放了我三哥哥。允儿真的不能没有他，真的不能没有我，求你了，三哥哥，你快走！
1: 九环，没事吧？陛下，薛刚也是一时冲动，请陛下饶他一命，为公主疗伤要紧呐。
3: 薛刚，你赶紧束手就擒！
4: 武则天，
1: 你害死我薛家300余口，又篡夺皇位，残害忠良。今天我要替天行道。
3: 本来朕想给你一个自省的机会，看来你非要朕死，朕也容不下你。武三思，杀了他！
1: 救桓，
0: 遵旨，护陛下回宫。
1: 救桓，快走！
0: 武则天，你不要走，拿下反贼薛刚。

0: 轮椅，你没事吧？五三四，呀！
1: 好啊，血魁，你们一家人都来了。
2: 五三四，你真是不知死活，
0: 受死吧！呀！

0: 吴思思，算你跑得快，要不然我把你皮都扒了。
1: 哎哎哎，刚才跟他打的好像是我，不是你啊？
2: 刚才那人多嘛，要不然他跑得了吗？
3: 哎，燕君别吵了，栾英受伤了啊，
2: 智商要紧，快走。
3: 好。

0: 太医啊，公主伤势怎么样啊？
1: 回陛下，公主失血过多，脉象微弱，恐怕……
0: 恐怕什么？公主若有三长两短，朕要你的人头。
2: 太医，你先下去开方子吧。
1: 微臣告退。

0: 陛下请宽心，公主命大福大，一定会没事的。陛下，梁王殿下回宫了啊！
1: 快请。是。
2: 陛下，公主怎么样？
1: 梅喜，薛刚抓住了吗？陛下恕罪，没有想到薛刚还带了些帮手。饭桶，你不是说薛刚不在铁丘坟吗？如果不是九环舍身相救，朕现在都已经去见先帝了。你这个大元帅怎么办事的？飞熊卫有这么多高手，一个贼都抓不到，朕要你们何用？臣
0: 之此罪。
1: 还请陛下恕罪，只是飞熊卫那些人确实敌不过薛刚那些帮手，而且也就只有几个人和陈直一起突围出来的。笑话，简直是笑话！在朕的脚下，该突围的应该是这些反贼。传旨，马上全城搜捕，就算挖地三尺，朕都要把他们给挖出来，否则提头见朕。
3: 遵旨，臣直，这就去办。
4: 谁呀？
3: 尚大哥，是我。尚大哥，薛刚，你怎么了？哎，
4: 我们被武则天发现了，啊，原计划取消，这会儿我们得想办法出城去。我估计这东城已经被重兵埋伏了，要不咱们走西城吧？
3: 这样，西城延平门的守将郭将军是我的旧部，我带你们从那儿出城，然后咱们到潼关去。
4: 太好了，谁呀？元帅，是我。进来。元帅，车马备好了。
5: 计划取消了，我们这回得撤出去。啊？哦，对了，九环公主被我误伤，已经回宫去了。如果有什么消息，你一定要及时通知我呀。元帅放心，请跟我走。
6: 武皇有旨，任何人不得出城。
7: 大胆！我乃潼关总兵尚元培，近日反贼猖獗，本大人正急着回去守城，潼关要有什么闪失，你担当得起吗？
8: 总兵大人息怒，小人也是奉命行事，没有武皇的旨意，您就是杀了小人，也不能开城门呐。
7: 您，
6: 何人在此喧哗？
7: 嗯，哎呦，尚大人，尚大人，
6: 郭将军。
9: 哎呀，近日酒宴山的反贼来了，我正急着回潼关，还望将军行个方便啊！啊，好说好说。哎，这帮什么人呢？
10: 血鬼！兄弟们，给我把反贼捉下来！
11: 是。
12: 程烨，微臣在。
13: 你说薛刚已经烧死在酒宴山，为何昨夜还出现在铁丘坟？
14: 这怎么可能啊？
15: 昨夜都城杀声震天，难道你不知道吗？
16: 薛刚的确没死，还欲行刺陛下。好在陛下洪福齐天，九环公主孝心救母，受了重伤，至今昏迷不醒。
17: 好在臣提前获悉了情报。 在陛下英明果断的指挥之下，做。

0: 了周密的部署，这才让臣等还能再次聆听陛下您的教诲。要不然的话，
1: 陛下，微臣知罪，只是可能薛刚这一干反贼名大，所以
2: 虽然都城没事，但那帮反贼已经逃跑，大周士兵也死伤无数，你这么做是欺君罔上，贻误天下，朕岂能饶你不死？来人，
3: 在，
2: 将他拉出去斩。
3: 是，
1: 陛下饶命啊。
4: 启禀陛下，薛刚已攻占了潼关，潼关总兵尚元培投敌。
2: 可恶！
0: 回禀陛下，这尚元培和薛刚的哥哥薛勇乃是结拜兄弟，我以前早就向您提过此人不能重用，但是张大人非要重用此人，并最终委以重任，而此人如今还真是叛变啊。在此看来，这件事情前后必有关联，还请陛下明察。
5: 陛下，微臣用人不当，甘领失察之责，请陛下责罚。不过梁王，我张柬之是否忠心，陛下圣明，你用不着借题发挥。
1: 陛下，罪臣愿领兵收复潼关。
6: 陛下，眼下正是用人之际，何不让三齐王将功折罪啊？
7: 陛下，潼关是都城的屏障，若不早日夺回来，都城危险。老臣也赞同张丞相的提议。
2: 李承业，两位丞相为你求情，朕就暂且饶你不死。你若能退兵，就将功赎罪；退不了兵，你知道后果如何？
1: 谢主隆恩。陛下，罪臣若不能收复潼关，誓不返朝。多谢两位丞相美言。
8: 夫君，
9: 伤怎么样了？
10: 娘，你有没有哪不舒服？疼不疼？
8: 我没事了，幸好没伤到骨头。哦，对了，夫君，公主那边有消息吗？
9: 现在皇宫戒备森严，不让任何人进出，现在即便是有消息，他也传不出来呀。
8: 公主也真是的，回皇宫去干嘛呀？要不是因为他，武则天早就死了。陛下，别这么说公主，毕竟公主是武则天养大的，这次她偷偷回到武则天身边，也是怕我们进宫杀了她。公主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9: 都怪我报仇心切，不然公主她也不会。
11: 元帅，这也不能怪你，谁会想到武则天会去铁丘坟呢？
12: 是啊，大哥，这不能怪你，换做我也会冲出去，毕竟有仇人在啊。不过可惜啊，又让武则天给跑了。
9: 对了，目前我们占领潼关，武则天的人马很快就会赶到这里，咱们要做好准备。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12: 好，
11: 好，我们走。

0: 陛下，这位老道见了陛下，为何不跪？哎，不得无礼。道长，公主昏迷之事，外人不知道。道长果然神机妙算，公主有救了。陛下谬赞，贫道只是做了一个梦，梦见公主被她的前世所伤，求贫道化解。朕。 还没有请教道长的尊号，贫道李靖。啊！啊！哦，原来是前朝魏国公啊！朕听闻你已经修道成仙，道长，如果你可以医好公主的话，朕要好好跟你学修道之法以及养生之法。 李道长，公主的伤势怎么样啊？陛下，请宽心，贫道用真气刚才护住了公主的命门，性命已无忧。啊，陛下，此丹每日服一颗，7日内便可以醒。道长，你果然是活神仙。道长，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谢陛下。
1: 贫道救公主，只是因为某种机缘，别无他求。
0: 道长啊，如果朕想封你为大国师，在宫中辟幽静处见大国师府，这样朕就可以时时见到你。道长的意下如何？
1: 谢陛下美意，贫道悠悠惯了。现在公主性命无虞，就此别过了。
0: 哎，道长，慢走。 送送你。

0: 贫道就此告别。武三思参见陛下。陛下，公主伤势如何？
1: 李靖果然是高人，他说公主几天就会醒过来。
0: 李靖，这李靖果然是高人。李靖现在身在何处？他走了。陛下，您为什么不把他留下？ 这样的人留在我们身边也好，为我们飞熊卫做个指点。
1: 朕也想，朕能掌握天下，可是对这种高人一点办法都没有。难道他还敢抗旨不成？
0: 你以为全天下的人都能听朕的话？就算是朕的儿子也背叛朕，
1: 他不跟朕作对已经非常好了。也就是我晚来了一步，如果我早些到，还有可能。
2: 拜他为师呢？你别做梦了，朕给他大国师的位置，他都不稀罕。本来朕以为十二位师之中，飞熊卫是最厉害的。看来你们也该大换血了。朕要真正的高人，真正的高人通常都会隐藏在民间，你就去民间寻找，懂吗？
0: 明白。

0: 混小子，左投无归，不敢和你爷爷打是吧？那还抱着那个金棍干什么？不如打几波金首饰，回家哄女人去吧。
1: 气死我了！
2: 禀元帅，城外来了许多周兵，那里城也要您出战。哼，他还要本帅出战就出战，我偏不出战，气死他！
1: 传令下去，挂免战牌，还有那银锤太保，点名要与二驸马比武。哼，
3: 好啊，我正等着他来受死呢。老爹元帅，还是请求跟他比试一番。
0: 慢着，
1: 比试什么呀？这是打仗，你以为是小孩子做游戏啊？免战。
3: 老爹元帅，他已经送到门前了，为何不战？
1: 侄儿莫急啊，他们来势汹汹，气势正旺，咱们兵力又有限。嗯，
3: 你呀，先好好休息啊。 把精神养足了，这仗有的你打。
4: 休息就休息，谁怕谁啊？
2: 哎，这混小子脾气越来越。

0: 岳将，二驸马，下面有人骂你。谁这么大胆，敢骂我？你爷爷的，白三儿，你他娘的活腻了！你等着，你奎爷爷下去收拾你。
1: 薛奎，你们父子命真大，那么大的火没有烧死你们，胆子也够大，还敢跑到都城来撒野，害得老夫们陛下责罚。识相的，赶快献了官，回九燕山去多吃几天饱饭，老夫让你们多活几天，免得做了饿死鬼。
0: 老贼，你休得口出狂言，你以为你的奸计会得逞吗？哼！ 我们的军师早就神机妙算，算出你有这么一出。现在我和我的家人都活得好好的，只是这野鸡、野兔子倒是烧死了不少。正好老子想换换口味，来顿烧烤也不错。你看你奎爷爷现在生得虎虎生威的，是不是心里悔恨万分呢？要不咱们旧账新账一起算好了。
1: 慢着，老夫有话要说。
0: 这人老了，废话倒是多了。
2: 有什么话你就快放出来吧。
3: 老夫是你的手下败将不假，但是老夫有一个银锤太保，你若能打赢他，你才是真英雄。
0: 爷爷我就是冲他来的。
2: 这个狂小子交给我了。
0: 文豹，
2: 小心点。你就是薛奎？
0: 爷爷我正是你的奎爷爷，那你就是白三喽？
2: 少废话，白三也是你叫的。老子叫白文豹。
0: 五皇陛下亲封的银锤太保，哼，你瞎呀？你在家里排行老三，你不叫白三叫什么？你这所谓的黑豹、白豹、红豹，爷爷我都记不住，你呀就叫白三儿得了。
2: 你小子敢蔑视我，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看你豹爷爷怎么教训你！
0: 哼，哎，白三儿，你这人长得也不错。 功夫也了得，奎爷爷我很欣赏你。再加上你们白家三兄弟个个都是好样的，要不这样吧，你投靠我老丈人庐陵王怎么样？
2: 少在这胡说八道！既然你这么狂妄，那就让你鲍爷爷教训教训你。

0: 元帅，阿尔驸马出城应战了。什么？这混小子连元帅的话都不听了。他带了多少人马？就他一个人。
1: 是。
2: 元帅，白家一门忠烈，只是那白文豹从小在李成业家中长大，若要收服他，还需要一些时间。

0: 日，等会儿交战，切勿伤他，以免伤了白老将军的心呐。
1: 鸣金收兵。

0: 住手！慢着，白三儿，我爹现在叫我回去呢。你在这儿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回来的。少废话！爹，孩儿还未打过瘾，为何鸣金收兵啊？
1: 还不快走！哪来那么多废话！
0: 可是爹，还犟嘴！这，白三儿，不是爷爷我不想跟你打，是我爹不让我跟你打。
2: 你在这儿等着我，明日咱们再分胜负。哼，别走！
3: 等过。
0: 表率了，薛奎不战而退，当心有诈。
3: 薛奎，爹，孩儿在呢，
0: 跪下。
3: 来人呐，把薛奎拖出去斩了。
4: 啊，
5: 等等，这么使不得呀！
3: 元帅，不能斩呢。
2: 你刚才不也说过，你就薛奎一个儿子吗？对，我是元帅，我总不能因公谋私吧？薛奎违抗军令，他就是死罪。再说了，我也不老，何愁生不出几个像这样的儿子来？
0: 爹，孩儿不服，
2: 哼，都死到临头了，你还有什么不服的？
0: 孩儿就是不服。
2: 爹，那白文豹有什么三头六臂吗？爹，您至于那么害怕他，还不敢出兵吗？再说了，孩儿刚才已经跟他交过手了，他也不过如此。哼，
0: 爹，要不是您刚才把我拽回来的话，我早就把他给打死了。
2: 你说什么？你说我怕他？哼，你也不到都城去打听打听，你爹当年的绰号是什么？来，你告诉他，
6: 通臂虎，
2: 通城虎。
6: 啊，对对，通城虎。
2: 我告诉你，我薛更怕的人到现在还没生出来呢。哼，哎，大哥，这句话有点吹牛了。哎，你别人不怕，两个嫂子你不怕的要命吗？这，胡子，你这就不懂了吧？啊，这怕女人的男人，那是好男人。哎，这不叫怕，这叫爱。
0: 哎，算了算了算了，你委屈妻，你不懂的。
6: 那你也不说，给我找个夫人。
0: 我本来那是被你扯哪去了？大哥，薛奎怎么还跪在这儿，还没拖出去斩了？爹，您就那么想斩了孩儿吗？好，那孩儿就说一句不孝的话。爹，您当年一脚踢死了皇子，惊崩了先帝，害得咱们薛家满门抄斩。
6: 上伯父，
0: 他们说过什么吗？他们还处处保护着您，可如今呢？爹，您非但不保护孩儿，还要砍了孩儿的头。早知道这头啊，生下来就是被您砍的，我现在就滚回娘胎去，重新投胎，这辈子也不投在你们薛家了。
6: 逆子，逆子！气死我了！大哥，元帅，别生气，别气坏身子。
3: 薛奎话虽鲁莽，但也不无道理啊。
6: 是啊。
0: 念他初次触犯军规，而且没有什么损伤的份上，你就饶了他吧。
2: 爹，孩儿刚才说的就是一时气话，您老人家可千万别跟孩儿一般见识啊！哎，
0: 要不这样吧，孩儿向您保证，下次犯错的时候绝对不跟您顶嘴了。
3: 你还想有下次？
2: 哦，不敢不敢，您都要砍孩儿的头了，我怎么敢呢？来人呐，
7: 在。
0: 传令下去，撤出潼关，回九燕山。是，慢着，爹，您是不是老糊涂了？您以为这军令是开玩笑的是吗？哼，孩儿还以为您有什么工兵之计呢，原来是逃跑啊！爹，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您可倒好，想到了退兵。这元帅，您要是不想当的话，有的是人想当。爹，您别站着茅坑不拉屎行吗？
2: 那。 你这孩子说话越来越没大没小了，你这混小子，你知道什么呀？违令者斩！
3: 哎，傻侄儿，你爹这是用兵之法。
0: 用兵之法，依我看。

0: 那是逃兵之法，你再废话我斩你啊！啊，斩啊！你斩啊！你爱斩谁斩谁去吧，我现在就回去告诉我娘，让我娘来收拾您。我呀，走了。
1: 哎，你这个混小子！哎呀，大哥，行了，有个儿子就不错了，生儿子多难呐！多好的儿子，这么好的儿子哪儿找去？
2: 启奏陛下，薛刚退兵了，潼关又在我们手里了。
3: 李爱卿，你果然厉害。
2: 陛下，不是臣厉害，是陛下英明。陛下封臣的义子文豹闻银锤太保，他一到潼关，兵器一亮，几个回合就打跑了薛奎，吓得薛刚几万人马望风而逃。
3: 赶紧宣，
4: 宣白文豹觐见。
3: 末将白文豹见过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免礼，白文豹，赶紧到朕的身边来，让朕好好的看看你。
3: 陛下，
4: 啊，你这个孩子，朕越看越喜欢。李爱卿，这是你的义子吗？
2: 启禀陛下。
4: 文豹年少时就跟着臣，
3: 那他可有婚配？
2: 回陛下，尚未婚配，只因臣这些年年年征战，耽误了此事。
3: 白文豹，现在朕拿个主意，九环公主好了之后许配给你，可有异议？
4: 陛下，
3: 三思，有什么事？
4: 陛下，您难道不记得了吗？您曾经把九环公主许配给臣侄了，
2: 只是。
3: 虽然没有正式拜堂，但是婚约并没有取消，又如何能嫁给他人呢？
4: 哎，这些都是臣虎子烂芝麻的事情，你现在都妻妾成群，孩子都这么大了，还提这事干嘛？
3: 陛下，
4: 好了，
3: 别再说了。
4: 谢陛下，
3: 哎，叫皇娘。
4: 文豹，多谢皇娘。
5: 免，恭喜陛下，恭喜驸马。好，薛刚拜见殿下。薛刚，你可知罪？
4: 殿下，
5: 就因为你一时冲动，破坏了整个大计，将来如何统帅三军？本王再三强调，反周兴唐。
4: 止住那些乱臣贼子，不得伤害我母后。你此举意欲何为？要陷本王于不孝吗？
3: 殿下，臣的确有罪，请殿下责罚。
4: 薛刚啊，你现在是中兴大唐的元帅，行事啊，切莫再像从前那样鲁莽了。
5: 好在我母后无虞，这次本王就不追究了。你退下吧。
4: 谢殿下，臣告退。

0: 公主醒了吗？还没有，陛下。环儿。
1: 魏国公，不是说你7天就会醒来的吗？现在都8天了，你为什么还不醒啊？
0: 环儿，你快醒来！母后已经为你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驸马，他就是银锤太保白文豹。
1: 环儿，等你好了之后，马上就成亲。 环儿，你快起来！环儿，现在反贼薛刚已经死了，你就别。

0: 你醒了，快去禀告陛下。等等，你告诉我，薛刚到底死了没有？
1: 奴婢不知。
0: 本公主平常对你怎么样？公主对奴婢好的没话说。那你快告诉我吧，薛刚他人到底怎么样了？薛刚他其实没有。真的？嗯。你等一下，给这个给你。
1: 奴婢不敢要。
2: 你希不希望我开心？你希望的话，就把这个拿下。谢公主赏。你一个人在这儿生什么闷气啊？没什么。
3: 夫君啊，谁欺负你了？我替你教训他。 这九燕山还有人敢欺负我们的薛大元帅吗？莫非是殿下？夫君，这伴君如伴虎，等我们杀了武三思之后，你就别给林显当什么元帅了，跟我回新堂去吧。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欺负你的。是。
4: 还是你对我好，对，咱们去看看栾英吧。好啊。
5: 五皇驾到！
4: 皇儿，皇娘听说你醒了，魏国公真是神人呐。
5: 皇娘，魏国公是？
4: 是啊，前魏国公李靖啊，是他医好你的。
5: 皇娘，您准备把薛刚怎么样啊？兰英姐，
2: 兰英，
3: 夫君、陛下，
2: 你看看你，伤还没好，又开始做这些。
3: 就是啊，让我来吧。
5: 哎呀，你会缝补吗？我的大郡主，
3: 夫君，我的伤已经没事了，干点轻活不碍事的。
2: 那你也得多注意休息啊。
5: 九环公主有消息了吗？
3: 九燕山离都城这么远，杜掌柜就算有了消息，也没这么快传过来的。杜掌柜？
5: 是啊，悦来客栈的掌柜啊。
3: 那虎子呢？
5: 虎子已经去了我们设在城里的驿站了。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1: 爹，石像咋说话了？
1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7: 文物
10: 无言，无等发声，
7: 无等发声。
12: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7: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

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4: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文武不言，
5: 武等发声，
2: 武等发声。

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皇娘，您不要怪他们，都是我逼他们的。如果您要杀他们的话，就把我一同杀了算了。反正我没死在薛刚手里，死在皇娘手里更好。
1: 环儿，皇娘怎么会杀你呢？薛刚已经满门抄斩，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不是他纠缠不清的话，朕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始终不肯放过朕，要置朕于死地，你叫朕如何是好？既然薛刚没有死，你皇兄也活着，这个逆子竟然串通薛刚要来害自己的亲生母亲。
0: 没有没有，皇娘，我听三哥哥说，皇兄根本不想害您的，他只是想清君侧。皇娘，您说他才做皇帝多少天啊，您就把他给废了，而且还贬到房州那么远的地方。皇娘，如果您愿意把他接回来传位给他，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跟您作对的。
1: 这个是你皇兄做得到的吗？如果他可以做得到的话，朕就不会把他从皇位上拉下来。你要知道，做皇帝好难，清君侧，朕身边有什么样的人，朕会不清楚吗？水至清则无鱼，朝廷派系林立，如果一边倒，朕这个皇帝还能够坐得安稳吗？还能够安心地治理国家大事吗？自从朕登基以来，大周国富民强，边疆稳定，这岂是你皇兄可以做得到的吗？
0: 皇娘，还是您文韬武略，但是您不能把这国号也改了呀。
1: 如果朕不改国号，李唐那帮宗亲就会纠缠不清，到时候朝廷就会陷入内乱。朕百年之后，这皇位还是会传给你皇兄的，到时候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环儿，你虽然已经长大了，但是朝政事务复杂，你不要掺和进来，你就安心养好伤，嫁给驸马，相夫教子，过你的安稳日子不更好吗？
0: 皇娘，环儿不要嫁给那个白文豹。
1: 环儿，皇娘不会害你的。

0: 你们好好的照顾公主，没有朕的旨意，公主一步都不可以离宫，知道吗？
1: 是，奴婢不敢。
0: 嬛儿，你在这里好好养伤。
1: 皇娘。

0: 我的伤已经养得差不多了，唉，就是不知道九环公主她怎么样了。她一定会没事的。兰英，嫂子。嗯。夫君。哎，嫂子，虎子回来了。
1: 嫂子，苏云也在这儿呢。嫂子伤好些了吗？啊，
2: 我没事了。怎么样？有九环的消息吗？
0: 大哥，好消息，九环没事了。啊，
1: 是李靖李道长把他给救了。李靖。
0: 这李靖，我小时候听我爹说过，他是大唐24功臣之一，后来隐退去修道，没想到现在还活着。
3: 是啊，武则天要封他为什么国师，被李道长给拒绝了。哎，
1: 那他现在人呢？
0: 只好公主以后他就走了，可能去隐居继续做自己的道士去了吧。
2: 我就说九环公主福大命大嘛。
1: 哎，夫君，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打算？
0: 嗯，哎。
2: 九环公主在她皇娘身边好得很，还用得着我操心吗？夫君，你这说的是气话。那天要不是她挡着，我早就一剑要了武则天的命了。
0: 是啊，武则天又不是她亲娘，她干嘛豁出性命去保护那个老女人啊？
2: 哎呀，皮侠，你这么说就不对了。那我听说武则天对九环公主就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呢。
0: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就别吵了，我还有一个坏消息没告诉你们呢。
1: 什么坏消息，大哥，我怕告诉你以后你会着急。就是武则天把公主许配给白文豹了，啊，这几天可能就要成亲了。哈，也好啊，这下九环总算有个归宿了。
2: 夫君，你可不能放弃啊！
0: 是啊，这是武则天赐的婚，公主肯定也不愿意啊。
1: 那有什么的，当初我父王要夫君娶我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啊。
2: 那怎么能一样呢？你当初那是没有喜欢的人，可是九环公主，可是喜欢夫君呢。嗨，
1: 我都不介意，你们爱争什么呀？那白文豹怎么说也是个英雄，咱们应该替九环高兴才是啊。
2: 哎，
1: 啊，对了，你们先聊着，我去殿下那儿还有点事儿啊。
0: 哎，大哥，
2: 夫君，夫君，
4: 行了，夫君都没有说什么，我们就别瞎想了。哎呀，他嘴上是这么说，他心里啊还不知道有多难受呢。
0: 就是，要是素英嫁给别人，我都不想活了。
4: 程将军，想说什么呢？<笑>素英，<笑>三哥哥，你还好吗？我知道你要报仇，可是我也不能眼看着皇娘死在你面前啊。
5: 你是不是不理皇儿了？
4: 季姐姐、霞姐姐，你们也不理我了吗？
6: 公主，梁王武三思在门外，说来看望公主。
4: 他有什么好见的呀？不见。
6: 是。
5: 公主，我有薛刚的消息了。
4: 让他进来。
5: 公主，这花真好看。你这奴婢倒还算识趣啊，这活儿可是我自己亲手种的。我就
6: 觉得奇怪了，这花长得好好的，你干嘛要摘它呀？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大家都说你是采花大盗。公主，何必这么说呢？栽种花草。 一则怡情，二则可以养性，三来还可以让公主欣赏，何乐而不为呢？在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在花房中做一个花工，纵情于这些花草树木之间，忘却所有的忧愁。
4: 好了好了，你刚才不是说有那个薛刚的消息吗？
6: 有啊，我本来就是想来见你，只是最近一直忙着寻找薛刚的余党。 眼下这都城总算是安静下来了。

0: 寻找什么余党啊？
1: 你难道不知道吗？哦，看来这薛刚也没有把你当成自己人呢、啊。
0: 是不是自己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我们好着呢。
1: 那他还用剑去刺你？
0: 那是误伤。
1: 你出事的那天，整个都城都惊动，薛刚的余党在街上乱杀人、乱放火，整个都城变成人间惨剧。
0: 你胡说！
1: 看来你当真是不知道，这薛刚潜藏了几万唐兵在我都城之中，准备去攻打皇宫。可是不想武皇竟然一架铁锹坟，他知道事情败露，又知道我们有了足够的防御，于是他就乱开杀戒，最后逃跑了。公主，由此可见，这薛刚并不是什么好人。再说了，他要是真的心里有你，又怎么会不早点娶你过门？我看，他只是想利用你罢了。
0: 薛刚啊，薛刚，亏我对你死心塌地，你竟敢骗我！
1: 公主，就不要再想那个无情无义的小人了。三思给你带来了从南阳进贡的夜明珠，这个供你把玩，还有珍珠粉，据说它涂在伤口之上可以去除疤痕。
0: 谢谢啊，紫珠。
1: 你当真嫁给那个白文豹？
0: 真好笑，我怎么会嫁给那个呆子啊？王兄，
1: 公主，你在叫谁呀、啊？
0: 这里也没有别的人呢。
1: 公主还是第一次这么叫我，我实在是太高兴了，多谢环妹。
0: 哎呀，不用客气啦。我干什么？
1: 我实在觉得环妹是个很漂亮的人。
0: 哎呦，这你可就说笑了，你可见识过那么多的美女呢。
1: 三思确实是见过不少美女，但是在三思的心目中，环妹确实是我大周的第一美人。
0: 好了好了，别贫嘴了，请吧。

0: 王兄，你是不是特别不希望我嫁给白文豹啊？
1: 我当然不希望，而且环妹，你应该知道三思的心思吧。

0: 昌将军，你这包裹里有脏衣服吗？我帮你洗一下。
1: 素英，你对我太好了，要是没有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哎，对了，素英，我给你买了一样礼物，你看你喜不喜欢？喜欢吗？
0: 昌将军，我不要，你还是送给别人吧。
1: 这专程给你买的，你叫我送给谁去啊？
0: 昌将军，你要这样，以后我再也不过来了。
1: 这也不是什么值钱东西，来，我给你试试，来，我给你试试，来，这，素英，你真美。
0: 昌将军，说什么呢？这镯子我收下了。
1: 哎，素英，这镯子我收下了。

0: 下吧。
1: 好的，姐姐，我们就这么走啦？
0: 妹妹，你放心，我给夫君留了封信，让他安心军事。舅舅和妹妹的事情，就交给咱们姐妹俩了。
1: 姐姐，我很惭愧。
0: 怎么说呢？
1: 之前我还巴不得九环嫁给白文豹呢，这样子我们又少了一个对手。可是现在看到姐姐这么为夫君和公主着想，我才知道我是有多么的自私。
0: 妹妹，现在明白也不晚。希望这次我们可以成功的救回九环公主，今后我们三姐妹共同辅佐夫君。
2: 耶，嫂子，我来了。
0: 虎子，你怎么来了？
2: 嫂子，你们跑得那么快干什么？哎，我强撵上你们，大哥让我来保护你们。
1: 啊，就你那三板斧？
2: 我那三板斧虽然打不过嫂子们，但是吓唬别人还是可以的。再说大哥说了叫我打前站，他随后就到。
0: 夫君也要来，那殿下能同意吗？
2: 他当然不同意啊，还在那儿跟我大哥讲。薛刚啊，你作为一个大元帅，要以国家为重，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而耽误国家大事。我呸！他明显怕公主坏的事儿，不想让公主回来。
0: 虎子，那你还是回去吧，回去跟夫君说，让他以大局为重，救九环妹妹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姐妹俩了啊。哎
2: 呀，嫂子，大哥说话，我能回去吗？我不回去。
1: 那你就不听殿下的话了吗？
2: 我当然不听他的。大哥从小就是我大哥，现在是我的大哥，将来更是我的大哥。大哥发话，我无条件服从。
0: 夫君能有你这样的兄弟，真是好福气。
2: 是啊是啊，大哥一直说我是他的福将嘛，所以派我来保护你们呢。
0: 既然如此，那我们赶紧走吧。哎，
2: 好好好好好。
3: 公主，您身子刚好，陛下让您好好休息。
4: 哎呀，不活动活动筋骨怎么能好呢？
3: 我给您熬了参汤，我进去看一下熬好了没。
4: 好。

0: 去欢公竹。
1: 思思，怎么是你啊？哎，你不是去钟南山学艺了吗？
0: 对啊，我想你了，所以这才回来啦。
1: 你想我，我才不信呢。你要想我的话，早来看我了。
0: 哦，对了，你的伤怎么样了？哎呀，
1: 没什么大碍，都是小伤。哎，我们进去聊。
0: 对了，这次下山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一个须发雪白雪白的老道，他说你回宫了，受了重伤，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没事没事，小事儿。哦，你见到的肯定是那个李靖老道长，对不对？哎呀，皇娘说是他救了我呢。
0: 真的？嗯，我听师父说过李靖老道长的事。哦，说起来，我师父宣震子真人还跟他学过道法呢，他还算我的师祖呢。哎呀，当时我还以为他开玩笑，这一路上可把我担心死了。这不，我连家都没回就进宫来看你了。
1: 思思，这么多年过去还是你对我最好，可想你了。
0: 思思也好想公主。
2: 你想我，我想你，好像情人诉衷肠啊。
0: 臣女李思思拜见陛下。
2: 免礼。思思啊，听说你这些年拜师学艺去了，不愧是大将军的千金，小时候朕还抱过你呢，现在都长成大姑娘了，真是漂亮啊。
0: 陛下谬赞了。
2: 环儿，你的身体好点了吗？
1: 皇娘，我没事了，您别担心。
2: 朕见到你们两个真的好开心呐、啊！朕在朝堂上没有一个人让朕省心，
0: 人心叵测，陛下日理万机，要多保重才是。
2: 思思啊，你可真贴心，若你是男儿之身的话，朕一定将九环许配给你，而不是便宜那银锤太保了。
0: 银锤太保？
2: 你不知道吗？就是你的义兄啊，之前教场比

0: 一五，他拔得头筹，朕封了他银锤太保，所以朕就将旧环许配给他。过几日就要成亲了，到时候你就要改口叫嫂嫂了。
1: 恭喜公主，文豹哥可是多少都城姑娘心仪的男子呢。
2: 思思，再心仪的男子也没用啊，我又不喜欢他。
0: 思思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嫁给他好了，反正他也不是你亲哥哥。
3: 胡说！
0: 听说公主喜欢薛刚，
3: 不要在朕的面前提起薛刚，提起他，朕就火大。
0: 臣女知错了。思思啊，这几日帮朕好好的照顾九环，让他别闹腾了。朕国事繁忙，知道吗？ 德官，
4: 在，
0: 回宫了。
5: 是，
0: 恭送陛下。嗯，九环啊，不要再折腾了啊！
1: 恭送皇娘。

0: 来来，吃吃吃吃吃！
1: 二位慢用啊，嫂子坐。小二，哎，来了来了来了！哎，三位客官要吃饭还是住店呢？
2: 我说你怎么每次见到我都是这么一句话呀？不吃饭不住店，难道过来看戏呀？别说废话，好酒好菜，赶紧上来！我两个嫂子已经饿坏了，还有。
1: 打扫出一间最好的房间，给我两个嫂子住。至于我嘛，住上次那个房间就行了。
3: 好，三位客官请稍等，酒菜马上就上来。
1: 等一等，哎，怎么没见杜掌柜呢？
3: 啊，掌柜的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1: 哦，没事，下去吧。
3: 哎，
1: 嫂子，
3: 听说银锤太保明日要娶那九皇公主啊？
1: 是啊，银锤太保文武双全。
3: 一对银锤，那是举世无双啊！连那薛奎都打不过他呀！这真可谓是美女配英雄，真叫人羡慕嫉妒恨。放什么屁啊！虎子，
1: 哎，
3: 虎子，
1: 起来！
3: 你刚才说什么？狗屁太保娶公主！
1: 英雄饶命！就在明日啊！
3: 放屁！记住。 公主是我大哥的，要是出去再敢瞎说，小心我把你拉去宰了，榨成菜籽油卖了，听见没有？
1: 是是是，
3: 滚！走走走走，奶奶的！

0: 公主殿下。
1: 驸马。
0: 我白鸾豹来接你了。起轿。

你别怪皇娘没来送你，皇娘真的不想被人看到，看到朕流泪。 幸福，你一定要幸福。

0: 前面怎么回事？
1: 是。
0: 喂，怎么回事？大胆刁民，竟敢打我们公主和驸马的道！你是不是不想活了？赶快滚蛋！我推不动了，你来帮帮忙好不好啊？来来，
1: 驸马，前面有人挡道。
0: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拦本驸马的道？
1: 不知道，说什么都不走。
0: 胆子太大了，不想活了。
1: 不许动！
0: 你是何人？要干什么？
1: 爷爷，我是大宛郡小泉王子的侍卫。我们王子听闻贵朝公主美如天仙，特命我们来抢亲。
0: 大宛郡小泉王子，让开！不许动，否则我杀了你！你口气不小啊！如果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话，那还活着干什么？来啊，有胆你杀了本驸马！
2: 小子们，把后面的给我抓住！退下，都给我退下，听到没有？要不然我杀了你们！
1: 谁敢动，我杀了他！
3: 哎，嫂子，挺住啊！嘿，
2: 嫂子，这事成了，公主，快出来，我们来救你了！我是虎子，
1: 公主。
2: 公主，我是虎子，我来救你了，走啊，出去了，走啊，走啊，走，哎呀，走啊！
1: 退下！
2: 哎，你们几个抓住他，快！
1: 再动我杀，退下！
2: 都给我退下！
1: 公主，
2: 我救你，打我干什么呀？
0: 公主，
1: 白文豹，你要再敢动，我要你命！ 公主，哎，你别打我呀！我救你，你还打我？哎哎，
2: 胖子，站住！
1: 哎，说谁胖子呢？谁站住了，谁就是胖子啊！
2: 你才胖呢！
1: 赶快的，把新娘放下。
2: 这是我大哥的女人，你说放就放啊？
1: 让你放你就放，别那么多废话。
2: 哼，我不放又怎么样？
1: 不放的话，你这辈子就是胖子。
2: 把他放下，要不然把你给杀了！哼，你杀了我，我也不把他交给你。公主，你没事吧？快把他放下！
1: 不许过来，胡子！公主，
2: 你们也不许过来！
0: 嫂子，别管我，先把公主救出去，我死就死了。
1: 妹妹，姐姐，
0: 妹妹。
1: 原来你是个女的，你应该去抢男人，为什么抢我的女人啊？这位兄台，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看把他们给放了吧。哎，胖子，还不赶快把新娘抬回花轿上去，免得吓着她。
2: 打死我也不放。
1: 虎子，不要管我们，赶紧背着公主跑啊！
2: 你以为他们跑得掉吗？如果你带她走的话，他们就死定了。
0: 公主，对不起了，走吧。
1: 虎子，
0: 公主，没事吧？嫂子，这不是我程月虎贪生怕死，是我怕你们两个受伤以后没法跟大哥交代。再说，公主又不会死。
1: 少在那废话。
0: 多谢这位兄台，请问兄台尊姓大名？
1: 我白文豹，来日也好报答。我只是无名小卒，不足挂齿。驸马。
0: 看在我的面子上，把他们放了吧。既然兄台不愿意透露身份，也罢。这份恩情，我白文豹记下了。滚！
1: 九环公主，是我们啊！你是薛刚的人，怎么能嫁给这个太保呢？
0: 少在这胡说八道！原来你是薛刚的人呢！我也罢，回去告诉薛刚一声，我白文豹改日一定到九渊山拜访。

0: 你让他好好准备，我告诉你们，公主是我白文豹的夫人，识相的话，赶快给我滚，要不然白文豹就后悔了。
1: 驸马，你跟公主一看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一定要好好的对她，给她幸福，你能做到吗？这个我白文豹一定能做到，因为我一向很专一的。青檀。
2: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请到我府上喝杯薄酒。告辞了，
0: 公主，走。
3: 公主，
0: 公主，
4: 九环，
3: 九环公主，
4: 你是九环，那刚才哪个？
3: 两位姐姐，程将军，谢谢你们救我，九环多有冒犯，还请几位多多担待。 现在还有心思跟我们开玩笑啊？刚才都吓死我们了！
4: 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对呀，刚才那个是谁？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真好看。公主，你看好看吗？公主，我觉得你穿一定好看。
1: 得了吧，我觉得你穿才好看呢。
0: 公主说笑了，我又不是新娘。
1: 思思，你刚才说了什么？
0: 我没说什么呀，我说我又不是新娘。
1: 哎呀，你有没有想过要做新娘啊？
0: 哪个女孩子不想做新娘呢？只是我喜欢的人他不喜欢我。
1: 你有喜欢的人啦？
0: 哦，没有没有。嗯，
1: 让我猜猜，是不是白文豹？
0: 没有，公主。
1: 嗯，思思，我觉得这件嫁衣呢特别的适合你。
0: 公主，你说什么呀？我不明白。
1: 那你告诉我句实话，你是不是喜欢白文豹？好吧，我替你承认了，你就是喜欢他。我认识你那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吗？思思，我们是好姐妹的吧？
0: 当然，
1: 是那种特别特别要好的姐妹，对不对啊？
0: 那肯定啊。
1: 既然这样的话，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
0: 我亲爱的公主，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你穿上嫁衣，坐上花轿，代替我去成亲。
0: 啊，这怎么行？不行不行。
1: 嘿，你都是在骗我的。你刚才说跟我是好姐妹呢。
0: 我们是很好的姐妹，可是这个忙我不能帮。
1: 能，一定能帮，只有你能帮啊。思思，你这不止在帮我，还是帮你自己啊。
0: 可这是欺君之罪。
1: 这世上如果没有欺君的人的话，怎么会有欺君之罪呢？
0: 我不明白。
1: 我话讲到这份上你都不明白啊。好吧，那我恭喜你，女人笨一点呢是有很好的福气的。
0: 可我还是不明白。
1: 这么跟你说吧，你看啊，你喜欢白文豹，但是我不喜欢白文豹，所以呢你代替我去做新娘就是最好的结果。思思啊，不是我说你，你都去了终南山这么久了，怎么胆子还这么小啊？爱一个人呢就大胆的去爱。你看看我爱薛刚，虽然呢在我皇娘的眼里呢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但是在我的心里啊，他就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你代替我去做新娘，跟我爱薛刚相比，那大胆劲儿只有九牛一毛。
0: 这，
1: 哎呀，好了，你就别再犹豫了。到时候盖头一盖，谁知道谁谁啊？等入了洞房，生米煮成熟饭，一切就都搞定了。我告诉你啊，这感情嘛是需要培养的。你看啊，你跟白文豹从小认识。
0: 都这个时候了，公主还有心思说笑？
1: 我没有说笑，这是真的，这是最好的结果。说不定你爹还向我皇娘求情呢，一切啊就都搞定了。
0: 那公主，你有什么打算？

0: 我嘛，我最有我的去处嘛。
1: 这么做真的能行吗？
0: 能行，你相信我，一定能行的。哎，我告诉你个秘密。
1: 什么呀？
0: 刚才我在想呢，如果，如果呢，那白文豹敢对我有非分之想，我就杀了他。你看，心疼了吧？我就知道。你看，你代替我做新娘，你呢还是救人一命，这是两全其美，一箭双雕啊。

0: 两位姐姐，程将军，我们就此别过吧。
1: 妹妹，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0: 我害得三哥哥没有报成仇，他心里一定很恨我。再说你们来都城是为了攻打皇宫，但是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想必他把我蒙在鼓里，就是把我当成了外人。既然把我当成外人，我跟你们回去也不太合适。你们回去了就说我跟白文豹已经成亲，从此我跟他再无瓜葛。
1: 妹妹，你听我说，其实我们不告诉你是怕你夹在中间为难。夫君啊，他是很在乎你的。
2: 对啊，明明是他伤害了你，害你差点就丢了性命，怎么变成你伤害了他呢？还是跟我们走吧。
3: 是啊，公主，我大哥为了你跟庐陵王都闹翻了。
0: 你们都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
1: 妹妹，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怪你三哥哥没有亲自来接你吧。
2: 哎，看，是我曹操，曹操就到了。咦，
1: 夫君来了。
3: 大哥，你来了。
2: 夫君，
4: 你伤好了吗？
5: 我伤好没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夫君，九环妹妹的伤早就好了，可是她不愿意跟我们回九岩山，你劝劝她吧。嗯，
4: 不用劝，她要去就让她去吧，她跟咱们不是一路人。
5: 夫君，别说气话。
4: 气话，我说的是真话。你不是要做你皇娘的孝顺女儿吗？为了救她，你连命都不要。哦，对了，听说武则天把你许配给了银锤太保，我是不是该恭喜你啊？
5: 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4: 当然不是，我是担心我二位夫人有什么闪失。
5: 夫君，你别胡说。
6: 薛夫人不用说了，我知道，我跟薛大元帅确实是两条路上的人。好，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
4: 不，你走的才是阳关道，我们是反贼，走的是独木桥。

我是谁？我的家在哪里？爹娘，你们在哪里？你们好狠心，既然生下了我，为何又抛下了我？我是不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

0: 姑娘，你醒了，拿水来。
1: 师父，
0: 来。

0: 何氏那里啊，姑娘，你没死，是我救了你。你年纪轻轻的，为了何氏要寻短见啊？活着多好，不行，你就出家也可以啊。出家，这主意不错。皇娘也出过家。师父，来。 师父，我觉得您说的对，出家也好，要不然您收我为徒吧。姑娘，要不你暂且先在我们玄妙观住上一段时间，出家之事以后再说吧。那好吧，谢谢师父啊。
1: 哎，三弟，你喝多了，这大婚之日，你看你喝那么多。
2: 我没醉，人说我喝多了。我白文豹今天高兴啊！
1: 好好好啊，你没醉是我们醉了啊！
2: 你都别说了，
1: 三弟啊，大哥也为你高兴啊。那你赶紧入洞房吧。
2: 你都过去吧，
1: 我们不打扰你了。
2: 你都走吧，你都走，
1: 快去吧，
2: 走，
1: 你走，
2: 走。
3: 公主，我来了。公主啊，我们终于成亲了。哎呀，哎，刘欢公主，我来了。 公主，就欢公主，嗯，我好喜欢你，啊，嗯，
0: 思思，你记得，你一定要幸福。百文豹是你的，要抓住自己的幸福。

0: 夫君。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都找你半天了。在想公主吧？
1: 是啊，我们都这么多年的夫妻了，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你是故意气走公主的。
1: 她是公主，我是反贼，她不管站在哪一边都会痛苦，与其痛苦还不如分开。而且她在我的身边，我也会有诸多的顾虑。
0: 可是你们俩现在这样就不痛苦吗？我认为感情就是感情，不要夹杂其他的因素。
1: 栾英，两个人在一起除了感情，这身份和立场能分得开吗？
0: 薛大元帅，我说不过你。夫君，我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1: 武则天的确是古往今来最厉害的女人，她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残害了多少忠良。不过这过去的五州的确很强大，民心也很稳定，所以英王他们举旗不久就失败了。

0: 因为老百姓不在乎谁是皇帝，只要有稳定的生活，他们就满足了。可现在不同了，狄仁杰老了，程老千岁也不过问朝政，朝中奸臣当道，民心思变，是时候拨乱世，反诸政了。
1: 夫君，你想起兵吗？
0: 万一，我如今是元帅，不是浪子。忠心大唐和儿女情长孰重孰轻，我心里非常清楚。
1: 夫君，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

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芥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爹，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无等发声，
3: 无等发声。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

0: 思思，怎么是你啊？公主呢？思思，我明白了，你是和公主联合起来耍我，是不是？
1: 文豹哥，你听我解释。
0: 住嘴！你一个堂堂王府千金，竟然做出这等龌龊之事，真是不知羞耻。

0: 你说这样的话，你还叫我怎么活啊？思思，你怎么能跑到我的洞房里来呢？啊，你知道吗？你这样会毁了我的名誉，你知不知道？
1: 你就是宁愿死也不要跟我在一起。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0: 思思，我从小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看待，你怎么能做出这种荒唐之事呢？
1: 我堂堂王府千金，又哪一点配不上你？
0: 这怎么会成这样了？这怎么会成这样啊？

0: 思思，到底怎么回事？我还不快说！公主她昏了，她叫我冒充她进的洞房。你还有脸哭？家门不幸，出了你这么个东西，你是什么身份地位，能和公主相提并论？
1: 公主让你冒充你就答应她，你这是气死我了！今天我打你，就当没有你这个不孝的女儿。
0: 哎，王爷息怒，王爷，还是等文豹过来问清楚再说吧。
1: 你打吧，你打死我好了，反正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早就喜欢文豹哥，我非他不嫁。
0: 你犯的是欺君的大罪，如果让五皇知道你和公主串通，你不但小命不保，而且会连累白家李家所有的人。与其让皇上满门抄斩，不如我今天先杀了你。来呀，把这个不孝之女拖出去，乱棍打死！
2: 哎，王爷，王爷。
0: 你就这么一个亲生女儿，真的舍得打死啊？你就别说气话了，
2: 求义父饶过妹妹。爹爹，我不劳您动手，我自己死好了。反正文豹哥也不喜欢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好妹妹，可别做傻事啊。王爷，事已至此，老夫有个请求，要不？ 咱们就来个将错就错，成全他们两个。白兄有所不知，我何尝不想他们两个在一起，我们也好亲上加亲。只是那文豹，我已经问过他好多次了，他都回绝了，所以我才答应五皇的赐婚，没想到今天成这个样子。王爷，文豹那边我来说，只是你就别再怪罪思思了。
3: 克隆，带他回房间，好好反省反省。是。文虎，
4: 爹，
3: 你再去看看。
4: 是。
3: 三弟，快点，
5: 放开我！
3: 王爷，爹，我把文豹带来了。
2: 宝儿，这手怎么了？
6: 没事。
2: 宝儿啊，你让爹怎么说你呢？思思这么好的姑娘，又是王爷亲生的女儿，她哪一点配不上你？既然你们俩入了洞房，她就是你的妻子，以后好好待她。

0: 爹，您有所不知。
1: 我什么都知道。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爹，还认王爷为义父的话，就和思思好好生活。至于公主她不中意你，你把她忘了吧。
2: 这不可能，我说过我非公主不娶。
1: 你说什么？我打死你。
0: 爹，
3: 白兄息怒。文宝，事已至此，你就认命吧。
2: 义父，我一直把思思当成亲妹妹看待，如今你们让我和她成亲，这我做不到。
1: 你果真不从。
2: 爹，义父，如果你们再逼我的话，文豹就出家。
4: 三弟，
1: 逆子啊你！你们两个把他带出去，关起来。
4: 走吧，三弟。哎呀，
1: 真是不孝的畜生！

0: 回禀陛下，那韦翰王李旦在汉阳起兵，不过一月已连下我大周30城，如今已到怀州了。
1: 这个李旦实在猖獗，众爱卿可有办法？
0: 回禀陛下，此事简单，这李旦起兵汉阳，想必只是为了要一个名分，哪怕直接封他一个汉王，想必。 这李旦就会霸占休兵，到时候我们就联合对付薛刚，待对付完薛刚之后，再对付这李旦也不迟啊。
2: 梁王高见，微臣附议。
3: 好，就依梁王之见，封他为汉王，擢鸿胪寺卿去联合。
4: 陛下圣明。

0: 问豹哥，这些饭菜你怎么都没吃啊？问豹哥，你的手好点了吗？啊？
1: 男女授受不亲，还是保持距离。
0: 一个被窝都躺过了，你还说？好了，我不说。文豹哥，你别闹了，府里人多眼杂。 若是传到五皇那儿，我们家就要大祸临头了。谁跟你闹了？这都是你自己闯下的祸，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是我的错。我现在也想通了，不勉强你了。只是，你别对我凶巴巴的就行。你说的是真的？强扭的瓜不甜。我已经派人去找公主的下落了，一切等找到公主再说。
1: 文豹哥，你也别绝食了，你快吃点东西吧，我还给你带了酒呢。你不会在这酒里下蒙汗药了？
0: 我有那么卑鄙吗？你现在不喜欢我没关系，我可以等。
1: 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喜欢上我的。哎呀，思思，我告诉你，你不用等了，我文豹这辈子就喜欢一个人。 那就是公主。
0: 我不和你争，你快吃吧，文豹哥。那我先走了。

0: 侄儿武三思，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三思啊，朕跟你说过了，如果没有外人，你可以叫朕姑母，免礼。
0: 谢姑母。
1: 三思啊，你的气色不是很好啊。
0: 姑母真是圣明，三思的一番心思，姑母想必应该清楚。
1: 你还在为环儿的婚事耿耿于怀吗？
0: 姑母，这公主殿下一向是喜欢那种成熟稳重的男人，但是这白文豹，他是个鲁莽无礼的人。我认为，这公主殿下跟了白文豹之后，会很难幸福。
1: 你说的成熟。

0: 稳重其实是说你自己，但你要知道，大周今非昔比，朝廷正是用人之际，白文豹是个真正的人才。
1: 可是姑母，我们也不能够牺牲公主殿下的幸福啊，毕竟她是您的女儿。
0: 胡说，你怎么知道她不幸福啊？朕觉得他们两个很般配。
1: 姑母，
0: 好了，朝廷现在正需用人，你不可以因私废公，跟白文豹过不去。你有时间呢，多去看看环儿吧。朕最近也不见他回宫省亲，朕觉得他还在怨朕。
1: 姑母，也不必如此挂念。想必公主殿下是一个孝女，若干年后，她会明白您的一番苦心的。
0: 但愿如此。
2: 义父，坐。
3: 五皇命我征剿九眼山，五三四位监军，你是先锋官。
2: 闻道听说了，
3: 希望这次能剿平九眼山，将功补过，保全我们李白两家数百人的性命。
2: 义父，这个您放心，孩儿一定不辱使命。
3: 嗯。
4: 汉王已经接受了我母后的敕封，元帅、军师，你们说我们该如何应对啊？
5: 殿下，这武则天主动求和，说明五州气数将近，臣愿领兵出征，迎殿下重登九五。
2: 殿下，臣认为武则天会最后一搏，集中兵力来攻打我们九眼山的。
4: 本王也是这么想的。元帅、军师，你们合计一下，选派先锋大将择日出征。
6: 遵命。

0: 哥。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帮你们打仗啊。
1: 行军打仗是男人的事，快回去。
2: 思思啊，这战场上打打杀杀的很危险，不是你来的地方，赶快回应。
3: 那就随着他的心愿。思思，你想做将军还是想做什么？
0: 我要做先锋。
3: 先锋啊，先锋官已有人选，就是你的义兄白文豹。
0: 这样啊，那文豹哥做左先锋，我做右先锋。
2: 思思，
1: 红道，先锋是武皇的封赏，岂能儿戏？
3: 思思小姐当仁不让，是位女英雄。我觉得思思小姐的想法很好，有她做先锋，我们在战场上的将士杀起敌人来会更有精神。
1: 这个
4: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吗？况且你是元帅，我是监军，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决定。
1: 既然梁王举荐，本帅就封你为右先锋。但是你初次行军打仗，有许多不懂的地方，向左先锋白文豹请教，不可出丑，丢了本帅的颜面。
0: 得令，末将定不辱使命。
5: 来人呢？栾英，你帮我把这酒拿走吧。
6: 啊，你不喝啦？
5: 这要出征了，不喝了。
6: 那怪可惜的，这可是韦娘娘刚刚送来的房州黄酒，可香了呢。
5: 你看你，我想喝的时候你不让我喝，或者不想喝了你又劝我喝。
6: 怎么了？真不喝了？那我可真拿走了。
5: 这大战在即，哪还有心思喝酒啊？
6: 夫君，你也别太操劳了。我还是那句话，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你。
5: 栾英。

0: 我们这么多年，多亏你操持这个家，带大了奎儿，辛苦你了。这都是应该的。
1: 大哥，胡子，
2: 嫂子也在啊。那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继续，我去找素英去了。
1: 哎，你们有事你们聊啊。夫君，我先走了。哎。
0: 大哥，你可真行啊！你是作战和弹琴说爱两不误啊！你要是对公主也这样就好了。
3: 虎子，你别一天没个正形，别提他。
0: 好，不提了。大哥，杜掌柜传来消息，说武则天派武三思和李成业率大军来犯啊。
3: 什么？哼，我还没出兵，他们倒先发兵了。传令下去，召集众将。
4: 本帅要升帐。是。关于这次的作战方案，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这，
5: 大哥，还是让我跟马登当先锋吧。
6: 对，
7: 殿下娘娘驾到。
0: 殿下请。
6: 参见殿下。
3: 刚才你们的意思，我跟殿下都已经听到了。薛元帅，你果然是运筹帷幄。殿下，你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还是请殿下和娘娘多多赐教。
8: 本王不懂用兵，你是元帅，你说如何就如何。哈哈，
3: 殿下过谦了，元帅用兵如神，复兴大唐指日可待。
8: 多谢殿下错爱，军师抬举，我薛刚真是惭愧啊！
3: 没错没错，有薛元帅在，本王高枕无忧啊！
6: 是啊，薛家世代忠良，以前是大唐的中流砥柱，现在也是，今后啊还会是。
3: 薛元帅，你说本妃说的对吗？蒙殿下和娘娘信任，我薛刚唯有鞠躬尽瘁，为大唐死而后已。
0: 鞠躬就行了，将来本王还要与薛元帅共治天下。本王决定，这次出征，为了鼓舞士气，本王要亲自去。啊，不但殿下要去，
9: 本妃也要去看看。这，
0: 驾，
9: 御。
0: 启禀元帅，前方30里处就是军州，已被薛刚占领，李显和韦妃也在城内。
10: 在此，是。太好了，这次定能将李显和薛刚活捉。
11: 文豹，不可轻敌。想那军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薛刚在几日内就拿下了此城，我没有拿回来，没那么容易。
12: 义父，
11: 我看不是那薛刚厉害，而是地方守将太弱，贪生怕死。
12: 文豹哥说的对。
11: 若是大周多几个像文豹哥这样的将才，爹爹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13: 哎，一没过奖了。不过义父分析的很有道理。这现在朝中的很多大臣，不把心思放在军国大事上，而是整天想着排除异己，贪图享乐。哼，这样如何安邦定国？
14: 您现在是年轻气盛。
13: 虽说勇气可嘉，但是这战场上，杀敌还是要靠谋略的，而不是靠蛮力。哼，
14: 文豹读的兵书事少，梁王当过元帅，一定深谙兵法。近来我在读魏缭子兵法，还有诸多地方不明白，梁王能否赐教一二？一个战场上指挥打仗，读什么魏缭子？ 又不是喂马，哪那么容易懂？

0: 放假干什么呢？薛奎来信啦？
1: 不，应该是来画了，还给我。
0: 哦，亲爱的安阳妹妹，我已到达均州沙迪五万，我日思夜想。

0: 你。
1: 好你个端阳，竟敢取笑姐姐，看我不教训你。
2: 哪有，父王和母妃他们都走了，就剩我们两个，你不觉得这里很冷清吗？
1: 是啊，薛娇和薛奎都不在，真没劲。
2: 我有个主意，不知道你听不听。
1: 什么主意？
2: 我们去君州给父王他们一个惊喜。
1: 恐怕父王只有惊没有喜吧。
2: 怕什么，君在外将令有所不受。
1: 那叫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2: 哎，都一样了，你到底要不要陪我去啊？
1: 真去啊？
2: 嗯，去吧，我做妹妹的都不怕，你个姐姐还怕什么？
1: 那就去。
2: 好。
3: 报！
4: 禀殿下，李承衍的大军离君州不远。
5: 再探。
3: 是。
6: 殿下，我们兴兵以来，由殿下亲征，一路势如破竹，到了君州。不过，这李承衍来势凶猛，有白文豹为先锋，恐怕是块硬骨头啊。我们还是好好合计合计啊。
7: 军师无需过虑，有我二女婿薛奎在，还怕那白文包？
8: 老丈人，老丈人，您是在说我吗？
4: 奎儿，不得无礼，要叫殿下。
7: 哎呀，无妨无妨，本王喜欢老丈人这个称呼，听起来亲切。奎儿，你给端阳写信了没有啊？这次出征啊，他们可都要跟来，被你丈母娘给拦下了。
8: 老丈人，这个您就放心吧，这信呀，我早就写过了。
4: 你呀，那信能叫信吗？跟鬼画符似的。
7: 哎，不能这么说，我看过奎儿写的信，虽然像鬼画符，可是啊，比文字生动有趣的多了。
8: 就是啊。
4: 嗯，殿下，您太宠他了。
7: 接下来该怎么打？军师啊，你们合计去吧。啊，本王要陪着为妃好好在这君州城里逛逛。薛奎，你陪陪老丈人。
8: 好啊，老丈人，这样我就可以去给端阳买点礼物，好哄他开心啊。

0: 思思来了，
1: 文豹哥，你在看什么呢？在看《魏了子兵法》。喝点东西吧。多谢。《魏了子兵法》，今天武三思还以为你要喂马呢。
0: 是啊，这武三思虽然通晓兵法，但是这是一本奇书，历来评价不高，所以呢，有很多人不屑看。
1: 其实呀，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主张非常好。
0: 魏了子呢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他的兵法分天官、兵坛、制坛、战威等32计，主张不打无把握之战，反对消极防御。他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出其不意，出奇制胜。
1: 思思啊，你也读过这本书啊？
0: 在终南山的时候，师父教过我。
2: 可是有很多地方我还是不大明白。
3: 魏了子兵法呢，与其他的军事家呢有很大的不同。哎，要不这样，我们来一起探讨探讨。铁盔小乌龟，快出来受死！给你豹爷爷出来打一打。报，那银锤太保点名要与二驸马对战。好啊。
4: 爹，我等这一天呀，等得手都痒了。
5: 不战，
4: 挂免战牌。
6: 是。
5: 爹，为什么不战呢？您这种做事风格，我很不喜欢。
4: 你很不喜欢。

0: 我是元帅，我说了算。你小子再敢给我私自出战，我斩你没商量，谁求情也没用。
1: 真是个缩头小乌龟啊！有那么怕你爆爷爷吗？
2: 哎，尚大哥回来了。
1: 嗯，
2: 见到白老将军了吗？
1: 见到了。现在白老将军和那白文虎、白文龙。 在李成业的军中负责粮草，白老将军看了你的信，甚是为难呐。哦，白老将军说，那白文豹在李成业的军中身为先锋官，现在除了李成业的话，谁的话他也不听。不过白老将军还让我嘱咐你，不要为了白文豹一人误了军机大事。嗯，
0: 白老将军真是大胸怀呀。
3: 魁小子，快出来啊！你们怎么一直这样缩着头啊？啊，有那么怕你豹爷爷吗？
0: 太嚣张了！嘿，薛魁，
4: 在，
0: 你可以出去迎战了。
4: 真的呀，爹？哎呀，我是越来越钦佩您了。
0: 哎，不过你要听我的号令，要是违命的话，后果你懂的。
4: 我懂，必须懂，再不懂我就不是您儿子了吗？那我去出战了啊！你，驾驾，缩头乌龟终于出来了，驾！白三儿，你叫什么叫？你奎爷呀，不是在这陪你了吗？
3: 缩了几天头，终于敢出来了。
4: 好，来！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白三儿，我爹怕我伤了你，让我赶着回去呢。咱们明日再战了。
1: 臭小子，少口出狂言！明天我要再做缩头乌龟了。
0: 跟你还没打过瘾呢，我怎么会不出来呢？
1: 好，明日豹爷爷在这等着你。
0: 爹，您知不知道，您让我很不开心。您干嘛又要鸣金收兵啊？不差点就把那个白三儿给打下马了。这是打仗，哪能都由着你自己的性子啊？
1: 爹，
0: 哎，大侄儿，你还不明白吗？这两虎相斗啊，必有一伤。你爹呀，是怕你受伤。
2: 哼，
0: 让我受伤，在这世界上让我受伤的人还没出事呢，就是我爹，老是伤我的心。
3: 你哪来那么多的废话呀？退下！我，哎，大侄儿，你先回到房间，有的是仗等着你打呢啊！不过话说回来，那个白三儿功夫真是了得，要是再多打一会儿，那可过瘾了。
1: 那是啊，
0: 我走了。
3: 来来。
4: 我们为驸马先锋旗开得胜，
5: 干一杯！
4: 啊，干！多谢义父！
5: 嗯，旗开得胜呢？驸马方才赢了吗？驸马方才只是跟薛奎打了个平手吧？
4: 是吗？那假若换做梁王，那薛奎早就没命了。
5: 哎，要不？
4: 明日您亲自出战，
5: 杀鸡焉用牛刀啊！再说了，这薛奎是先锋，你也是先锋，理所当然，你俩作为对手。<笑>我白文豹刚知道，原来梁王您是属牛的。
4: 哼，<笑>大胆白文豹！
5: 文豹岂敢？这梁王您既然说不是属牛的，那就不是了。
4: 白文豹。 你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做了驸马，你就可以胡说八道、信口开河。
3: 好了，坐下，大敌当前。

0: 今天我还没准备好呢，我们改日再战。今天就算你赢了，我败下阵去喽。
1: 这程咬金的孙子也太差劲了，还是和魁小子打比较有趣。小子，你又是谁啊？
2: 我乃定国公马登。
1: 什么马登脚登的？你应该比陈咬金的孙子厉害吧？
2: 少废话，厉害不厉害，打官就知道。
1: 爽快，豹爷爷我就喜欢这样的。

0: 你干脆还是别叫马登了，还是用我的脚蹬吧。
1: 白文豹，你果真厉害，我有事先走了。
0: 赶快走，把那魁小子给我叫出来。
2: 文豹，你打败了薛奎。
0: 哎，三兄，我知道是这驸马和薛奎打了个平手，并未曾打败薛奎，你是不是记错了呀？
2: 又连败薛刚两员大将。
0: 立了大功，本王要在功劳簿上给你好好记上一笔。
3: 多谢元帅，请元帅放心，
0: 文豹明日一定要活捉那薛奎。
3: 不行，明日该换我出战了。
2: 好，传本王将令，明日犒赏三军。
0: 多谢元帅。
4: 思思小姐果然是巾帼英雄，第一次上阵呢就连败薛刚几员大将，实在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5: 梁王，能不能叫我先锋啊？
4: 当然。
2: 只要思思小姐喜欢，叫什么都可以。启禀元帅，咱们的粮草已经不足了，啊？还有多少？仅够三五天之用，怎么这么少？你这压粮官是怎么当的？
5: 回元帅，我们来的时候比较匆忙，粮草带的原本就不多，再加上。

0: 您连续犒赏三军，这粮草自然就不够用了。
1: 哎，中了薛刚的奸计，那何处能借粮？
0: 哦，末将的金霞关离此地不是太远。
1: 好，速速派人前去借粮。
2: 义父，文豹愿意前吗？
1: 你不能去。如果你去了，那薛刚前来讨战，何人能够抵挡？
0: 元帅，要不派文龙、文虎去。金霞关的刘副总兵只要见到我两个儿子，肯定放粮。
1: 也好，那就有劳两位贤侄了。
0: 是。
3: 驾。站住！打劫！想死的都给我留下，想活命的就赶快滚！
4: 何方山贼，连官兵也敢抢，你们不想活了？
3: 爷不仅敢抢你，还敢杀了你呢！爷！

1: 白元帅，粮草被山贼偷抢，两位白将军也被生擒了，现在生死不明。
2: 下去吧。
3: 是。
4: 这如何是好？
3: 哎，
0: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想必那两位白将军是投了薛刚了吧？
3: 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白家。
0: 一向对皇上都是忠心耿耿，你们白家对皇上忠心耿耿，那敢问你们白家是对我们大周的皇上忠心耿耿，还是对李唐的皇上忠心耿耿？
1: 吴三思，我告诉你，你要再敢污蔑，小心我白文豹的严锤！白文豹。 本王知道现在也确实不知道你到底有何本事。到目前为止，你也就只是对付了一些程月湖马灯之辈，实在算不得什么战功卓著。本王也确实想知道，到底是你的武功厉害，还是我的武功厉害？上次都城比试，本王作为主考官没能参加比赛，否则的话，这银锤太保未必轮到你做。 还有，武皇也未必会将九皇公主下嫁于你。好啊，
3: 吴三思，我白文豹随时奉陪，和你一决高下。
0: 白文豹，莫要在此大言不惭，你千万不要忘了，此处我是监军，这里我说了算。如果今后你再对本王说什么无理之话，我定要你吃不了兜着走。我也明确无误的告诉你。
2: 你再敢对公主，也就是本驸马的夫人，有任何的无理和妄想，不管你是王爷还是王八，小心某白文豹一锤打死你！
3: 白文豹，
2: 吴三思，好了好了，这是打仗，你们一个是王爷监军，一个是驸马先锋，岂能因私废公？还有打打杀杀，成何体统？文豹，明日你去借粮，告诉他们。
5: 待我破了军州城，双倍奉还。
6: 请依附放心，
5: 文豹不辱使命。哼，爹，我把白文龙、白文虎给抓来了。好，来人呐，把他们两个给我带上来。你们这帮逆贼、反贼，放开我！哈哈哈哈哈哈！ 原来是两位白将军大驾光临，本帅未曾远迎，还望恕罪。哎，还不快给白将军松绑！
3: 是。
5: 二位将军，白家乃是正直忠义之士，你们为什么要帮着那个奸臣武三思卖命呢？还不如来我们九燕山，跟我们一起反周兴唐如何？
3: 徐庚，休要胡说！ 咬杀咬剐，悉听尊便。
5: 哼，让我投降，至死不从。
3: 搜大神，
2: 是。

0: 这是令堂写给你三弟白文豹的信，你们看了吗？
1: 母亲带来的信，我岂能偷阅？哼！
0: 其实你父亲早有反周兴唐之意，只是你三弟白文豹一直跟着李承业，难以说服。但是文豹最听你母亲的话，所以你父亲让你母亲修书一封，劝白文豹弃暗投明。
2: 哎呀，我说你们哥俩呀，我上元培上大哥早就见过你们爹爹了，你们就此机会投奔我们吧。
1: 就是啊。好吧，既然我双亲都有此意，那就跟你们干吧。
2: 好，你投了，你投不投啊？
3: 既然双亲与哥哥都说要降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元帅。
0: 好，好，果然是英雄。好。
1: 爹，是我文龙。
4: 文龙，你来了，怎么样？
1: 爹，我和文虎都投靠了薛元帅，
5: 这是薛元帅给您的信。
4: 太好了，文龙，回去告诉薛元帅，就按他信上说的办。
1: 好，那我先回去了。爹，您多保重，
4: 路上小心。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

0: 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9: 爹，石像咋说话了？
8: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6: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8: 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0: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0: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捷径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我听到了，
1: 联王，
2: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0: 白文龙反了，白文龙和白文虎一起反了，他要白守云带着白文豹一起投薛刚。
1: 此事当真？
0: 我亲耳听到的，
1: 下去吧。

0: 元帅，您找我。白老将军，文豹在时，薛刚那厮做缩头乌龟，文豹去借粮了，他却来讨债。小女思思近日有感风寒，本王帐下无将，想请老将军出去迎战如何？末将理当应该为元帅分忧，末将这就披挂上阵。
1: 白将军。 白老将军且慢，本王来敬你一杯。一者，祝白老将军凯旋而归；二者，望白老将军。

0: 这，这，咦，来者可是白首云老将军？你就是反贼薛刚吧？听好了，梁王、三齐王、凌天兵在此，识相的话，赶快乖乖下马投降，老夫回去为你求个情，说不定可以饶你一条性命。
1: 老将军此言差矣。 我薛刚兴兵，为的是忠心大唐。老将军为何执迷不悟，助纣为虐呢？
0: 休得胡说，砍刀！

0: 白三儿，你奎爷我来了。
1: 傻小子，等的就是你。做了几天的缩头乌龟，不敢出来和你抱爷爷打。哼，今天你自己来送死。
0: 到底谁死还不一定呢。这天也不错，风吹的也怪暖和的。要不我们休息一下？
1: 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了啊？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
0: 脑子好不好使，打打就知道了。
1: 那就来吧，
0: 叫。

0: 这人呢，他有三急，这第一急啊，就是内急。我现在就内急，我要去解个手，你在这儿等着啊。少废话，
1: 小崽子，你真是懒人屎尿多呀！去吧，
0: 那我去了。哎，不许偷袭，不许偷看，我走了。
2: 爷爷在这儿等你。哎，
0: 哎呀，舒服。这风和日丽的，爷爷我顺便解个大的。哎，
2: 小崽子，你真是头懒驴！
0: 哎，
2: 来吧，
0: 慢着，这拉的太多呀，肚子也空了，我饿了。哎，我这有饼，要不要分你一半啊？
2: 吃什么饼啊你？

0: 你敢耍我，白三儿！我告诉你们，你的粮草早就被我们运进城了。多谢你的配合了，告辞。混账！
1: 慢着，
0: 你一个人就敢闯进城来，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0: 胆白文豹。白文龙和白文虎先后都投靠了薛庚，我看你兄弟是有意而为之。来人呐，把白文豹给我绑了。
1: 两位且慢，文豹虽然不是我亲生，但自小跟随着我，我敢担保文豹不会反水。况且他爹都死了，你今天就让他去吧。
2: 我爹死了？
3: 文豹哥，梁王，我文豹哥是绝对不会背叛大周的。
1: 前几日你不在，那薛刚前来讨战，你爹代替你出战，被薛刚一锤打于马下，死在了阵前。
0: 想如今你爹的人头早已被挂在了那城墙之上，想一想实在是太悲惨了。
4: 义父，我一定要杀了薛刚、薛奎那父子，替我爹报仇。
5: 李元帅，薛奎营外讨阵，别的不要，单点银锤太保
4: 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他报仇呢。义父，先前丢了粮草，就是我中了他们的计，我这就去杀了薛刚，得杀进军中，用薛刚的人头祭奠我爹的在天之灵。小子，快让薛刚滚出来！
6: 白三，你怎么又来了？
7: 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4: 你脑子才坏了呢！爹爹杀了我爹爹，今天我要杀了你们两父子，替我爹爹报仇。
6: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凡萨，有本事来追你奎爷呀！
1: 小子，别走！

0: 薛刚是我们的杀父仇人，你们还和他在一起？薛刚，还我爹爹命来！
1: 三弟，你听我说，爹不是薛元帅杀的，其中另有隐情啊！听哥哥一句劝，大哥我是不会骗你的。
2: 白文龙，你别说了，不为爹爹报仇也罢，还背叛朝廷，落草为寇，做不忠不义的小人，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哥哥。
1: 文豹将军，你爹真不是我杀的。
0: 你想想啊，这文龙文虎将军都归顺了我九燕山，我怎么可能会害死你爹呢？
3: 薛刚，
0: 你少在这狡辩！
3: 哼，
0: 我明白了，一定是五皇把公主嫁给我，你怀恨在心，借机杀了我爹爹，还在这黑白颠倒。薛刚，我告诉你，我白文豹跟你是不共戴天，拿命来！
3: 慢着，白三，你是不是脑子笨了你？
0: 哦，今天奎爷又不打你，不让你知道什么叫福，你是不是就以为我们薛家是吃素的？小兔崽子，少在这跟我废话！文豹，
3: 你是不是疯了？怎么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啊？
1: 文豹，你连大哥二哥都不认了吗？我们可是你的亲哥哥呀！三弟，我说过了，
0: 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哥哥。
1: 奎儿，别打了，回去吧，真相早晚会水落石出的，走，这。

0: 白文豹，你杀了我爹爹，白文豹跟你不共戴天，快快出来受死！奎小子，你这个怕死的缩头乌龟，白文虎、白文龙，你们两个不忠不孝的小人，我白文豹今天和你们恩断义绝！
1: 快出来受死！元帅文豹，你没事吧？我没事，让元帅担心了。元帅，我要去一趟军州城。
2: 白文豹，你莫不是要去投奔薛刚？梁王，请不要误会。
1: 我想文豹是想祭奠一下白老将军，是吧，文豹？
3: 是的，元帅。
1: 等我祭奠完我爹，尽了孝，我就带兵杀进军中。
0: 文豹哥，我跟你一起去吧。不用了，
1: 你难道不怕此次是有去无回吗？或者说，落得像你爹爹一样的下场，那可就可惜了。
0: 梁王，您请放心。 在我白文豹的信条里，没有投降二字。
2: 那好，你去吧。我想薛刚不可能做出这种无耻之事。
1: 是。
2: 梁王，老夫愿意项上人头担保，白文豹不可能投降。

0: 白老将军，您放心，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手刃凶手，为您报仇。
1: 大哥，是奸贼武则子，出战之前他赐了白老将军一杯酒。
0: 你说什么？武三思是杀害白老将军的凶手？
1: 是。
0: 先下去吧。
1: 好。
0: 二位将军，周营有我们的密探刚刚得到消息，白老将军在出征之前喝了武三思一杯酒。
2: 爹，都是孩儿不孝，让您枉死沙场。肯定是我行事不正，让武三思的人给发现了。
1: 武三思，我与你不共戴天。
0: 二位将军，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急于招降文豹，也不会让武三思有机可乘，害死了令尊大人。
2: 元帅，这不能怪您，都怪我行事不周，太过大意。爹，是我害了您呐，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0: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替白老将军报仇的。只是现在这文豹将军对我误会太深了，这恐怕……
2: 元帅，三弟文豹黑白不分，认贼作父，我就当没有这个弟弟。只要能为我爹报仇，您不用顾忌他。不要冲动，文豹本性不坏，只是暂时迷途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加的理智一些啊。
3: 殿下娘娘驾到。

0: 白老将军含冤而死，本王和为妃都深感悲痛。二位将军节哀，等将来大功告成，本王一定给白老将军立庙建寺，侍奉纪念。
1: 多谢殿下娘娘，
2: 文龙、文虎感恩不尽，
3: 誓死追随。
4: 元帅，白文豹
5: 又在外面叫骂。
2: 城上的人听着，把城门打开。
6: 白三儿，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0: 这是我白某来，不是来跟你们打架的。你们看，我两手空空，什么兵器都没有带。你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哼！你们这些九燕山的人，不忠于朝廷也罢，难道还都是不孝之人吗？连我白文豹，祭奠我爹的权利都要剥夺吗？快开门！
1: 开门，放他进来。
2: 爹，
1: 这是命令。

0: 怎么这么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呢？你这样可是太让爹失望了。
1: 别说了，你们都给我等着，我白文豹要你们一个一个死无葬身之地。
2: 白三儿，你嚣张什么呀？杀你爹的是武三思，你不找他去报仇，盯着我们做什么呀？
1: 小崽子，我告诉你，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我白文豹一定不会相信你们的鬼话的。
2: 你
3: 奎儿，
4: 真相是遮不住的，文豹将军他早晚有一天会明白。
5: 文豹哥，别喝了。
6: 你别管我，你走，你出去。
5: 人死不能复生。
6: 你别说了，这个道理我懂。
5: 文豹哥，你要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就好了。
6: 我娘多病，我爹如今也死了，我两位哥哥也投敌了，公主也不知去向，我白文豹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
5: 文豹哥，你不是什么都没了，你还有我呀。文豹哥，
6: 我白文豹什么都没了，没
5: 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我会一直在身边陪着你，你还有我。
6: 没有，没有。
5: 文豹哥，你别难过了。
2: 禀元帅，周军在外交阵。
4: 主将是谁？是白文豹吗？
2: 没看见白文豹，是李成业和武三思。
4: 退下吧。
2: 是。
7: 看来白文豹并非是有勇无谋之辈，他一定去了西门。
4: 薛奎、程月虎听令，
8: 末将在。
4: 你们带一支人马去西门，记住，别伤着他。
8: 是。
4: 其余人马，跟我走。
9: 殿下娘娘驾到！
10: 参见殿下。
7: 众位将士免礼。
10: 谢殿下。
7: 听说要和武三思、李成业决战。
4: 是啊，臣等正要去迎战呢。
11: 薛元帅，本妃与殿下要亲自上阵为你们助阵。
4: 这娘娘和殿下乃是千金之躯，还是留在城内静候佳音比较好。
12: 是啊，娘娘和殿下可在城头观战呢。
7: 薛元帅，本王和为妃也想近距离见识我大唐将士的英勇表现，赶快传令出城吧。
4: 是。

0: 莲儿，这三郎冤家来了这么久，也不来约我。哼！李显，上次本王在房州城遇上你们的监禁，今天见到本王还不快下马受降，让本王带你到武皇面前去请罪，到时候还能饶你和为妃一命。
1: 武三思，你不要张狂，这天下迟早是本王的。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是个聪明人，我现在就退兵，不与我为敌。将来本王登基之后，绝不会为难你。
2: 殿下，这种小人，不必跟他多废话，待臣去教训他。
1: 嗯，
2: 武三思，拿命来！将。

这，哪里跑？这！白三，你奎爷爷等你多时了，你还不快快下马受降？哼，臭小子，我看你大言不惭吧！问问你鲍爷爷的锤同不同意？看我不把你锤成肉酱！

0: 文豹哥，看看我的厉害！
1: 来呀来呀！

0: 就晕了。我看不用我打，你自己就倒下了吧。
1: 你去，我打直接十眼都没问题。
2: 快枪！
3: 陈将军，没事吧？
4: 先扶我起来。
1: 你，走开！我能有什么事？

0: 白三，你这功夫还真不赖呀、啊。不过比起我来嘛，还差那么一点点，也就排个天下第二吧。哎，不过呀，你要是投奔我们的话，咱们一起中兴大唐，怎么样？天下归一，你就可以名垂千古了。否则的话，可就要遗臭万年喽。
1: 臭小子，打不过你鲍爷爷，少在那给我废话。投奔。

0: 站住！武三思，驾驾驾！驾驾驾！咦！咦！好你个通城虎，追得可够紧的，你不累，连马都累了。武三思，有种的跟我决一死战，
1: 我还怕你不成？
0: 你的死期到了。
1: 好啊，那就看一看谁的武功是天下第一。
0: 来了。

0: 娘娘不见了。
1: 什么？
0: 娘娘不见了，
1: 快找。
0: 走。
2: 这个死冤家就这么走了。
3: 莲儿，
2: 你别过来，再过来我饶不了你。
3: 娘娘饶命。能死在娘娘的剑下，做鬼也风流。
2: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3: 娘，你却是长得越来越美丽了。
2: 你胡说！你心里哪还有我？
3: 三思心中可是一直挂念着娘子，日思夜想。
2: 娘子，谁是你的娘子？
3: 在我心中，我对待莲儿就如同对待我的娘子。
2: 你别蒙我了，你的府里有那么多貌美如花的女人，你心里哪还能有我？
3: 别闹了，好久不见，应该开心一点才对。
2: 你真坏。
3: 我武三思实在是战场失意，情场得意。
2: 三郎。
1: 娘娘，娘娘。
0: 哎，大哥，这真是奇怪了，这人到底跑哪儿去了？
1: 是啊，
0: 能跑哪儿去呢？
1: 哎，公主，
0: 公主，
4: 将将，
5: 是是是。
1: 二位公主，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6: 见过元帅，程将军，
7: 我们来晚了。
8: 是啊，不然我们也要上阵杀敌去了。
0: 哎，大哥，这两个公主勇气可嘉，不过呢，称呼错了啊。这位公主呢，应该称你为公公啊，她呢，应该称你为叔公。至于我呢，哎，大哥，我比你长得年轻一点，就叫我哥哥吧。
1: 虎子，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赶紧去找娘娘吧。
8: 啊啊，母妃怎么了？
3: 时候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了，我们来日方长。
2: 你骗人，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3: 别忘了，我心里有你，你心里有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你送两位公主回城，我去找娘娘。
1: 不，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找母妃。
2: 是啊，元帅，我们要一起去找母妃。
0: 哎，你们两个远道而来，一定累了。再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把你们弄丢了，本帅怎么跟殿下交代呀？既然你们到了荆州。

0: 就得服从本帅的将令。虎子，
1: 在。
2: 执行军令。是。
0: 大哥，自己要小心。嗯。两位公主跟叔叔走吧。
3: 为妃娘娘，
0: 岳母大人。为妃娘娘，岳母大人。为妃娘娘，岳母大人。
4: 去哪儿了？不知道。
3: 七温哥哥。
4: 凤娘，学将快走！啊！哎，你别跑啊！哎，你别跑！
3: 你是谁啊？
4: 我是邢文哥哥的未婚妻武凤娘。哦，
3: 我怎么没听他说过呀？
4: 你又是谁啊？
3: 我是……
4: 哎，你来干什么呀？不愧是你爹的探子吧？去你的！我爹从来不让我参与军政大事。他说女孩子最好的归宿就是嫁个好丈夫，相夫教子。
3: 我爹去哪儿了？
0: 你爹啊，死了。
4: 什么？你说什么？
0: 你要是早来一步的话呀，还能见上他最后一面。哎，不过呀，不见也罢。他的死状太惨了。
4: 你把话给我说明白点。
0: 你爹啊，那是被大火活活给烧死的。你爹虽是死有余辜，不过我这硬心肠的堂堂七尺男儿。
4: 看到那情景，也不禁落泪呀。
3: 你不说什么，你不是好人，我爹都死了，你还骂他？你到底是谁呀？
4: 我是谁不重要，你呀只要知道，我是个好心人就行了。我在好心的建议下，现在马上赶到清凉关，你爹的遗体啊，被李成也给带走了。
3: 爹，
0: 哎。
5: 五姑娘，五姑娘！哎，
0: 文叔，你快回来呀！他晕倒了。
5: 徐娇，啊，你干什么呢？
0: 文叔，你可回来了，他晕倒了。
5: 晕倒了？
0: 啊！哎，你怎么打我呀？
4: 静雯哥哥，你交的这什么朋友啊？想对我不敬？
5: 好你，哎，文叔，这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他刚才晕倒了，我着急啊，
4: 就是嘴对嘴的吹气啊。静雯哥哥，我又要晕了。
0: 哎哎，
4: 你帮我吹气呗。
5: 凤娘，你能不能别装了？
4: 爹，你在哪里呀？
5: 哎，你怎么还跟小孩一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能不能成熟点啊？我爹都被烧死了。谁说的？
4: 他说的。
5: 他的话你也信？我们在九渊山都上过他的当。再说，你爹那么狡猾，怎么可能死呢？
4: 雪娇给婶婶赔罪了，我还没那么老呢。等会儿，
5: 雪娇，你刚才说什么？婶婶啊，婶婶啊！我说你胡闹什么呢？哼，
4: 凤娘，你刚才跟他都说什么了？
3: 你说过的话不认账啊？
5: 什么话呀？
4: 小时候过家家，我伴娘，你伴爹，人家小朋友非要伴爹，你还死活不肯。
3: 还说要跟我生很多孩子呢，文叔，你也太可爱了。哎，那是游戏呀，过家家，那话能算数吗？
4: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就得算数啊，除非。
3: 言之有理，哎，除非什么呀？
4: 除非你不是男人。
3: 哎，那绝对不可能啊！我文叔啊，那绝对是真正的男人，我可以证明。
5: 好。
4: 我去找娘娘。哎，你不要走啊，我好不容易找着你了，你不许走。
5: 五凤娘，五凤娘，你到底想怎样啊？
4: 你要和我成亲？
5: 什么？我和你成亲？你个姑娘不害臊，我还要脸呢。
4: 娶了我，你怎么就没脸面了？ 在都城，多少王孙公子都追着本小姐呢。
5: 好啊，那你就赶紧挑个王孙公子嫁了得了。 我这一平民百姓，而且还是反贼之子。
4: 不，我

0: 现在是两军交战的时刻，你身份特殊，要不你先回你爹那儿去吧。如果文叔真带你回军州，那可是犯了军纪，是要杀头的。等战争结束了，我带着他找你去成亲去。
1: 你不老实，我不相信你。哎，
0: 好好好，我会去找你的。
1: 真的？
0: 真的。
1: 我信你。你帮我看这条亲吻，回头给你赏赐，记住了。嗯，亲吻哥，我走了。
0: 哎，雪娇，你到底跟谁一伙的？
2: 我肯定是跟你一伙的。
0: 走走走，去找娘娘。这儿，这儿，玉娘娘，娘娘，娘娘，终于找到您了，见过娘娘。
3: 薛刚，你终于来了。
0: 是。哎，娘娘，娘娘，你怎么了？哦，请娘娘恕罪。
3: 我怎么突然之间就头晕乎乎的？
0: 娘娘，您没事吧？哎，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
3: 我没事，刚才我被乱军冲散了，马也受了惊，我的脚也给崴了。
0: 娘娘，我送您回去吧。
3: 那好吧。
0: 玉娘娘到了，我扶您下来。娘娘，来。
4: 娘娘，您去哪儿了？这殿下找您都快找疯了。
0: 虎子，娘娘的脚崴了。
4: 啊，脚崴了，有没有什么事啊？
5: 母妃，你没事吧？
6: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待在九燕山不许出来的吗？怎么又跑出来了？
5: 母妃，我想您和父王了。再说薛奎和薛娇也不在，山上一点也不好玩。
6: 你们就知道玩，这是打仗啊！等会儿再找你们算账。
3: 元帅，咱们走吧。
0: 啊，娘娘，您先走吧，我还得去找一下殿下。
3: 好吧，那你自己当心啊。
0: 是。
4: 哎，大哥，这娘娘好像挺关心你啊。
0: 你脑袋里想什么呢？还不给我找殿下去。
7: 小师父有礼了，我们遇到了歹人，我夫君他身受重伤，可否借跪地休养疗伤啊？
8: 姐姐，你是女的倒是没问题，可是他是男的。
7: 可是我夫君受了重伤，他快不行了。小师父，你就行行好，仙道贵生是为无量度人呢。
8: 好吧，
7: 谢谢。
6: 这是怎么了？文豹哥他受了重伤，赶快扶进去，进去疗伤。
9: 哎呀，爱妃呀，你可回来了，叫我一番好找。你没事吧？
10: 父王，我们想您了。
9: 父王也想你们。
6: 看你把他们给宠的，就没我的事儿。我这次要不是碰到薛刚，早就被那个老虎给吃了。
9: 哎，怎么会呢？老虎不会吃老虎的。
6: 你瞎说什么呀？在孩子面前，
8: 父王，你说什么我不懂。傻瓜，父王说母妃是母老虎呢。
6: 大胆，这么没大没小的说什么呢？
8: 父王，薛奎他们回来了吗？是啊。
9: 哎，回来了。
8: 我们快走吧，别打扰父王和母妃恩爱了。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嗯。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

0: 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啊、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已逼出他体内的淤血，他的性命已无虞。
1: 多谢师父。
0: 姑娘，你跟我来一下。
1: 我出去一下。嗯。
0: 姑娘，你不待在皇宫里，跑到这荒野之地寻短见，所为何事啊？不妨跟贫道说说。
1: 师父，这个说来话长啊。
0: 古往今来，一个情字，困住了多少痴心人。看来你和这两位施主有不解之缘。待那位施主的伤痊愈之后。
1: 你也走吧，你身陷红尘，不属于这里。师父，我可不想走。
0: 你嘴上说不走，其实你的心并不在这里。好了，去看看你的有缘人吧，想必他已经醒了。师父，谢谢您啊。
2: 醒了，谢谢你，公主。白文豹，你可终于醒了，是谁这么厉害，能把你这银锤太保给打伤？我告诉你啊，多亏是思思救了你，要不然你小命就不保了。公主，你怎么会来这里的？
3: 这里是玄妙观，公主离开都城后，一直在这儿。文豹哥，你没事吧？血亏呀，血亏！这小崽子，没想到他会使诈，
0: 都是我不好，让你分心了。
3: 思思，算了，你打不过他的。
1: 你小瞧了我不是？
3: 思思，
1: 我看你跟白文豹是越来越般配了。
0: 真的吗？

0: 文豹哥，你觉得呢？人家救了你，你也不领情。
1: 思思，还是让白文豹休息一会儿吧，我带你出去走一走，让你看一看玄妙观的风景。
0: 嗯，好。文豹哥，那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回来。
2: 禀副帅，我和弟弟们从军州到这里的沿途都找过了，没有找到思思和文豹啊。
3: 都几日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2: 是，副帅不必忧虑，文豹和思思吉人自有天相，可能他们已经被高人给救走了，过些日子就回来了。
3: 再去探。
2: 是。
4: 这白文豹和李思思不会是在军州城里吧？
3: 梁王，现在你不用怀疑了吧？任何人都有可能投降，但白文豹不会，我女儿更不会。
4: 可事到如今，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班师回朝？那也太没有面子了。
3: 梁王所言极是，所幸的军州城是天险，就算薛刚前来，几日内也奈我不何。
4: 白文豹怕是派不上什么用场了，何不在府上再找几个高手来帮忙？不知道三齐王可有什么推荐的人选可以说说？
5: 爹，还有我呢。
4: 凤娘，你怎么来了？
5: 爹，我这不是想您了吗？
4: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乖了？不给爹添麻烦也就够了。
5: 您不知道，这路上啊，有人说您被烧死了，我都哭晕过去了。
4: 谁这么恶毒，如此咒本王？
5: 算了，反正您没事儿，女儿也就放心了。
4: 李元帅，这位是小女武凤娘。凤娘，快来见过三齐王李元帅。
5: 凤娘见过元帅。
3: 好好好，梁王，听说令千金会武功。
4: 您别听他胡说，他呀也就会些三脚猫的功夫。
5: 爹，哪有您这么说自己女儿的。
4: 凤娘，这打仗呢是男人的事，切记姑娘家做做家事，多学一点女工，莫想其他的事。再给我胡闹，爹立即让你回都城去。
3: 眼下之计，只好去沙州请我的兄弟定唐王李孝业了。
1: 这么说皇娘还不知道我逃婚的事了？
0: 只是包不住火的，我想很快五皇就会知道。你倒好，五皇不会对你怎么样，可是我和文豹就惨了，现在又打了败仗，恐怕这次我们李家要大祸临头了。
1: 思思，真是非常对不起，我当时只想着逃婚的事，根本没考虑这么多。你不要担心，我过几天会回宫，把这一切向我皇娘解释清楚，说不定呢，我还可以帮你跟白文豹的忙，让你们成为名正言顺的夫妻。
0: 真的？公主，你不会又骗我吧？
1: 思思，什么又骗你啊？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真打算在这里出家了啊？
1: 我倒是想啊，可我师父根本不收我呀。哎，还说我什么尘缘未了。不过也好，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我没事儿呢，听师父念念经书的也不错啊。
0: 那你的那三哥哥呢？
1: 什么三哥哥？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好不容易被他给忘了的。
0: 不会吧，当初你想尽一切办法逃婚，不都是为了他吗？
1: 这此一时彼一时嘛。哎呀，别提他了，别提他了。看风景。
5: 夫君。
6: 哎，你起得这么早啊？
5: 你不是也一样吗？
6: 这阵子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吧，殿下传下令来，大军休整半个月。
5: 那正好啊，夫君，今天天气不错，你跟我去拜圣母娘娘吧。
6: 圣母娘娘？
5: 听说附近有个玄妙观，里面的圣母娘娘

0: 还是从我们新堂请来的。哦，
1: 有这等事儿啊？嗯，
0: 你去不去？
1: 既然是披霞郡主邀约，我怎么能拒绝呢？也好，这阵子忙着打仗，就当是忙里偷闲了。
0: 那我们走吧。
1: 现在就去？
0: 对啊。
1: 不叫栾英啊？
0: 今天就不叫他了吗？你就陪陪我嘛。
1: 行行行，公主，公主，公主，公主，你可把我害苦了。你走了以后，吾皇下了几次旨，说想你了，要你回宫省亲。我绞尽脑汁想借口，才勉强对付过去。公主，你知道吗？我白元豹早就钟情于你，在我心里一直只有你。你想一想，思思她是我妹妹，这叫我情何以堪呢？自行军以来，所到之处，我一遍遍地找你，就连做梦，我都喊你的名字。
2: 白文豹，白文豹，不是我九环对你无情，实在是因为我爱的是薛刚，为了思思，为了我自己，只好对不住你。
3: 你自言自语什么呢？你能不能不要再自作多情了？你知不知道你用错情了？思思那么喜欢你，她甚至连姑娘的矜持都不顾了，你这么做对得起她吗？现在你的伤已经好了，你不要缠着我了，你带着思思赶快走吧。
0: 夫君到了。
1: 也不是很大嘛。啊，
0: 山不在高，道观不在小，有仙则名。嗯，
1: 你说的都是对的。
0: 姑娘，哎，她不是李思思吗？难怪看起来那么眼熟，她来这儿干什么呀？
1: 白文豹的妻子，她看起来心情好像不是很好啊。
0: 废话，心情好能这样吗？走吧。嗯，
1: 九环，
2: 三哥哥，
1: 九环，九环，九环，
0: 好你个狠心的公主，让我们好找啊！原来你在这里做神仙啊？
3: 怎么了？不行吗？
4: 公主，
1: 白文豹，
4: 薛刚，
1: 公主，你没事吧？
4: 薛刚。还我爹命来。
3: 白文豹，你干什么呢？
1: 文豹将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是啊，白文豹，你在这发什么疯啊？你爹明明是五三四害死的，干嘛这么冥顽不灵啊？
4: 你才发疯呢，我爹就是他害死的。
3: 好了，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这里是亲兄之地，要打外面打去。
4: 公主，你有所不知，这山贼他杀了我父亲。

0: 你倒是说说看，你好，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是不是？我在这里数着日子等你来，等来的是你的冷嘲热讽、胡言乱语。哎，
1: 公主，公主，
2: 学生，你给我等着。
0: 这干什么呀？这里危险！你别过来，
2: 公主，这里真的危险。你有什么好好说，你先过来呀。我没什么好说的，白文豹，你走吧。
0: 九环，九环，危险！你快过来！
2: 危不危险关你什么事？你们两个来这儿又是来干什么？
0: 我
2: 不方便说是不是？那我帮你说，你们两个来这儿显摆，故意来气我的。
0: 公主。
2: 你别说了，你先过来，有话好好说呀。
0: 白文豹，这是我跟薛刚之间的事情，跟你无关。你的伤已经好了，你还是走吧。是
3: 啊，白文豹，刚才我们看到李思思哭着下山了，那个姑娘家走山路多危险啊，
2: 你快去找她吧。
0: 什么？思思下山了？
2: 她一定是误会我们了。白文豹，赶快下山找她呀，你快去啊！
0: 公主，你过来，你要不过来，我就不会下山。
2: 你不要威胁我！如果你不去找他的话，我现在就跳下去，快走啊！
0: 薛刚，如果公主有任何的闪失，我心脏就让跟你一起算。哎，
2: 放开我！九环，放开我干什么？
0: 你别任性了好不好？
2: 是任性了？你是担心我吗？你说呀，
0: 三哥哥。
2: 我最后一次问你，你到底爱不爱我？你说呀！你今天要是不回答我的话，我就跳下去，你信不信？
0: 九环，
2: 你别在这假惺惺的了。夫君，你放开他，寻死觅活的，谁不会啊？
0: 陛下，你少说两句。
2: 什么寻死觅活呀？我需要在你面前装寻死觅活吗？我跟三哥哥从小就相爱，那时候你在心疼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呢？
0: 九环，
2: 三哥哥，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4: 你回答我，到底爱不爱我？如果你不爱，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打扰你。可是如果你不回答我，我今天就要跳下去。你说呀，你说呀！
0: 你让他跳，我就不信他会跳。
4: 跳就跳，谁怕谁呀？三哥哥，你回答我呀！你快回答我呀！要不然我跳了。
0: 你让他跳吧。
5: 思思妹妹，你可算回来了，知道吗？我跟你爹有多么的担心你啊！白文豹呢？
6: 不知道。
5: 哎，我爹呢？你爹爹去沙洲请定唐王去了，眼下不在府中。不过我再跟你爹爹在是一个样子，你爹和我亲如父子，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我定会。
4: 一一帮助的。好，请你自重。夫君，你等等我嘛，还是个男人呢，那么小气。你走吧，我不走了。
6: 哎，你怎么了？
4: 最近看你挺辛苦的，想带你出来放松放松。你倒好，跟他一起来气我。
6: 我怎么跟他一块气你了？你说呢？反正你错了，快说，你错没错？你说我哪儿错了？
4: 好，你没错，我错了。你走吧。嗯，
6: 好吧，夫人，我错了。
4: 态度不诚恳不算数。我真的错了，夫人，快走吧，这天都快黑了。那好。
7: 思思，你干什么呢？别喝了。你没事吧？
8: 文豹哥，我没事。
7: 你没事就好，否则我得向义父交代。

0: 你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我只要你对我好。哎呀，
1: 思思，
0: 龙包哥，
1: 我
0: 知道你喜欢的人是公主，但我说过，我会等你的。对了，公主呢？我下山回来的路上碰到薛刚夫妇，他们没有为难你吧？哎，
1: 没想到。 公主为了薛刚，差点跳崖，好在没事儿。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好啊，原来公主逃婚了。这李思思和白文豹才是真正的主啊！这么晚了，你早点休息吧，赶快回家。哎，对了，思思，我告诉你，那个武三思不是什么好人，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有文豹哥在。
2: 我不怕，在别人背后说别人坏话，好像并非君子所为啊！
1: 你来干什么呀？你们两个串通好了欺骗武皇，你们知道该当何罪吗？你怎么偷听别人说话呢？我呢，就是一时路过，哎。 我这是在问你们呢，你们怎么问起我了？你们说了什么，我在外面也全都听见了。你们说怎么办吧？什么怎么办呢？哎，思思妹妹，看本王来了也不给本王倒杯酒压压惊啊！
3: 倒什么酒啊？自己倒。吴三思，我告诉你。
1: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你若敢给思思有半点不敬，我白元宝豁出命来也跟你没完。
0: 文豹哥，你对我真好。
1: 哎，你们别打岔，我这正想着呢。本王论品貌、地位、德行，全都高于你很多。这九环公主呢，喜欢薛刚喜欢的死去活来，我就想。 这九环怎么能跟你洞房呢？冒充新娘的是我，跟文豹哥和公主没有一点关系。说吧，你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这是你们犯了欺君之罪，我作为一个忠臣，不得不把你们所犯的罪状，哼，告诉武皇。如果不说的话。
4: 我岂不是也犯了欺君之罪呀？你是忠臣，哼，我呸！说吧，你有什么条件？别跟我装了。思思妹妹，如今如果我向武皇请旨，取消白文豹与九皇公主的婚约。
1: 并且赐予你们二人婚约，你意下如何呀？真的，思思，算了吧，梁王。若是武皇再次婚，这次逃跑的说不定是文豹哥。<笑>好你个白文豹，放着如花似玉的大小姐不要，不如本王帮你一个忙。我要了你。
0: 文豹哥，
1: 跟你开个玩笑，真是宽于我哥的。怪不得这九环公主看不上你。不过话说回来，现如今我知道九环公主没有嫁给你，那我现在就有追求九环公主的权利。以后别给我碍手碍脚。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文豹哥，
0: 别说了，反正公主是不会理他的。
1: 不会理我。 这可倒未必吧，我武三思可不是每个女人都是抢来的。白文豹，你可给我记住了，今天咱们就这么说定了。祝你们幸福，方才打扰你们恩爱了。
3: 呸！

0: 臣李承业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三齐王免礼，什么时候回来的？战况如何？
0: 谢陛下，臣奉旨征剿九原山，幸不辱命，将薛刚一干反贼阻挡在军州。
2: 本想乘胜拿下军州，
0: 无奈臣的义子白文豹被薛奎暗箭所伤，生死不明，臣女思思也不知下落，再加上粮草不济，所以臣斗胆回宫，请陛下重新调兵遣将，早日剿灭一干反贼。
1: 三齐王辛苦了，三齐王可有代军的人选？
0: 臣推举一人，如得此人相助，破贼兵指日可待。
1: 不知爱卿所见何人？
0: 他在沙州，是臣的堂兄弟，叫李孝业。
1: 听说此人是前朝李建成的孙子，在沙州自立为王，仗着能部一字长蛇阵，既不臣服前朝，也不归顺我大周，如何能听从朕的调遣？
0: 陛下有所不知，我那兄弟恨的是李世民，陛下夺了李世民子孙的江山，他的陛下只有感激之情。其实他早想归顺大周，只要陛下给他敕封，给他赏赐，凭臣的三寸不烂之舌，必可说动他出兵。
1: 好，就依你说的办。三齐王一路辛苦，回府休息吧。
0: 谢陛下体恤。
1: 对了，九环病了，驸马受伤失踪之事不要告诉他，免得他担心。
0: 陛下，臣有罪。
1: 啊，爱卿，何出此言？
0: 陛下，公主她……
1: 九环怎么了？讲。
0: 陛下，臣犯了欺君之罪。当日是公主让臣女思思代替她进了洞房，而公主却不知下落，请陛下赐臣死罪。
1: 好你个李承业，这么大的事为何现在才禀告？
0: 陛下，臣本想找到公主后再向陛下谢罪，只是臣和驸马寻找了所有的地方都找不到公主，请陛下治罪。
1: 这件事要是传了出去，可是宫里的一大丑闻。德官，
3: 在。
1: 你速调派高手，秘密寻找九环公主下落，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她带回来。
4: 遵旨。
1: 气死朕了，朕怎么养了这么个不孝顺的女儿？
0: 陛下，是臣对女儿思思管教不严，请陛下不要怪罪公主。
1: 爱卿，你放心，织女莫若母，这件事与你女儿无关，你安心去沙州吧。
0: 谢陛下宽宏大量，臣当肝脑涂地以报效陛下恩典。
4: 陛下，公主回来了。
1: 岂有此理，朕过去看看。李爱卿，你一起来。环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回陛下，贫道有礼了。贫道刚回来，正要看望陛下。
1: 你这玩的又是哪出戏呀？哎呦，你怎么穿成这样？你是公主啊？来人，帮公主换衣服。
5: 回陛下，贫道已遁入道门。
1: 啊？你说什么？
0: 微臣拜见公主，公主没事，微臣就放心了。
5: 这位施主，贫道
1: 反了你了。朕不管你是真出家还是假出家，你的命是朕给的，岂能由你胡来？来人，九环公主欺君罔上，罪无可赦。
0: 陛下息怒。
5: 回陛下，既然贫道已遁入道门，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这身臭皮囊如果陛下喜欢的话，就尽管拿去好。
1: 你都是朕太宠你了，你屡次犯大罪，屡教

0: 你现在装神弄鬼，你以为朕就不会杀你？陛下，公主也许是有苦衷的，你就饶恕她吧。公主，你赶紧给陛下认个错，陛下宅心仁厚，她不会怪罪您的。
1: 陛下，此事皆因文豹而起，公主逃婚也属无奈，还请陛下原谅公主吧。回陛下，他们说的都不对，贫道没有错。 如果真要说错的话，错也错在当初陛下给我们赐了婚。既然现在谁也改变不了，还请陛下不要勉强我。
2: 陛下，
3: 陛下，你这个逆女，犯下滔天大罪，到现在还不知悔悟。羽林军听令，把这里围起来，没有朕的旨意，不许她离开半步。朕倒要看看。 他要闹到什么地步？

0: 朕怎么养了一个不孝的女儿？陛下息怒，公主是一时糊涂，陛下可别气坏了龙体啊！陛下请息怒，蒙陛下抬爱，将公主许配于犬子。可现在看来，犬子无福承受，还请陛下三思。朕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却不能治理一个公主。
1: 冤孽，朕是冤孽。陛下，为了公主的安全，臣斗胆，请陛下收回成命，取消这桩婚事。
0: 不行，朕金口玉言，岂能儿戏？李爱卿，你先去办差，公主的事情朕自会处理。朕要好好治治这个刁蛮公主。
2: 启禀元帅，探子回报，李成业已请来定唐王李孝业如今已在城外安营扎寨。
3: 知道了，再探。是。这定唐王李孝业远在沙州，而且和武则天素不往来，这次他为何要听武则天的调遣呢？
2: 元帅，定唐王招兵买马，是想有朝一日称霸天下。我们九燕山是他的心腹大患，我看他这次。 肯不远千里来攻我们九燕山，定是另有所图啊！
3: 我看是这个道理。也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九燕山兵强马壮，猛将如云，何惧一个小小的定唐王啊？元帅，我听说这个李孝业能不一字长蛇阵，元帅还是多加小心为好。军师不必担心，此番定叫他来得去不得。
4: 就是啊。
5: 我说啊，狗头军师啊，你有什么好怕的？有我薛奎在这儿呢，还能怕他不成？
6: 对，大侄子，你得说有你虎子叔在，我的八卦斧那也不是砍柴用的。
7: 对。
5: 义父，
0: 爹，
5: 公主回宫了，武皇都已经知道了。
6: 啊！
5: 不过你们不用担心。 李家无事，此次多亏了定唐王。若非我请定唐王相助，我们李家在劫难逃。那
6: 公主呢？
5: 公主穿着道袍，说她出家了，死也不认错。武皇大怒，把她关起来。
6: 道袍，这也是公主才能想出来的。
5: 这等刁蛮公主。
6: 若是进了我们李家门，我们李家也吃不消。文包，既然他死都不愿意嫁你，你就把他忘了吧。
8: 公主，怎么样？去请太医了。太好了，公主，您带我走吧。
6: 你要留下来照顾我皇娘。
8: 您走了，武皇会杀了我的。
6: 你放心，不会的。我皇娘知道我们俩情同姐妹，况且呢，我信中已经说了，不关你的事啊。
8: 公主，您这一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到您。

0: 好啦，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心里也有你。不过呢，如果我出宫很久的话，你就干脆出去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1: 不，我要在这里等公主回来。
0: 哎呀，你这傻瓜。哎，外面有谁，快去看看。
1: 嗯。
2: 公主，微臣为您把把脉。
3: 公主饶命，公主饶命啊！
0: 你若是按我说的话去做的话，我就饶了你的命。
3: 是是，公主。
0: 快，把你的外衣给我。
3: 哎呀，微臣不敢。
0: 你不给的话，我会杀了你的。把你外衣给我，帽子，还有药箱。
3: 是是，公主。
4: 陛下，公主逃走了。
5: 什么？一群废物！羽林军守卫森严，公主是怎么逃出去的？
4: 陛下，公主是您的女儿，有多聪明您还不知道吗？公主称病传太医进宫，结果她假扮太医出逃了，直到现在羽林军才刚刚发现。
5: 这个逆女真是无药可救了，传旨。
4: 陛下不必难过，公主虽然走了，但心里不还是惦记着您吗？
0: 皇娘，皇儿走了。皇娘，国家大事能放手就放手，别累坏了身体。您睡眠不好，您说有皇儿在身边会睡得踏实，可是女儿不孝，不能陪伴在您的身边了。

0: 定唐王，你本是大唐李姓之后，应该和我们九燕山兵合一处，共同效力如林王，一起讨伐武则天。可你却放着正道不走，企图借周兵的力量攻打我们，然后你再攻打武则天，夺取大唐江山。我劝你，别做白日梦了。
1: 哼，梁王。
2: 薛刚狮子血口喷人，切莫中了他的离间之计。三齐王，
3: 五三思又怎会被薛刚这种雕虫小技所骗？
0: 待会儿，让我们欣赏定唐王李孝晏大展身手。
2: 徐刚，好你个乱臣贼子啊！
3: 今天，你是来给本王送死的吧？
0: 不听我劝告的人。 往往都落不到什么好下场。看来我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难字是怎么写的。
4: 爹，您暂且在这儿等着，这头阵就由孩儿来打了。
2: 薛奎啊，原来就是你小子！今天本王好好教训教训你。
5: 驾！驾！

胜。

你不找武三思报你的杀父之仇，反而替他卖命，你对得起你爹的在天之灵吗？反贼薛刚，少废话，开锤！

哎，我这马上打不过你，有种下来打！哎呀！

0: 阴魂不散，
1: 我今天让你成为阴魂，拿命来！

0: 就你这三板斧的功夫，还想跟你豹爷爷打？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你爷爷成绩的面子上，你豹爷一锤砸死你，滚！我要不看在你两个哥哥的面上，我宰了你！薛刚，拿命来！四弟，是你。
1: 老秦呐，哎，一会儿给我狠狠地揍他！
2: 又来一个送死的，
1: 姓秦的，没听说过，一定是无名小卒啊！
2: 你听好了，大唐第一功臣秦琼就是我祖上，当年都城五虎之一，黄面虎秦芳就是本大爷。你又是谁？
1: 口气不小啊！别在这儿虎来虎去了，我看你呀，像只病猫。听好了。 免得你到了阴曹地府之后，不知道是谁把你送下去的。本人刑部更名，坐不改姓，白文豹，武皇亲封的银推太保，就是你豹爷爷。记住了，九环公主驸马爷。
0: 白文豹，别做白日梦了。我告诉你，九环公主是我的人。
1: 徐哥，我不杀你，我不姓白。
0: 老秦，没问题，杀谁？
1: 四弟，你当心。

0: 还以为你能厉害，我连打都打不过。哼，
1: 你不姓白，那你就姓黑吧，以后叫你黑撒算了。
0: 小崽子，少废话！上次你使诈，这次来的正好，看你鲍爷怎么把你砸得稀巴烂。
2: 大侄子，别跟他废话，扁他。
0: 好嘞。

0: 三个打你豹爷一个，算什么英雄？老子不陪你们玩了。
1: 奎儿，别追了。哼，
2: 这白三逃跑的速度比功夫都好，哼，
1: 这就叫没种。
3: 走。
1: 大哥，
4: 爹，您看看这黑三逃跑了，肯定啊是被我们给打服了。
5: 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00八，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00八。
6: 4900八，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00八也有点贵。
5: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00八，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6: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5: 我确定是3600八，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6: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 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啊、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们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了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走过老街，眼中会留下这条街的色彩，心中就会记住这条街的美丽。平江路就是这样一条充满魅力的老街。作为苏州最有水城味道的街区，1.6公里长的平江路依然保留着800多年前的传统格局。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水乡人家，水路并行，河街相邻的建筑布局。

0: 展现出疏朗淡雅的江南风格。街边有河，河中有船，船上有船娘哼唱的吴侬软语的船歌。游人如织的繁华背后，八千多户苏州人家尽享着水乡的从容生活。
1: 每天清晨都能在平江路上看到许多老街居民骑车上班的景象，偶尔响起的车铃声也给这条千年古街增添了一份现代生活的忙碌气息。这儿的房屋啊，大部分都是沿河而建，老街人就是靠着一座座石桥沟通起河道两岸的交通。像这样前街后河、河街并行的双棋盘格局，千百年来都不曾有大的改变。在我身旁就是著名的平江图，古人就是用这块碑刻记录下了这里原始的风貌。
0: 南宋时期的苏州叫做平江府，这块高2.7米、宽1.4米的石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平江府的格局。时光虽走过千年，但老街里仍然可以找到许多与古碑刻相对应的河道桥梁。东起外城河，西至林顿路，南起甘江路，北临白塔东路。这片116.5公顷的老街区里，有100多处文物古迹，城墙、桥梁、街巷、民居、园林、寺观、古井、牌坊等古代城市的风貌完好地保留了下来。
2: 它一个就是河跟街并行，建筑跟街道相邻，形成一个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这个格局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少有的，原来中国都是方正型城市，洛阳、开封都是，但是城市建设慢慢发展变化以后，这样的格局没有保存下来，而唯独平江路保存了下来。
0: 小桥流水依旧，星罗棋布的园林、古井、民居，交织出苏州的韵味，展现着“君道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的生动画面。据《中吴纪文》记载，自唐朝以来300年间，苏州地区没有发生过战争，富足安定的生活吸引了很多家族到此居住。平江路一带成为许多名门望族的首选。仓廪实则知礼节，当地逐渐形成了家家礼乐、人人读书的传统。
2: 我们小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每一个老人会跟你讲，哎，要好好读书啊，这家有一个状元，那家有一个秀才，然后这条街上讲状元不是一个两个，是一个群体，
1: 状元多，
2: 对，非常多。
0: 历史上平江路先后走出了17位状元，老街因此被人们称为状元之乡，文风之盛，雄冠江南。宋景佑年间，范仲淹任苏州知州，他设立了当地第一家义庄，不仅为人们提供粮食和住所，还开办义学，让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有了读书的机会。一时间，老街上朗朗书声不绝于耳。在书香文脉的浸润中，当地人不仅读懂了诗书礼义，更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读到了心里。明万历年间，老街走出的状元申时行回到故乡，那一年他57岁。这位当朝首辅太子太师幼年贫寒，曾在老街的道观中读书，受到出家人的恩惠。回到故乡的他一直想要回馈乡邻，当时申家老宅旁有一家梳子店，由于经营不善，生意惨淡，家中时常传来孩子的啼哭声。
3: 小孩饿了没有吃，要肚子饿要哭的，那么他听见有低哭声，那么他就知道这户人家

0: 可能他的生活遇到的是真麻烦了。
1: 位极人臣的绅士行深知贫苦人家生活不易，就让管家买了很多梳子回来，暗地里帮邻居一把。
0: 又买了又买，买了又买，还买了还送人，市场消费的引导作用就出来了。当时也没什么广告的嘛，这个口口相传。
1: 很多人拿到曾经的状元首府赠送的梳子后，都觉得很珍贵。梳子店的名声由此传开，购买的人越来越多，孩子的啼哭声也慢慢化作书声朗朗，萦绕在院落深处。
0: 那么他就是想，我与其这样帮卖梳子，只有帮一户人家，那么能不能也做一些事情，做义庄这个事情，有一套机构，有一个机制，有一个事业，慈善事业。
1: 要建义庄，就得购买土地。正当绅士行琢磨在哪儿选地时，梳子店老板找到他，表示愿意把房子让出来给绅士行办义庄。绅士义庄的建成影响巨大，名门望族纷纷效仿。鼎盛时，仅在老街上就有八家义庄。一时间，义学兴盛，文人汇聚。
2: 山水相映，廊桥相依，一座座精美绝伦的江南园林组成了一方诗意的文人天地。泛舟水巷，好像还能听到周围这些整合人家的院落当中所传出的阵阵读书声。一代代老街居民在教化子孙读书明理的同时，也把一份文人之意践行到了生活当中，伴随着这清澈的河水传承了千年。
1: 苏州是一座飘满墨香的城市，公交站台上看不见商业广告，却随处可见柔中带刚的书法作品。孩子们学习着百年前的拓碑技艺，坚实有力的敲击声中浸满了墨迹，也把一丝文人之气夯实在了孩子们的心底。至善作笔，修复古籍，老街院落里的生活古朴典雅。繁华热闹的平江路深处，老街人过着淡然平和的日子。历史上，老街不仅文风兴盛，也是巨商大贾云集之地。清朝时，来自安徽、山西等地的商人纷纷在此建立作坊会馆，一时间丝绸织造业在老街兴起，逐渐形成了东北半城万户鸡声的景象。李庚堂曾是清代富商潘元淳的宅邸，那时潘家的生意做得很大。有一次，潘元淳和好友汪毅在西藏经商时遭遇土匪，土匪让两个人留下一个，另一个回去拿10000两银子来赎人。离开就有生的希望，留下则有可能遭到撕票。性命攸关的时刻，两人都要求自己留下。生死关头，汪毅向土匪编造了一个谎言，
3: 偷偷的跟土匪说，我呢父亲还在，他呢父亲已经不在了，我父亲知道我被绑了，我的父亲就很快的把钱会拿过来来救我的。
1: 土匪听完后果真放走了潘元淳，留下汪毅作为人质。匆匆赶回苏州的潘元淳筹好10000两银子，马不停蹄地回到藏区，却找寻不到土匪的踪迹。没能救出舍身相救的好友，潘元淳痛心疾首，为了报答汪毅的救命之恩，从此立下家规，
3: 每一次过节的时候，把汪家放一个酒盅，放一双筷子，纪念汪一山爷。还有我们潘家的子孙都跟汪家有联姻，这样一种义气，在我们世世代代都是很敬佩的一件事情。

0: 潘汪两家舍命相救的故事广为流传，不仅成为一段佳话，也成为了当地商人重义轻利的楷模。潘汪两家也因为这份道义赢得了很多人的信任，生意越做越大，逐渐发展出袁大昌酒店、稻香村糕点、黄天元糕团等知名商号，在平江路旁形成了苏州第一条商业步行街，把苏州地区传统商业推向鼎盛。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蔓延到了苏州，老街上有很多珍贵的文物来不及转移。那是民间流传“海内三宝，潘有其二”，说的是收藏在潘家探花府的大盂鼎和大克鼎两件珍贵的文物。当时日军正在轰炸，城里的百姓纷纷逃离，潘达瑜也带着孩子逃出了城外，但走到半路，他却停了下来。
1: 那干嘛这个时候还犹豫啊？逃难不是一直往前走？
2: 想到鼎，大克鼎、大盂鼎还没有安置好，他超越了自己的生命，这两个东西保护好非同小可。
0: 大鼎是国之重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重要文化遗存。倘若是为自己逃命而落入侵略者之手，该如何面对列祖列宗？潘达瑜思虑再三，毅然带着几位至亲返回了城中，把大鼎藏在了一间老屋的地坑内，并重新盖上青砖，撒上尘土，伪装了起来。
2: 37年，在这个院子里发生过很多事情，那么按照老人们的指点，应该就放在前面这个房子里边。
0: 日军攻陷苏州后，直奔潘家大院，威逼交出大鼎。在漫长的周旋中，潘家家财被抢掠无数，但潘达瑜始终没有说出大鼎的下落。在潘家人的保护下，两个大鼎最终幸免于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达瑜决定让两个大鼎重见天日。他把大盂鼎、大克鼎以及潘家收藏的几百件青铜器一并捐给了国家。为了表彰潘家的大义之举，有关部门拿出了2000元作为奖金，奖给了潘家。
2: 我奶奶写了一封信，意思我把这个钱交给国家。
1: 哦，实际上这个钱捐出去了。
2: 对对对，又还给国家了。
0: 如今，大盂鼎、大克鼎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它记录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也讲述着老街人家的那份忠义之心。
3: 一个人活着，就是要为民族、为国家，或者是为一个地区的人谋福利，啊，那么你就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有格局，有气象。啊，有为天下担当的，这是涉及到公义，啊，民族大义这个事情，他都会挺身而出，啊，不计个人的得失。这个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这文化在历史发展当中所起的作用。
0: 时光在老街走过了上千年，如今的平江路是苏州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老街上各种苏州特色的商品琳琅满目，巷陌深处古旧书店还飘散着一脉书香。发展于2000多年前的苏绣，如今繁盛依旧。代表东方女性之美的旗袍也在不断创新。一双双巧手用千针万线绣出了对生活的珍视与守望，也缝补着苏州人难以割舍的家乡记忆。生活在老街上的人们依旧保

0: 的习惯，沏上一杯清茶，咿呀婉转的吴侬软语在耳边响起，老街故事就在这悠扬的唱腔声中世代流传。
1: 一曲动听的评弹唱出了江南水乡的温柔与婉约，也为这方水土增添了一分雅致的韵味。

0: 心的事情。
1: 老屋、老巷、古桥、古井，极致的江南韵味深藏在老街深处。据清代吴门表演中记载，平江路古称石泉里，老街上有十口古井。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水，但古井却依然滋养着老街人的生活，也滋润着老街人的心。
2: 所以整个街区现在这种古井有多少？
3: 24口。
1: 对于老街人来说，井是生活的一部分，古井陪伴了几代人。无论是洗衣做饭还是泡茶饮用，人们都爱用井水。一口口古井不仅提供了生活的便利，也如同一根纽带，把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在了一起。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资源，老街人自发组织起了一支护井队。
4: 像我是我们队里算年轻的一个，我们年纪最大的要80岁了。
2: 80岁。
4: 对。
1: 护井队队员们虽年龄不同、行业各异，却共同承担下那份为社区义务护井的责任。无论酷暑还是寒冬，他们每周都会走遍社区内所有的古井，检查水质，清理垃圾。
4: 我是觉得井是我们苏州的一个活的名片，因为我们这也是我们苏州的特色，家家户户都有井，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井一定要保护好，我们想就是给下一代留一点好的资源。
1: 在大家的保护下，古老的水井更加清澈，老街人就在这甘甜的浸润下品味着生活的滋味。
2: 哇，好大个的一个西瓜，
4: 里面我还放了一个石块，不然那个西瓜就飘在上面了。
2: 袋子里面放石块，再放个西瓜。
1: 古桥古井给平江路留下了老味道，也为苏州城留下了古老的记忆，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能体会到原汁原味的东方水城之美。
0: 时光在小巷当中走过了千年，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老街儿女，然而那些深藏在深宅院落当中的动人故事却从未被人们忘记。今天世代传承的文人风骨和书生意气，在新的时代又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继续润泽着这方灵秀的天地。
1: 80后姑娘胡淑宁从小在老街长大，十几年前她出国留学时经常用苏州话介绍自己的家乡，她发现许多外国朋友都被柔美的吴侬软语所吸引，
5: 而且这个不单单是，
1: 而学成回国后，他却发现会说标准苏州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6: 从2007年到现在10年多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情势是越来越危急，90后基本不会讲，00后不会讲，那等到00后的孩子可能也就20-30年吧，这个方言就没有了。
1: 看到家乡方言的渐渐消失，胡淑宁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个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的女孩深知，声音的记忆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家乡的符号，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也是人在他乡时的情感寄托。回国后的胡淑宁在一所国际学校任教，她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保护苏州方言刻不容缓。深思熟虑之后，这个年轻的姑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辞去工作，专门从事苏州方言保护。胡淑宁的举动在老街上传开后，大家都很佩服她的做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她的团队，一起开始了编写苏州话的创作。
6: 我觉得更多的接触到的是这个城市的文化脉络，甚至是一些比较深层次的东西，那你没有了方言这个

0: 切入口你会失掉很多东西的。
1: 不认得这个字叫什么
0: 啊？这个我们叫字，这个啊字糊，就是指夏天有一种你不是那么想吃东西，这种浑身不舒服这种感觉。
2: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不仅老街人讲起了苏州话，胡淑宁还建立起了苏白学堂方言微信公众号，有15000多人活跃在平台上交流学习。他们还编写了一套苏州话教学课程，免费放到网上，供全国各地的人学习研究。如今的平江路，老苏州的味道越来越浓。当远方的游子归来之时，总能轻而易举地在这里找回儿时的记忆。
3: 原来旁边是条河，河旁边是有树。
2: 这一天，中国古建筑保护专家阮宜三回到了家乡。在他从事古建工作的几十年里，为很多古镇古城的保护做出过贡献，他也因此被称为古城卫士。如今虽已阔别家乡几十年，但在回到故土的那一刻，许多往事就会涌上心头。
3: 像这个季节就大量的西瓜运的来了，那是运西瓜，这个船，那个船上的小姑娘卖西瓜的就会喊，唱得非常好听。
1: 那个时候卖西瓜的时候都怎么唱啊？
3: 我帮嘞，哎呀西瓜嘞喽，是吧？是这样。那么到了冬天就卖稻草。没稻草，这稻草怎么烧饭用吃？同时呢是什么？垫床铺，床铺底下清理稻草都非常香。
2: 阮宜三曾在老街生活过20多年，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春岁月。老街上的一桥一石、一砖一瓦，对他来说都充满了感情。2002年，当听说家乡要进行保护性开发时，他立刻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3: 唐朝当时形成就是双溪盆隔绝，一条河一条街，然后上面一点点古桥。那么这种形态在全国都还没有，所有的市一级的城市没有，我苏州还有。那我就希望把这形态按照原样的把它修复。假如这个完整的做好，那么我们说世界第一。
2: 出于对家乡的眷恋与热爱，阮宜三全身心地参与到平江路的保护当中。在那几年，他时常为施工队提供各种保护方案，大到整体规划，小到古桥修复，每隔半个月老人就要从上海回来一趟，实地查看施工进展。他的这份坚守，为的不仅是留下自己的家乡记忆，更是留住中国人的乡愁。
3: 我们常常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关键是外婆桥，那个桥要在，那个河要在，那个桥要在。你外婆不在，你还会到那里去思考。你叫外婆不在了，桥也拆掉了，河也填掉了，你不会再去了。所以说留住乡愁，留住乡愁，关键是那个乡，乡是物质性的存在，然后才能引起你的愁。
2: 如今的苏州已经是长三角地区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在城市的核心地带却依然保有着小桥流水的古朴风貌。这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精心保护下来的历史建筑，化作了这座千年古城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成为照亮这座城市未来

多米的甘肃荡长县，丰收也如期而至。深埋地下的大黄成熟了。大黄味苦，性寒，有泻下攻积、凉血解毒、逐瘀通经之功效。因泻下作用峻烈，大黄又被称为药中之将军，是典型的沉降药。沉降药下行向里，一般具有泻下通便、消积导滞等功效。凡味属苦酸咸、气属寒凉的药物，大多为沉降药，如芒硝、大黄等。

正在晾晒大黄的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胡长江。从教40年有余，但每一次亲手炮制，他仍会感慨本草的奥妙万千，尤其是善变的大黄。对同一本草，使用不同的炮制方法，就能改变其升降浮沉的趋向，甚至改变功效。大黄就是其中典型。生大黄作为经典的沉降药，泻下作用峻烈。酒大黄借酒身体之性饮药上行，用于目赤咽肿、齿龈肿痛。醋大黄饮药入肝经，增强活血解毒、消积化瘀的功效。其表面较黑，断面呈焦褐色，有凉血化瘀止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科技强省建设、学习教育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与光子产业企业家代表座谈。
0: 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在省财政厅讲专题党课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面提升财政管理质效。
1: 我省各地用足特色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全力推动县域经济规模壮大、结构优化、效益提升。
0: 各地紧盯舆情汛情，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等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推动科技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扎实推进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建强用好战略科技力量，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要持续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科技型企业发展四个工程、科技金融服务五项机制协同增效，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加快勤状元功能升级、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重点，优化创新生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要更好发挥各级科协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尽心尽力做好服务保障，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会议强调，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持续推进边学边查边改，深化上下联动、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精准务实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要压实领导责任，加强研督指导，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三化建设年行动，进一步推进提升办案质效，加强队伍建设，做实纪法教育培训等重点任务，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推动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强调，要坚定扛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政治责任，紧扣整改方案明确的任务要求，严格标准，加快进度，推动问题按时保质整改到位。同时，以整改为契机，强化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动美丽陕西建设迈出更大步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0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与来陕参加光子产业项目签约活动的企业家代表座谈。
2: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企业家来陕投资兴业表示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给予陕西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光子产业是我省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我们扎实实施追光计划、跃迁行动，推动光子产业进入加速成长期，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点。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各位企业家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加大在陕布局投资力度，发挥自身资源、技术和行业影响力，带动更多上下游优质企业向陕西集聚。我们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解决企业实际需求，为企业

0: 业深耕陕西，创造良好条件。苏州麦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延文等与会企业家表示，陕西科创动能充沛，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良好，光子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我们将扎根陕西，推介陕西，加快项目建设，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促进光子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更好助力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省直有关部门和咸阳市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1: 7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到党建联系点、省财政厅为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肃财经工作纪律，全面提升财政管理质效，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坚实保障。
2: 赵刚指出，政绩观连着发展观，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于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意义重大。全省财政系统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深刻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严格执行党中央财政工作方针政策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深入查摆本领域政绩观偏差和存在问题，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不断提高财政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赵刚强调，要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做好收支管理，全力保障守底线、保民生、补短板等方面的重点支出，多措并举做好收入增量，强化财政运行监管，确保财政收支平衡。要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强政府债务规模管控，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着力防范融资平台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加大财力统筹，强化三保等刚性支出保障，加强动态监测预警，做到发现风险及时妥善处置。要树牢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理念，坚持厉行节约，强化资金使用刚性约束，做好事前绩效评估把关，完善监督问责机制，确保有限的资金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专题党课前，赵刚走访慰问了省财政厅有关处室，同干部职工交流了业务工作。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财政厅机关党员干部代表参加活动。
3: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持续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用足特色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全力推动县域经济规模壮大、结构优化、效益提升。
0: 在榆林市府谷县冯家塔矿业公司，井下综采工作面全速推进，疏干水处理等绿色协同技术并行作业。作为年产800万吨的大型矿井，该公司上半年核心指标稳步攀升，顺利实现双过半。
4: 我们自主研发的15项井下专项科技攻关项目落地见效，有效破解了水害防治等难题，有力护航上半年各项生产经营任务。
0: 今年以来，府谷县在稳定释放煤炭和金属镁优质产能的同时，专班推进25个市级重点项目，办结审批事项416项，以高质量项目审批效率推进产业发展加速度。在稳固能源基本盘的基础上，风光储能等新赛道同步提速，主要指标均超时序进度，工业压舱石作用持续巩固。安康市白河县抢抓夏季消费旺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陕西茶家汇科技公司内全自动桶装水生产线精准运转，订单已排至9月份。
5: 整体产销态势稳中向好，两条生产线根据订单排产计划满负荷作业。
0: 今年以来，白河县持续做好土特产大文章，深耕茶叶、黄姜、灯饰等6大特色产业集群，推动重点企业产销两旺，力促工业提质增效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
6: 我们立足秦巴山区县资源，

0: 聚焦六大产业，打通黄江堵点，壮大灯饰集群，提升木瓜加工，释放光伏产能，规范绿松石产业，力促县域工业提质增效。
1: 宝鸡林友县通过高质量项目补齐产业链短板，省昆兰电缆公司新投产的八条高速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月产能提升至5000万米，增幅达60%。作为重点招商项目，该企业填补了区域产业链空白，为周边煤矿、电厂、矿山设备及汽车制造等产业提供关键配套，预计全面达产后年产值达5亿元。
2: 生产运转速度大幅提升，线缆尺寸、绝缘厚度等指标误差精准可控，产品批次稳定性显著增强，全流程生产损耗持续降低。
1: 十五五期间，林友县将坚持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发展两条主线，紧扣原煤开采、固废利用、矿山机械、精细化工、新型能源、适应新材料六大工业门类，持续提质增效，研炼补炼强炼。
3: 我们将以科技赋能煤炭产业研炼补炼，以良种良法良田良机升级特色重养职业，深挖九成宫文化内涵，激活文旅融合动能，推动三产协同并进，筑牢县域高质量发展根基。
1: 7月11号，咸阳市光电产业迎来集群突破，六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落户咸阳高新区，总投资78亿元。此次签约项目涵盖光污源器件研发生产、法拉第悬光片制造、高端绿光片研发等产业链关键环节，涉及多个前沿领域。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100亿元，带动就业5000余人。咸阳光电产业将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发展。作为本次签约的重头戏，西安天骄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轻质柔性钙钛矿项目备受瞩目。该项目将建设行业首条年产1亿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组件量产线，填补咸阳市在光电转换与光电子材料领域的空白。产品具有超轻、超薄、可弯折等特性，应用场景广阔。
4: 比如说，我们会实现一种新的光伏薄膜贴到建筑物的玻璃上，实现智能楼宇。我们会贴到电动汽车的穹顶上，为电动汽车去补能。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国际第一条柔性出货的生产线。
1: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咸阳高新区将成立产业链专班，完善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
5: 进入主汛期以来，短时强降雨、洪涝等灾害进入高发期，特别是面对这几天我省出现的雷暴和短时强降水，各地紧盯雨情汛情，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天兴村有6处重点滑坡监测点，居住在滑坡监测点的村民有5户20多人。为保障群众安全度汛，镇村党员干部重点加强对隐患点的重点排查，每天上门走访排查房屋安全隐患，巡查防滑点位、山体边坡，同时清点防汛物资储备情况，确保应急时能拿得出、用得上。
7: 后续我们会持续紧盯天气变化，严格落实治本治守，全力保障村民雨天出行和住房安全。
6: 商洛市商南县市马镇的党员干部根据辖区地形和风险情况，划分了160个防汛责任区，每个责任区由1名党员负责。各责任区主点排查，登记了1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5处山洪灾害区域，把受威胁群众信息录入台账，每天至少巡查一次，同时做好防汛物资储备，确保抢险时物资充足。
8: 遇到雨季或者这个特殊的天气的情况下，我们一天加大频次，每天有2到3次的巡查，特别是这个发现这个预警以后啊，如果发现有确实滑坡体有移动和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及时的给上级汇报，按照这个预案进行撤离。
6: 延安市延川县社管中心的党员干部针对县城老旧小区多、人口密集的情况，实行党员包户制度，每个党员负责联系几户群众，党员和网格员志愿者一起定期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在危险区域设立警示标志，逐户提醒群众转移。对于独居老人、留守儿童，落实1:1帮扶，帮助他们搬离危

0: 危险地带，截至目前受威胁群众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
1: 我们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汛情动态，精准排查，补齐安全监管中的薄弱环节，不断优化防汛减灾应急处置流程，牢牢守住辖区居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0: 为有效应对今天到明天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安市长安区、临潼区、鄠邑区、蓝田县、周至县今天分别发布封山控预的通告，对秦岭山区所有峪口峪道实施只出不进的封闭管理，除公务、救护、抢险等必要人员车辆外，其他无关人员车辆不得进入山区活动。峪口内景区景点、农家乐、民宿、宗教场所一律暂停开放，山区及沿山所有施工全部暂停。
2: 秦坝深处，安康浔阳市宗溪镇王院村曾是一个被五大难题困住的滞后山村，而如今这里产业兴旺，村美民富，正稳步迈向和美乡村。这场蝶变的背后，离不开扎根30余年的村党支部书记陈分新。日前，他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3: 记者见到陈分新时，他正带着两位准备在村子里投资种植中草药的客商前往药材育苗基地，一边走一边谈合作方案。据了解，客商计划在王院村流转500亩林地发展淫羊货种植，后期还将发展林下经济，预计带动约500名当地村民就业。陈分新算了一笔账，全村山林近1万亩，若每户种上3-5亩，300多户都能参与，既盘活了林下资源，也解决了村民就近就业的问题。
4: 更重要的呢，是解决好了我们现在这些老龄这些劳动力，他既在外面无法就业，他要回到村里能够就近就业。
3: 位于秦坝山区的王院村，耕地少，山地多，自然条件差。1992年，陈分新担任王院村党支部书记，村民还存在出行、饮水、用电、通讯、上学五大难题，人均纯收入不足400块钱，村里发展严重滞后。
4: 那么根据这种情况呢，我们村两位一般人通过了认真的研究分析，我们最终就采用了让党员带头，把党员先发动起来。
3: 在村史馆，记者看到当年记录党员群众集资和义务投工的笔记本。修路集资时没有启动资金，党员无条件带头捐资200元，村民随即响应，跟着一起干。
4: 党员都在带头，那我们没有任何的怨言，我们还是要跟着党员一路干。
3: 在村党支部带领下，王院村用10年时间修通出山公路，架通电线，实施引水工程，彻底改变了基础条件。如今还建成产业孵化园、烤烟种植示范区、富硒种植基地、魔芋种育繁育基地、肉牛养殖基地等一园一区5基地，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100万元，村民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红火。
4: 下一步呢，首先是要坚强班子，摆好队伍。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要抓好产业发展。无论怎么说，老百姓真正富了才是一个领导的，尽力解决好老百姓的疑难愁盼的问题，把小事做实做细，才能真正的赢得民心。
5: 眼下我省夏粮收购正值旺季，各地通过线上预约、投用绿色智能化设备等措施提高收购效率，金融部门提前备足信贷资金，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0: 在中央储备粮咸阳直属库，运粮车辆正有序排队入库，经过智能铅检、液压翻板、除尘清杂等程序后，小麦通过全封闭输送带精准入仓，全程减少人工接触，单车收粮耗时大幅压缩，扬尘和洒落问题同步改善，收购现场高效有序。
6: 在今年的夏粮收购中，我们通过线上预约，增加作业线，延长收购时间，提高了收购量。对农户的收粮呢，我们要求从收购到付款不超过24小时。后期呢，我们还将通过使用空调控温、氮气气调等技术，推进绿色低温储粮。
0: 收粮提速的背后是收储资金的提前到位。除了本系统提前筹备的收购资金外，农发行陕西省分行开设资金结算通道，收购旺季网银、银企直连等线上支付7x24小时畅通运行，确保收粮不误时，资金不掉链。下收启动。

0: 前，该行已统筹调配信贷额度，保障全省102户收购企业资金需求。
1: 截至目前，我行已经审批到位40亿元夏粮收购专项的信贷资金，已投放11亿元，全方位保障我省各类收购主体的资金需求。我行持续优化办贷流程，积极推广自动化线上办贷，办贷效率较之前大幅提升。
2: 5、4、3、2、1，点火！
3: 点火！
4: 点火！
5: 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返回，并在海上实现网系捕获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此次任务由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飞行器室自主研制的一体化图像处理器见证了一子级回收过程实时传回清晰画面，为一子级的回收提供了直观判据，圆满支撑了此次发射回收任务。航天器可重复使用再入返回是航天领域公认的核心技术难题之一。西安光机所通过多轮方案迭代与地面试验验证，系统性攻克了高过载强振动环境下光机结构生存性难题、信号长距离高保真传输难题和火箭回收过程中设备的热流防护、有效提升设备重复使用寿命难题等三大难题。此次发射回收任务的圆满完成，实现了所有关键核心技术与部件的全面自主可控。
0: 红色档案资源的珍贵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历史光辉，更在于它在当下依然能带给我们精神滋养。百年恰使风华正茂，庆祝建党105周年档案文献专题展正在省档案馆举办。一份份珍贵的历史档案，一幅幅精彩的图片，一幕幕鲜活的影像，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
6: 展览分为信仰的力量、理论的力量、组织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斗争的力量、行动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和万山磅礴看主峰8个篇章，运用400余件档案图片、20余组音视频资料，聚焦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深刻诠释了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成功密码和力量所在。
7: 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开学典礼上给同学们讲，首先要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却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此后，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也成为了抗大的办学纲领。这几张照片讲的就是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开荒屯田。这张照片也就是我们展览里的原件，它拍摄于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讲述的就是各位八路军战士正在热火朝天、干劲十足的开荒屯田。虽然它的尺寸不大，但是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位正在努力生产的奋斗的身影。正是在他们的不懈的努力下，才将昔日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8: 作为一名学生党员，然后平常在学校的时候，党史的这些学习可能更偏向于理论，然后今天来到省档案馆进行实地参观，看到先辈们这些手稿，内心更加受到震撼，也更加明白了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应该脚踏实地的将自身力量贡献到国家社会的发展建设过程中。
9: 能看到这么多珍贵的文献以及这个现实中保存这么完整的一个档案，感到非常的震撼。
6: 档案记录历史，启迪未来。展览以红色档案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旨在教育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激发奋进力量。
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举办这个展览，就是用红色档案来讲述我们党百年的奋斗征程，教育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11: 暑运期间，铁路部门联合文旅部门打造铁旅融合发展，精准对接不同群体需求，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
0: 暑运期间，秦岭号全景环游新疆银发旅游专列从西安出发，可以一票畅游。专列西发招致车随人走，实现快旅慢游。为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专列进行了全方位适老化改造。

0: 铺位加宽，增加夜光爬梯标识、卫生间防滑扶手与防摔脚垫等设施。
1: 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列车员服务态度非常好。厕所里边还新增加了紧急呼救按钮，整个列车非常舒适。
0: 陕西红色资源丰富，到延安去三秦学子圣地行红色研学专列，让车厢成为移动的思政课堂。铁路部门对列车进行主题化改造，配备小型讲台、可移动 LED 大屏等设备，在行进中就能进行思政小课堂，
2: 将思政教育从书本的课堂搬到这个实践课堂上，希望学生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来感受延安精神。
0: 自红色研学专列开行至今，已累计开行70余趟，覆盖全省98所高校，服务师生超过37000人次。
3: 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了行前导学、途中教学、实地研学到返校深化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育人的模式。
0: 暑运期间，铁路部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2026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西安至阿拉木图也正式开行。沿古丝绸之路向西，16天15晚的行程主打慢旅行、深体验。列车还打造流动丝路文化会客厅，通过非遗手作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山河与历史相融的独特魅力。今年以来，我省已开行赏花、庙会、冰雪、康养等多个不同主题旅游研学专列，服务旅客超3万人次。
4: 研发更多的旅游产品和研学产品，拓展服务品类、研学线路和旅游产品，为广大旅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5: 2026陕西好粮油北京推介会7月10号举行，20余家陕西粮油龙头企业集体进京拓展市场，现场签署多项采购协议，并同步启动陕西好粮油幸福晚中流北京长效推广活动。
6: 首批国家级非遗凤翔泥塑所在地宝鸡市凤翔区六营村日前建成六营泥房，由村集体统一加工管理供应泥料，泥料沿用古法捶打，恒温封存配送，品质稳定，成本下降，泥塑艺人可以告别繁重杂泥工序，专注创作创新。商洛摄影爱好者近日在洛南县县河湿地捕捉到一组珍贵画面，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冠幼鸟正跟随成鸟在浅水区悠然觅食。往年黑冠幼鸟离巢后多集中于洛河干流及深山支流活动，而今年这一只幼鸟却随亲鸟首次进入县城核心河段，标志着县河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已被黑冠家族纳入育雏期觅食活动范围。
7: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7: 再见。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不说那些没有用的事了。如果你是想要我祝福你，我现在就祝福你。不过我也希望你祝福我。
1: 祝福你？祝福你什么？
0: 你应该称呼我一声魏夫人。
1: 魏夫人？
0: 是。
1: 你跟魏豹成亲了？什么时候？
0: 就在你跟王宝钏成亲的那天晚上。
1: 你疯了！
0: 薛平贵，只许你娶妻，就不许我嫁人了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没有资格管我。
1: 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我是你大哥。
0: 大哥？什么大哥呀？抛弃我的大哥，对我不闻不问的大哥，对我置身不理的大哥吗？
1: 你误会了，事实不是你所想的。
0: 我爹在临终前让你照顾我，可是你对我做了什么？照顾我的是魏二哥，疼我的也是魏二哥。
1: 我明白了，你嫁给魏豹是因为赌大哥的气，对吗？
0: 我不是为了赌气才嫁给他的。我希望你以后对他不要再有偏见。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1: 小琪，咱们是兄妹啊。
0: 薛平贵，我们不是兄妹，你是我爹捡回来的，你知道吗？
1: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0: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1: 是爹临终的时候告诉我的。
0: 既然爹临终前告诉你我们不是兄妹，你答应了要照顾我，你也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却抛弃了我。
1: 我没有抛弃你，你要明白，我们是兄妹，我是你大哥小琪。
0: 不，是因为你爱的是王宝钏。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会恨他。我不希望再听到你说王宝钏这三个字。薛平贵，如果你以后不能跟我的丈夫魏豹成为好朋友，那我们永远都不要来往了。你过你的日子，我也会好好的过着我魏夫人的生活。
1: 小琪，
0: 大哥，你好狠！为了王宝钏，害我被魏豹强暴了。一个女孩子的清白被玷污，我怎么回头啊？王宝钏，我会加倍讨回来的。
1: 看来小琪，暂时是不会原谅我的。
2: 哎，怎么样？那个陈员外还真是慷慨啊！他的寿宴不仅让咱们哥几个吃得饱饱的，还打包了这么多东西。这下二哥、二嫂还有小青他们都有的吃了。
3: 是啊，是啊，没事。你看我要了这么多，
2: 我要了这么慷慨的好人，真是少啊。
4: 可是，我觉得刚刚吃的那个寿桃啊，味道酸酸的。
2: 大哥，做咱们这行吃的本来就是人家的残羹剩饭。有点酸味很正常，再说了，人家摆寿宴总不能请咱们过去大吃大喝一顿吧。

0: 这么一说啊，
1: 咱们乞丐穿成这个样子，人家不会让咱们去参加人家寿宴的。
2: 好吧，好吧，我们把东西拿过去，给平贵、小青和弟媳妇吃啊。哦，
3: 来，老大，来，
2: 走走。
4: 给我
2: 滚蛋啊！
4: 大哥，
2: 不行，
4: 大哥，
2: 哎，
4: 大哥，
2: 我肚子好痛啊！
4: 大哥，应该不会是吃坏肚子了吧？
2: 没事，没事，我们走，
4: 慢点，大哥。
2: 大哥，不行，大哥，
5: 你怎么了？
2: 这不行，撑不住了。哎，
4: 大哥，那个地方可以方便一下，
5: 快去吧。
2: 不行了，不行了。
4: 大哥，有纸了。老大，
6: 让开！
7: 黄榜呢？
4: 哎，好，舒服多了，好臭啊！
7: 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黄榜？
4: 黄榜？大哥，什么是黄榜？
2: 我哪知道啊？
4: 哦，季伯君爷，刚刚掉地上那张黄纸，是不是就是你们要找的黄榜？
7: 对啊，
4: 那个呀，我当做草纸给我大哥擦屁股了。
8: 对对对，就在那儿，刚擦完。
4: 对，
7: 好大胆子，竟敢拿黄榜当草纸！啊，抓起来！
9: 是，
4: 你们抓我大哥干什么？
8: 我不知道啊，
4: 抓我干什么呀？擦个屁股怎么样？抓人呢？
8: 我哪知道是什么黄榜啊！我救命啊！
4: 阿狗，
7: 快走！
4: 大哥，阿狗，找人
8: 真不知道啊！
5: 不好了！老大和张鬼被抓走了。
8: 对啊。
10: 喂，放我们出去啊！你们抓错人了，不是我干的。喂，
2: 没人理，这怎么回事啊？不过就是擦个屁股嘛，有那么严重吗？
8: 都是
2: 你，你死张伟，是黄榜你也该死。
4: 大哥，我发誓真的不是我撕的，我不过看见一张纸飘了下来，我就捡过去给你擦屁股了。再说你现在怪我也没用啊，咱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破烂地方了。
11: 哎，大哥，刚才我听那两个官印说，想让咱们去降服那个叫什么什么马来着，这怎么回事啊？
2: 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我刚听他们说，那马很凶的，好多人骑上去被摔下来，给马踢死了啊！所以啊，我宁愿被关在牢里，也不要骑什么马。哎，
4: 大哥，我这从小到大，还是头一次被关在这里，我现在可害怕了。我
2: 也没经验呢，我也怕呀。没事，
12: 参见将军。
13: 参见将军。
14: 听说有人撕了黄榜不去降马，你带本将军看看到底谁这么大胆子。
12: 是。
8: 将军，
4: 不是我干的，我们是不是冤枉的？
8: 抓错人了，
4: 我们是不是冤枉的？
14: 这么巧啊，是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
4: 是我们。
15: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竟敢揭黄榜。
8: 不是将军，真不是我们干的，你误会。不信呢，你可以去问那个守黄榜的差爷呀，他真的是自己掉下来的，我们真的没撕啊。
4: 是
8: 真没撕啊，
4: 只不过是碰巧了，有一阵风吹过，我们把黄榜捡起来了。
14: 黄榜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是要降马的，你们竟然撕了黄榜又不降马，那你们只能等着受死了。
4: 这不行啊！
8: 不是将军，你看我们这样，别说降马了，骑马都不会啊，被马骑还差不多。
4: 是啊，将军，你就大发慈悲放了我们吧。
14: 程副将，
12: 在，
14: 去汇报知府大人，就说这两个乞丐故意撕了黄榜，藐视朝廷，以示死罪。他们还把黄榜做草纸。

0: 更是罪加一等。你告诉知府大人，判他们一个斩立决。
1: 是。
2: 喂，你这么大个子，撑着点。
3: 将军，我听说那么多人去降服那匹烈马，这没降服也没判死罪啊。
2: 就是啊。哼，
1: 看榜之人到教场去报名，降服不了当然不是死罪，但你们可是接了皇榜，接了皇榜就是死路一条。
2: 将军啊，真不是我们接的，求你去问那个守皇榜的差爷吧，真的是他自己掉下来的，不是我们撕的。
3: 是啊，
0: 我不管是你们撕了也好，掉下来也好，反正我早就想除掉你们这帮乞丐了，你们呢就等着受死吧。
2: 哇，你心肠太恶毒了，太黑了吧你啊，擦了个屁股就判我死刑，我不服。
3: 将军你先别走，将军，我还有七八个兄弟，帮里还有二十几个人都要吃饭的呀。
0: 闭嘴。
3: 我
0: 你们一个哄我一个骗我，本将军是不会相信你们，我也不会饶了你们。
2: 那将军，那你要怎么样才能饶过我们呢？
1: 将军，借不说谎，将军如果要害薛平贵，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回去一个告诉薛平贵，就说要想保住他们的性命，除非让薛平贵带他们来驯服红鬃烈马。
0: 这个主意不错，就让那薛平贵活活的被马给摔死踢死，就算不死也残废。那好，我可以放你们回去。
2: 哇，可以出去了，
3: 可以出去了，老大。
0: 如果是一个人，
3: 就一个，
0: 就你吧，傻大个儿。回去告诉薛平贵，让他来驯服红鬃烈马。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只有一条路，死路。
3: 大哥，还是你回去吧。
0: 别，我年纪大了，我要死啊，那是我的命。哎，我跟你说，你回去告诉平贵，千万不要过来，这两个坏坯子一定设了陷阱在等平贵呢，记住啊，让他千万不要来，知道吗？
4: 你们商量好了吗？
1: 来人呐，
5: 在，
1: 把他给我抓出来。
5: 是。出来，快出来，
3: 你保重啊，大哥。
5: 走，
3: 保重啊，
4: 傻大个，回去告诉薛平贵，叫他明天上午来教场找我。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就等着在城门外给你们的老大收尸吧。
3: 大哥，
5: 快走！
0: 告诉平贵，
3: 大哥，
0: 他千万不要来啊！
3: 大哥，
5: 真走！
3: 我回来，
2: 我没事的啊！叫他千万不要过来，知道吗？
3: 你要保重啊！
2: 我死无所谓，
5: 快点，快走！
3: 别等我！
2: 叫他千万不要来！
3: 我救你！
2: 我死了无所谓的，叫他不要来，知道吗？
0: 绞死他！
6: 那这样贵哥你去不是很危险啊？可是贵哥不去，我大哥一定死。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我到底要帮哪一个哥啊？
3: 二哥，大哥说不让你去驯马，他说宁愿自己被绞死也不想让你冒这个险，因为那帮人肯定会害你的。
6: 哎，怎么办？
3: 二哥，我也不好要求你去做什么。
5: 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决定了，明天我就去教场会一会这个魏虎，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丢了大哥一条性命。
6: 我现在想去看看大哥，顺便给他送一件衣服。
3: 你也要去看大哥啊？可是大哥只被关了一个晚上，你送什么衣服啊？
6: 因为大哥从来没有坐过牢，我担心他会吓得尿裤子啊。

0: 大人，你们终于来了，我正等着你们呢。
1: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0: 行，当然可以。

0: 对，带他们进去。是，谢谢啊，谢谢。哎，
1: 大哥，冰棍，你们怎么来了？
2: 大哥，
1: 大哥，
2: 哎，
1: 大哥，大哥，你出来，出来，出来！
0: 喂，
1: 哎，
0: 小心啊！
1: 别拉，
0: 别拉，别拉，怎么拉我也出不去的。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
1: 你还真说没事，
0: 嗯，
1: 张辉都告诉我了。 如果贵哥不去降服红宗烈马的话。

0: 那连累我的
1: 是。
0: 来，张威，你给我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啊！
0: 我要真被吊死在长安城墙上，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你等着你。
2: 啊！大哥，你别凶神恶煞这样吓唬我，我本来胆子就小，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对啊，大哥，你就别怪他了，他也是无心的。哎
4: 呦！人长这么高，胆子还这么小，我真快被你气死了！什么东西不好拿给大哥，去撕什么皇榜啊？
2: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又不识字，我看一张纸就点起来给大哥擦屁股了。
3: 哎呀，算了算了，
0: 哎呀，反正啊，他们现在是一口咬定是我们撕了黄榜，我们也没有办法。哎，平贵啊，
3: 啊，
0: 你可千万别去训那马，那马很凶的。
3: 大哥，我从小习武，对马呢也十分熟悉，你不用担心。
0: 哎，什么不用担心呢？我刚刚听他们说，那马可厉害了，去骑那马的有上万人，当场摔死的。就一两百啊！
2: 啊，什么？有一两百人呢？
0: 都别答应啊！
4: 好可怕，会摔死人。那贵哥，你不要去好了。
3: 哎，
2: 是啊，
3: 不管我这次成功与否，起码都可以把大哥救出来。我必须要牺牲。
5: 好胆色，好气魄。薛平贵，你真打算去驯马吗？
3: 没错。就让我去试一试那匹红鬃烈马吧。
5: 好，这件事情我会禀告魏大将军。明早只要你去了教场，我们立马放了葛大。
3: 请记住你们的承诺。
5: 好，我等着你。你们好好话别吧。
0: 哎，平贵，你别去呀你。
3: 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更何况我们拜过把子，就是一家人，我不救你谁救你啊？嗯，好兄弟，
6: 薛平贵要降马。
7: 老弟，这是大哥想的一个计策。
6: 这红鬃烈马如此之烈，我就不信这薛平贵能够把他降服。
7: 只要薛平贵摔下红鬃烈马，我就以乱接皇榜的罪名处置。当然，最好是薛平贵能被红鬃烈马摔死、踩死。嗯，
8: 照你们这么说，那薛平贵反正都得一死。到时候王宝钏没了夫婿，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脸爬回相府。
6: 大哥，
7: 嗯，
6: 我倒真有点担心，如果薛平贵真降服了红鬃烈马呢？
0: 这大哥倒是没想过，
6: 他要是真降服了红鬃烈马，我倒是有个办法。

0: 我们可以兵分两路，就算他降服了红宗烈马，我也要他身首异处。啊，对了，大哥大嫂，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
1: 说。
0: 我已经决定了，要娶小齐为妻。
1: 你要娶薛齐为妻？
0: 嗯。
2: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的，我已经决定了。
1: 我反对。
0: 鲍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薛琪是薛平贵的妹妹，而薛平贵是我们两个人的仇人，你为什么要娶一个仇人的妹妹为妻呢？
3: 魏虎，你先别这么急躁，先听听鲍弟是怎么说的。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就想娶薛琪为妻吧？
0: 薛平贵去宝川那天，我不小心喝多了。
3: 是你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0: 干嘛？放开我！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只为这个原因就想娶薛琪的吧？大嫂，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心里还是喜欢王宝钏。
1: 哎，我说鲍弟呀，大哥跟你说实话。

0: 话，那王宝钏是死活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我不会死心的，我还没娶到王宝钏，我就有负大哥大嫂对我的希望。
2: 宝弟，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说出你真正想要娶薛琪的原因。
1: 很简单，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娶她也有我的理由，我要让薛平贵遗憾终生。再怎么说我也是她妹夫，所以不管我对她怎么做，她也会看在薛琪的份上不敢对我怎么样。
2: 宝弟说的有理，魏虎你觉得呢？
0: 可是如果薛琪知道薛平贵是我们杀的，那他会怎么想？
1: 大哥你放心，薛琪现在以我为重，他对薛平贵已经恨之入骨，他要跟他一刀两断，不为兄妹。
0: 老弟啊，这我就更不明白了，薛琪跟薛平贵已经不是兄妹，你还娶她干什么呢？
2: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薛琪虽然不认薛平贵是他哥哥，但是薛平贵一定认薛琪是他妹妹，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同的。不过宝弟，虽然你跟薛琪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但成亲的事情恐怕暂时得先搁着，你先把他留在身边再做打算吧。
1: 嗯，
2: 对了，薛琪人呢？
1: 啊，在房间里。
2: 那我去看看他。

0: 怎么了，大哥？前两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义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老弟，这个大哥也知道，可是你非朝廷之人，我很难安排。
1: 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
0: 我想大哥也不止想当个元帅而已吧？<笑>
1: 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荐。我的目标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所以我要去王宝钏。
0: 保住大哥一臂之力，
1: 老弟，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甚是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是不会改变的。那好，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贵。
2: 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的，到时候只要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那王宝钏迟早还是你的人。多谢大哥成全。<笑>小琪，
3: 大嫂，
2: 小姐，
3: 大嫂来看你了。
2: 大嫂，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3: 我想你嘛。
2: 威尔哥没告诉我，我好早点去门口接你啊。来，坐坐坐。
3: 小琪，你越来越漂亮了。我听说豹弟已经要娶你了，我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我刚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过来恭喜你。谢谢大嫂。啊，对了，我今天匆匆忙忙的来，忘了带些礼物送给你。赶明儿啊，我就送你一套漂亮的首饰。 还有几匹布，让你做几件漂亮的新衣服。不用了，大嫂，魏府这里面什么都不缺，不用麻烦你了。嗯，这可是大嫂的心意，你要是不收，那我可要生气了。
4: 小七，谢谢大嫂。<笑>大嫂，怎么了？

0: 那你这么乖巧，就想起我那刁蛮任性的妹妹。
1: 你说那个王宝钏吗？
0: 嗯。
1: 啊，对不起大嫂，我应该称呼她王三小姐。
0: 不用称什么三小姐了，她早就被我爹赶出相府，也不是我王银川的妹妹了。啊，小琪，我听说你对你大哥娶王宝钏也颇有意见是吗？
1: 是，我也不愿意我大哥娶王宝钏啊。
0: 那你肯不肯帮大嫂？
1: 怎么帮你啊？啊，你们先下去吧。
2: 是。
1: 大嫂，你有话就不妨直说啊。
0: 小琪，最近你大哥有没有来找过你啊？那你知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1: 我也不知道大哥在什么地方。
0: 啊，没关系，我会去查清楚，等我查到之后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
1: 那真是太谢谢大嫂了。
0: 对了，小琪，还有另外一件事大嫂要先跟你说在前头。
1: 大嫂，你请说吧。
0: 虽然说你跟鲍弟实际上已经是夫妻了，但是这成亲的仪式恐怕暂时还不能举办呢。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是为了报复王宝钏。
1: 其实我心中并不想嫁给魏豹，我想的还是大哥。如果有那么一天能够让王宝钏主动离开我大哥，我不是就有机会回到大哥的身边了。
0: 小琪，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1: 好，大嫂，我听你的。我暂时不和魏二哥操办成亲之事。
0: 小琪，你真是太懂事了。你放心，以后我一定让鲍弟好好补偿你。
1: 我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大嫂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0: 小琪，你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以后你一定要常来相府看我。
1: 好啊。

0: 薛平贵，只要你降服了这批红忠烈马，不但这马送给你，皇上还会封你为神威大将军。
1: 不用了，我只希望你守信，放了我大哥他们。
0: 那你放心，程副将已经去放他们了。怎么样，薛平贵，可以上马了吗？还是你想多留点时间，对这个世界留恋留恋？
2: 生死有命，不需要你魏大将军为我操心。好，那请吧。等等，
3: 苏将军，大哥，你没事吧？
4: 为虎，
0: 大姐夫，你怎么来了？
2: 为虎，为什么让平贵降服红宗烈马？
0: 大姐夫。
3: 正是这两位兄弟撕了皇榜而不去降马，薛平贵自告奋勇为他兄弟解围。此事我已查明，这皇榜乃是被风吹落，与这二位兄弟毫无关系。<笑>就算是被风吹落，他们拿皇榜当草纸，那也是有辱朝廷吧？魏虎，这天下不识字的人比比皆是。既然这皇榜已经被风吹落，与废纸毫无差异，你又何必小题大做呢？
0: 大姐夫。
2: 此事我已禀报岳父，岳父也同意让薛平贵来降服此马。大姐夫，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能降服此马，那他就有可能是神威大将军了。平贵，你怎么想？
5: 多谢苏将军为我说话，不过，平贵已经想清楚了。
3: 我愿意一试，也好，但你要记得多加小心。此马性情甚为刚烈，如果你觉得危险，便要马上脱马，千万不可勉强，知道吗？
2: 平贵知道。
3: 去吧。
2: 幸亏有苏将军在，肯定马上出。